0: 言。若你想拥抱繁花，请纵览燕赵腹地的百里花潮。月季在石家庄滹沱河畔铺就五彩地毯，衡水故城的芍药，保定琅琊山的牡丹，廊坊市自然公园里的繁花似锦，都以最饱满的姿态邀你共赴一场花不醉人人自醉的乡野盛宴。抓住假期的小尾巴，让我们一起寻着花香与绿意，邂逅燕赵大地的绝色风光。北方快车五一特别策划，致敬每一份坚守。今天来听第五期《半世耕耘筑种业》。春深燕赵，麦浪滚滚。在河北新集广袤的田野上，有一位头发花白、步履稳健的老者，躬身田间，指尖抚过麦穗，眉眼间满是温柔与笃定。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组顾问、河北省小麦专家顾问组首席专家郭建考，一位将50余载光阴都倾注于麦田的育种人。一说起小麦，他就兴奋，脸上泛起红光。一开始，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吃上白面馒头。1951年11月11号，郭建考出生在河北新乐车谷村。家穷人多，小麦品种不好，吃不饱，别说馒头，连粗粮也不够。1971年，郭建考考上了石家庄农业专科学校。1973年，石家庄地区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他有幸成为第一批技术员。刚出校门的郭建考主持小麦研究室，农研所是在滹沱河故道上垫土建成的，一没经费，二没实验田，三无设备，四无专家，连试验材料也没有。郭建考和同事们愣是在河滩上用小推车一点一点运土，在沙滩上建试验田，育出了小麦种。1975年，河北新集马兰村的村支书来考察麦种，郭建考坦诚相告，想要得到适合推广的种子，最好还是在和大田一样的土里育种。村支书发出了邀请，要不去我们那儿实验。于是几个人一路颠簸到马兰村扎根，这一扎就是几十年。农场距马兰村5里地，平日里就几个人。马兰农场交通不畅，下了班车还要步行10几里才到，去了一住2-3个月。有一年，郭建考过节回家，步行10几里到了村口，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等上班车，只好艰难地迈着快要冻僵的双腿回到农场牲口棚，在那里将就着住了一宿。人手也不够，下地播种、拉楼、送肥、上头茬水浇地，都得他们亲力亲为。培育一个小麦品种，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每年前后经历8个月，整地、施肥、播种、管理、收割、脱粒、烤种，一个流程都不能少。从进入农研所开始，一年四季，郭建考每天从早到晚盯着麦田，一株一株观察，上百个环节，一个环节有疏漏，一年的汗水就可能付之东流。他说，农业科学研究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他就像图钉一样钉在了麦田里，坚守为国家培育优良麦种的初心。2022年，他们最新培育的马兰一号小麦单产863.8公斤，在我国北方缺水地区，这个单产量可谓振奋人心。多打粮食既是为家也是为国，郭建考和同事们把小麦亩产提高到500公斤、600公斤、700公斤，最新提高到800多公斤，单产记录不断刷新，农民们高兴，郭建考更高兴。如今郭建考的小麦三步走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从吃上到吃好，还得节水、健康、绿色。讲起未来的目标，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个育种专家培育一个品种并不难，难的是让老百姓们认可，要让每一寸土地生产出更多的小麦，让每一滴水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

0: 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从害怕虫子到虫情专家，他如何克服心理障碍，练就火眼金睛，成为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下面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上集。
5: 他就是王爽，颐和园的虫情测报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确保及时发现病虫害，并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而维护颐和园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保护园中古树植被的健康。听上去，虫情测报员这个岗位的工作似乎琐碎而简单，但事实上却极为复杂繁重，而且对于颐和园来说更是尤为重要，被称为颐和园中守护植物健康的一道防线。工作十余年来，王爽已鉴定出丁香、梨树、海棠、矮牵牛等多种植物的病害，积累了400余种病虫害和天敌昆虫的监测资料，亲手制作了1000余件珍贵标本。那么王爽为何会选择来到颐和园做一名虫情测报员？在维护生态环境和守护植物健康的工作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1980年，王爽出生于河南南阳，他的父母都是从事环保工作。在父母的影响下，王爽从小就珍惜一草一木，时常想象自己就是未来的生态环境卫士。也正是在父母的鼓励下，王爽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2008年，博士毕业的他面对众多待遇优厚的工作，毅然选择了扎根基层，来到颐和园园艺队。
6: 因为从小喜欢园林，喜欢跟自然打交道，得知自己能够来颐和园工作也是非常的幸运的，非常开心的。入职之后呢，妈妈当时还拿出一张小的时候在颐和园游玩的照片给我看哈，就觉得哎，你终于还是来了这里。
5: 得到了家人的认可，让王爽更加珍惜这个工作。然而初到颐和园园艺队，王爽就发现自己虽然身为博士，但专业方向主要和农作物有关，对园林植物和昆虫一窍不通，这让王爽有些措手不及。
6: 虽然是博士毕业呢，但是只是能代表着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哈，在知识的广度方面呢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昆虫方面。其实我在入职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昆虫的，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的。
5: 没有知识储备的王爽要面对的却是颐和园这本昆虫界的百科全书。据统计，颐和园已监测到的昆虫种类有上百种，如何才能熟识这里的每一种昆虫呢？这对于从小就害怕虫子的王爽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6: 怕虫子这事儿呢是从小就怕，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被羊喇子蛰过的经历哈。在高中上学的路上呢，也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羊喇子直接就掉在脖子里边，当时就肿了半个月吧。这是给我带来了一段非常不美好的经历。所以在后来在选专业的时候呢，当时还特意避开了这个昆虫学，选的是植物病理学专业。
5: 谁能想到特意避开的昆虫专业竟然成为了他入职以来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有同事建议他

0: 可以先从做标本入手，看看能否借此克服害怕虫子的心理障碍。
1: 那就是为了克服自己害怕虫子这个心理呢，所以呢，我就开始制作了人生第一个标本哈。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哈，就第一个标本做的是斑衣蜡蝉，也是一个刺吸性的害虫。
0: 王爽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他第一次面对斑衣蜡蝉时，手在不停地颤抖，但他并没有放弃。
1: 而是鼓足勇气拿起一根根细针，细致地处理了斑衣蜡蝉的翅膀，还做了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等方面的记录，保证了标签内容准确完整。当时做完第一个标本之后呢，就感觉好像对昆虫免疫了，从此之后就放开手的去做跟昆虫有关的事情了。其实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工作在倒逼自己去完成自己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0: 第一次顺利完成了标本制作，让王爽揪着的心放了下来，但他没有想到，作为虫情测报员，制作标本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具挑战的工作内容在等待着他。
1: 我们也经常会在天牛羽化期的时候去人工捕捉天牛，这也是我们一种经常采用的防治措施。有时候也会经常被这个天牛给夹到过手哈，然后我们在释放中腿蜂的时候呢，也会被中腿蜂蛰到。中腿蜂跟咱们蜜蜂不一样哈，蜜蜂蛰一次它可能自己也会牺牲，但是中腿蜂是可以反复的去蛰，这也很正常。
0: 鸟屎在头顶上掠过，这经常的事儿。我们干这行呢，就不能够怕脏怕累怕苦。王爽的日常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白班的工作是日常巡查测报、生物与物理防治，而夜班则配合白班的需要执行应急防控作业。每一个环节都是紧紧相扣的，因为植物和虫子还没认全，初到颐和园的王爽经常张冠李戴。
2: 总是影响工作效率，这让与他搭档的夜班同事苦堪言。我们之间其实是一个打配合的关系，就是白天需要去有虫情测报员去查虫情，然后他们比如说有时候要是地点描述的有失误的话，我们就会像打仗一样拿着所有的设备到那儿去，然后打完发现扑个空。这一次的班组干的这个活相对来讲就是一个。
0: 无用功了吧，算是。对于虫情测报员来说，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延误防治，进而对园林景观造成危害。颐和园的园林设计和地势地貌并不适合大面积机械化作业，如何在有限的人工条件下尽快完成防治，对每一位虫情测报员都是考验。
1: 全员转一圈下来，就是各个角落都要走到的话，我们应急的时候也是需要一整天的。这工作是一定是，费鞋费袜子费腿费脚的，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0: 每当跟老师巡园时，王爽都会随身携带笔记本，遇到不认识的就立刻记录下来。每日约3万步的巡园工作，还是不能满足他尽快认清植物和昆虫的期望，因此王爽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
1: 一旦有班组打来和病虫害相关的电话，他都抢着接，接完就跑去现场了解情况，遇到不明白的立即向师傅请教。我们的同事和领导呢，是对我非常支持和帮助，非常大哈。我的师傅呢，魏宝红师傅呢，他经常会亲力亲为带着我们去转，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去找到这些害虫的踪迹，在他们的支持帮助之下呢，我才能够得以快速的转变。 来投入到我们这个工作的角色，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间，王爽不仅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熟知的昆虫种类也越来越多。
1: 游客有的时候会问我们：“你们释放的这是什么天敌昆虫？”我们就会跟他解释，这是周针叶咬蜂，是用来防治美国白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天敌。其实呢，我觉得游客对我们提一些建议或者跟我们有些交流，都是好事儿。
0: 颐和园每年接待游客众多，时常会有游客向园区反映一些生态和植保问题。作为一名虫情测报员，王爽更是要仔细听取游客的意见。而一旦遇到与虫情相关的突发事件，王爽又能否拿出快速解决的办法呢？2009年惊蛰过后，随着气温的回升，颐和园内的游客也逐渐增多。 但同时，一群群形似蚊子、漫天飞舞的小飞虫突然出现了。 他们成群结队地盘踞在游客头顶，甚至还会直接撞击到迎面走来的游客脸上，这让许多游客不胜其烦，难以忍受。
1: 那会儿呢，我来颐和园还不到一年，还没有经历过整个这个周期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也是没有底。都知道说是水里边的蚊子，但是并没有人去鉴定它到底是什么。
3: 它们真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蚊子吗？对此，王爽有些疑惑，他决定要调查清楚，给游客一个确切科学的说法。于是他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了取样，只见黑蚊子身形如针管，左右各有三足，翅膀通透，头部有两根触角。
1: 当时呢，我们就拿了这个捕虫网去采集了这个标本，就想着赶快下班了之后就去母校中国农业大学的昆虫系去找相关的老师去看一下哈。后来呢，老师们也印证了它确实是咬蚊科的一种，它跟我们这个咬人的蚊子是不同的，它是没有这个口气的，它不能够吸血。
3: 颐和园出现的为咬蚊科一种常见的昆虫，其幼虫在各类水体中均有广泛分布，咬蚊成虫口气退化，不叮人也不传播疾病，但它们和蚊子一样，对二氧化碳、热和汗水十分敏感，具有感知追踪恒温哺乳动物的本能，所以才会在游客身边或头顶上空成团飞舞，密集出现。可是这种情况为何会在2009年的惊蛰之后发生呢？
1: 颐和园的水面呢是非常大的，惊蛰过后冰面就开始开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水体是很安静的，蚜蚊的滋生的环境呢是需要一个安定的水体，那么这个环境呢就非常适合我们的蚜蚊的滋生。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天敌呢还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态系统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波动，它既不是农林害虫，也不是我们的病媒的昆虫，所以呢就赶快跟游客进行解释，跟相关的媒体也做了这个回复，消除了负面的影响。
3: 王爽向新闻媒体进行了解释说明，但他认为蚜蚊扰民事件还远没有结束，他更为关心的是如何治理蚜蚊，怎样能既保护生态环境，又能消除它给游客带来的不悦体验。消灭虫子的传统方式是化学农药，可是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地就位于颐和园西区，它是北京市内重要的供水枢纽，而且蚜蚊还是颐和园团城湖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监测团城湖水体环境和污染状况的优良指示生物，因而不能向水体中肆意投放药剂来杀灭蚜蚊幼虫。
1: 其实呢，蚜蚊的一生中呢，它大部分是生活在水里边的啊，它是我们水体的生态系统、湿地的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呢，它能够以水底的一些有机物碎屑，包括一些藻类为食，能够净化水质。其次呢，它又能为我们的鱼类啊，一些其他的这个水生生物提供一些丰富的食物来源。主要我们在花鸟鱼虫市场上看到的这个红虫呢，就是我们蚜蚊的幼虫。
3: 通过一系列调研和思考，王爽认为不能用传统方法来解决蚜蚊。他提出，虫情测报员的工作应该是把蚜蚊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既可以保护团城湖水体不被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又不会超越游客的容忍度，破坏人们的游园体验。
1: 对于游客来讲呢，只要我们的蚜蚊的虫孔密度能够控制在一定数量之下，对他们的出行不会造成困扰，游客呢也是能够容忍的。因为毕竟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说我们生态环境中是能够和谐相处，而不是说只有我们人类只有这么一种生物。
3: 依据蚜蚊的习性，王爽提出在每年2至3月要提前对蚜蚊进行监测预判，采用物理与生物相结合的防治措施。
1: 蚜蚊的虫口密度增加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这个天敌减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游园的过程中也减少对野生动物的这个捕捞，尽量呢去不要去干扰我们的水体的生态系统，同时呢我们也会增加这个监测的措施，在一些重要发生的阶段呢，我们会采取一些念虫板来进行监测，同时呢我们也会想办法来增加水体的流动性，来为这个蚜蚊的滋生呢减少它们适合的环境。
3: 在王爽看来， 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每种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抵制野钓捕捞等不文明行为，既能低碳环保的防控鳐文，又能吸引更多的鸟类来颐和园栖息驻足。藻、虫、鱼、鸟的食物链成就了颐和园湖区的生态平衡。通过处理这次的鳐文事件，王爽深刻意识到，以往除藻、除小、除鸟的化学处理虽然成效快，但是不能对待所有昆虫都是这样一刀切。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王爽开始有意识地探索除化学防治外更多的治理措施，而这种探索将会给他接下来的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
1: 其实每年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用新的起点来看待我们每年的工作。
4: 扎根基层十余年，他不断挑战自我，面对各种害虫，他如何读懂古树的语言，守护园内所有植物的健康。下面继续为您讲述探索身边的科学密码王爽的故事，下集。
3: 颐和园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园中栽有古树1600余株，其中近百株是一级古树，对这些古树进行病虫害防治的工作主要由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来承担，王爽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核心工作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成为园区里一双时刻在线的眼睛，守护着颐和园中包括古树在内的所有植物的健康。十多年来，作为颐和园的一名虫情测报员，王爽克服各种困难，多次应急处理虫害，并逐步采用了以生态防治为主的方法，保护了颐和园的生态环境和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2010年，王爽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前夕，重点防控对象美国白鹅大规模出现。这种外来入侵的昆虫食量大，发展速度快。美国白鹅幼虫进入暴食期后，几天就能吃秃一棵大树。
1: 那么2010年的时候，当时监测到了很多成虫，是对我来讲是措手不及的。这是美国白鹅的成虫，它的成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呢，是它的肌节和腿节呢是橘黄色的，这是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灯蛾科物种的一个重要的识别特征。
3: 作为虫情测报员，王爽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美国白鹅的数量，保证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的顺利举办。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王爽决定针对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进行治理。
1: 它的幼虫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识别特征，是它会结网危害。那么在网目期呢，我们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它剪掉，剪除网目，彻底的把它剪掉。我们尽量是在低龄期的时候就要第一时间的发现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剪除起来呢就比较彻底，会比较容易把它完全的清理掉。那么一旦它在高龄甚至后期它已经破网危害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剪除起来就比较费劲了，而且呢还容易清理的不干净。
3: 即使找到了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但颐和园不仅面积大，山形地貌多样，防治死角也有很多。王爽和同事们在剪除网目时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
1: 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早上6点钟就要到岗，然后我们就会全员的去巡视这个网目的情况。我骑着自行车是在园外转一圈，要看看这个园外周边有没有一些发生的情况，然后再进园各个角落、山上啊、沟里啊都去看它的栖息树种，还有它上面的一个发生情况。那个时候呢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在8月份的时候，那是基本上是每天都是汗流浃背的。
3: 前前后后，王爽和同事们总共在20余种植物上剪掉了145处美国白鹅网目，释放天敌昆虫上亿头，才将虫灾及时地遏制在了萌芽之中。然而在王爽看来，美国白鹅的防治是一个持久战， 越是取得阶段性胜利，越不能松懈。
1: 美国白蚁的防控呢，不是说我们这一代防治完了，后面就没有压力了。它每一代的压力始终在，而且它还存在一个联防联控的问题。对于这种一年发生好多代的这种暴食性的食野害虫来讲呢，我们其实每年都是要从零开始。如果这一代我们防治没有抓住的话，我们下一代的恐虫密度呢就有可能会增加，那么防治起来就会更被动，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控的计划。
3: 在随后这十几年里，王爽给自己定了一个无形的闹钟，惊蛰一到，他就成为了颐和园中搜寻害虫的一只早鸟。
1: 我正在看这棵树的树梢的叶片上是否有开天窗的情况，如果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天窗的话，就要引起重视了，可能会有国槐尺蠖的幼虫。国槐尺蠖就是咱们俗称的吊死鬼，它的幼虫喜欢吃槐树的叶片最嫩的部位。
3: 国槐尺蠖幼虫期有六龄，初龄幼虫取食嫩叶叶肉。国槐尺蠖是暴食性昆虫，如果任由其数量发展，短时间内可将整株甚至整片国槐树叶片吃光，造成枝梢干枯、树势衰弱，甚至死亡。
1: 哎，你看，现在这儿已经有天窗了，这个状态我得立即记录下来，我要向上汇报了。
3: 国槐是北京市的市树，据统计，颐和园有600余株国槐，甚至还有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树，如果不能有效防治，后果不堪设想。
1: 国槐尺蠖的成虫呢，它是喜欢在树冠的外围产卵，而且它是单粒的产卵，所以它的这个产卵量的密度并不大，但是它的宝宝的食量是很大的。
3: 王爽在生产中不断总结经验，针对国槐尺蠖不同生长发育阶段，他还有着不同的对策。
1: 国槐尺蠖的幼虫呢，从4月到9月呢均可以发现，它一年也是3到4代。也正是因为国槐尺蠖的幼虫呢，它是在树冠的外围危害，所以呢在风雨天气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被震落到地面，或者是它有一些吐丝下垂的这种习性，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习性呢，然后做一些人工的除虫。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释放竹蝽啊、释放竹鼠逆咬蜂等等这些天气昆虫，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鸟类呢来进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防治。
3: 根据国槐尺蠖的老熟幼虫每年8到10月入土化蛹和越冬的习性，他和同事会选择在每年的春夏和冬季两次挖蛹，将国槐尺蠖扼杀在摇篮期。
1: 基本上它不会太深的，它就是浅土。哟，你那这么大，
5: 这么大，这应该是什么？
1: 哎，还冻着呢，
5: 还活呢。
1: 这像是那个什么，没煮，保不齐是那个淮宇周蛾吧？
5: 这个比较大，
1: 这么大，
5: 很少见。
1: 咱回去养养吧，
5: 好，
1: 看看能不能养出来。人工挖出虫蛹啊，虽然看起来比较原始，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经济有效的措施。我们在国槐尺蠖的这个第一代的蛹的这个挖出这块，我们一共挖了有16000多头虫蛹，这对减少下一代的这个虫口密度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3: 王爽告诉我们，虫情测报的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要靠同事间的协作，而且这项工作即使是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双腿有时也比电脑重要。每日约3万步的寻源工作，都是为了能确保早监测、早预防，在害虫还处于蛹期或者幼虫期就及时消灭掉。多年的虫情测报员工作，让王爽形成了职业习惯，脚下或身边，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异样，都可能预示着在昆虫与植物的微观世界里，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
1: 树干上的排泄呢，有可能说明这个树干里边是有天牛的这个危害了。那么我们在地面上比如说走过的时候，感觉有一些粘脚的感觉的话，它有可能这个树上会有蚜虫啊、红蜘蛛这些刺激性的害虫。那么我们看到一颗飘落的这个槐树的叶片，也有可能它上面会存在着我们的红蜘蛛。
3: 发亮的叶片，变暗发黄的树冠，任何异常都逃不过王爽的火眼金睛。有时王爽还会从游船上远眺万寿山，在树群中辨别是否有异常。游客眼中的翠绿一片，在他眼中是颗颗分明。王爽发现这棵桃树有异样，
1: 哎，那有个成虫已经羽化了，可以人工捕捉。这里边有幼虫，它还在继续往出排泄， 这种隐蔽性的天牛是不太容易被发现，因为它的幼虫是在树体里边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它排泄的习性来判断它所在的位置。对于这种昆虫，我们都是零容忍的，发现了就一定要消灭掉。
3: 这是桃红颈天牛，幼虫隐蔽性危害可长达2到3年，它们在树体内部破坏树木疏导组织，阻碍水分和养分运输，影响树木生长发育。它们还会使树体的柱孔外堆积出大量木屑状虫粪，桃树受害部位常出现瘤胶，危害严重时造成树木整株枯死。
1: 天牛的攻击力很强的，它的钳子会把人夹伤的。
3: 如今徒手抓天牛对曾经见到虫子都会尖叫的王爽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王爽说，每次巡园除了会处理这些突发情况外，他还会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检查虫情测报灯，其内部设有8个口袋，每个口袋中对应的是一天收集到的所有昆虫。虫情测报灯夜间会持续发出亮光，部分趋光类的昆虫会被其吸引落入虫情测报灯的口袋里。每隔几天，王爽会取出袋子检查每一天的袋中成虫的种类和数量，逐一记录下来。
1: 因为虫子的这个发育啊，它也是需要这个鸡温的，你像39度那天上灯的虫子还是挺多的。这个是中华裸脚天牛的成虫，它的成虫还是这个非常凶猛的。我们逮到它之后呢，我们是要让它们住单间的，就是不能把很多头成虫放在一起，它们真的会互相残杀。国怀尺货雄成虫17头，雌虫6头，就相对来讲这个雌成虫是不爱上灯的，飞翔能力可能差一些。有很多昆虫都具有这个访花的习性，然后让这个促进这个植物结实，然后从而给这个鸟类啊提供一些小水果、小种子等等哈，也是为了保护整个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3: 王爽将稀少的昆虫回收起来，准备带回实验室制成标本，或是送给农林院校的学生。最令王爽兴奋的是遇到不能确定品种的昆虫，他会立即查阅资料，确认昆虫种类与生活习性。通过不断积累，王爽认识的昆虫越来越多，可是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1: 其实我们虽然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了，但是对我们这些防治对象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因为我们的这些有害生物呢，它有很多个不同的状态，很多年可能就只能看到它一个状态那么所以说我们有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呢来去观察它每一个虫态的一个情况，我们收集到整个生活史的这个行为这个变化，才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总结它的这个发生规律和防治的措施的规律，就是还是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去进一步加强它的研究吧。
3: 利用前辈传授的园林知识，再结合自己工作中的不断积累，2018年王爽和同事们共同编撰出《颐和园园林有害生物测报与生态治理》一书。该书以颐和园园林植物的常见病虫害为主，共收录有害生物316种，其中微生物51种。
1: 收集编撰这本书的材料呢是非常漫长的，它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的积累，我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师呢都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泰斗，我们也是借助于他们的这个肩膀，我们也见识到了更多的虫态。
3: 随着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王爽对于害虫防治有了自己的思考。他逐渐意识到，昆虫在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种昆虫都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是所谓的害虫也不例外。王爽认为，站在人类的角度上，防治害虫可以适当控制它们的繁衍，但不能将它们灭绝，因为生物圈中失去了它，很可能会导致很多其他生物因为没有食物而相继灭绝。因而近些年来，王爽和同事们开始不断地利用生物防治法，通过释放瓢虫、肿腿蜂来控制蚜虫、天牛等害虫的数量，在保持景观完好、有虫不成灾的基础上，避免了化学农药的大量施用。王爽认为，一线工作是最能发现生态治理的困难点、瓶颈点的。他致力于去做一个生产和科研之间的桥梁，来达到一个产学研的结合。 这也正是支持王爽十几年来不愿不悔扎根基层的初衷。他觉得比起对颐和园的守护，颐和园所给予他的更多。

0: 我和同事们的工作呢，其实呢没有特别剧烈的创新和变化，因为我们呢就是要保留它原来的样子，保护它的历史的全貌。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根深叶茂的古树呢，真的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它是比我们的生命周期更长的生物，它们有比我们更智慧的生存的这个方式，所以呢，让我们也能更敬畏它。一些安静的情绪，一些思考呢，都是颐和园这个古老的园林赋予给我的。这不是说我们用几十年的工作能够回报得了的。我也愿意呢，就是用我们的一生呢，来去守护它，保护它。
1: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评书机。
13: 狄仁杰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
14: 元芳啊，
13: 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要你回去呢？虽然这句话呀，竭力用尽全力克制着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狄仁杰现在正对着李元芳的脸，再看看李元芳，脸色非常差，面容十分憔悴，看到孩子这样，狄仁杰就觉得百爪揪心般的疼啊，想发脾气哪还发得出来呀，不由自主的柔声说：
14: 元芳啊，是不是因为景辉呀？我说过了，请你不要和他计较，况且你也看到

他现在的处境很麻烦，我想他多半是被人利用了。狄仁杰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强作笑容。现在这两个案子都和狄景辉有关系，其实也就是和我有关系，而我现在赤手空拳的，都还需要你的帮助啊！李元芳这个时候看看狄仁杰。微微笑了一下，大人，我都明白。您放心，元芳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您，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私心，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这个心意。至于狄景辉，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狄仁杰听着李元芳的话呀，就觉得心头越来越紧。元芳啊，既然如此，你现在这番举动又是为了什么呀？哼，大人呐，其实也没什么。李元芳皱起眉头，好像是在努力的思考着，神情又好像有点恍惚。我只是觉得呀，这样一点点的过渡，到最后，您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接受？你要我接受什么？接受我违背您的意愿，接受我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出的选择，接受我让您失望。李元芳一口气说完这句话后，脸色煞白呀。狄仁杰一听这话，身子往前一挺，又颓然地靠到了背上。他看着李元芳，老头子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助过，这样软弱过。这些天呢？狄公经历的太多了，承受的太多了，本来还以为有最后的一个支持，有一个永远可以信赖、可以仰仗的一个人，但今天这最沉重的打击，难道说真的要从对面这个人身上而来吗？狄仁杰就觉得自己呀，几乎要倒下了。再也想不起来自己可以说些什么，他只是沉默着，沉默着。李元芳说完这几句话，好像说出了自己心中憋了很久的话一样，但是他知道这几句话对狄仁杰的分量有多大。李元芳站起身来，走到狄仁杰的跟前，轻声地说：“大人，都是我不好。”您别这样，狄仁杰抬眼看了看他，长叹一声：“元芳啊，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呀？”李元芳笑了笑：“大人，元芳恐怕不能再履行对您的承诺了。我可以知道原因吗？大人，您就当是元芳懦弱吧，懦弱。”这世上任何一个人说自己懦弱，我都会相信。唯有你，李元芳，你说这两个字，我偏不能相信。难道你让我相信一个可以为朋友舍命挡箭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一个可以为职责孤身犯险的人懦弱？难道你要我相信李元芳，一个重义轻生、随时准备赴死的人懦弱？大人，李元芳此时双眼闪烁着犀利的光，毫不含糊地逼视着狄仁杰。大人，您对元芳的信任，元芳感激万分，无以回报。元芳从来不畏惧死亡。元芳也常常恨自己，才有区区一条性命，不能为情义、为国家去死上100次、1000次。但是，元芳对权力的争夺毫无兴趣，元芳更不愿意为了。

信念的人。只是我的信念和您的信念并不完全相同。过去的十年，我将您的信念全部当成了我自己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很简单。这些年来，我一直避免去想一些事情，可是最近却似乎怎么也避不开了。我常常不能睡觉，想得很苦，但一直不能下定决心。直到昨天晚上，是您的儿子帮助我，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其实啊，我从来没有一刻怨恨过他对我的那些举动，那些事情对我李元芳根本不值一提。相反，我现在很感谢他，因为就是他昨天那些话，终于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心。我不想再犹豫了，也绝不会再动摇。李元芳说完这番话，房间内立刻又寂静起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了。这种寂静啊，寂静的让人感觉到骨头缝寒冷啊。过了良久，狄仁杰用一种乞求的眼光又看了一眼李元芳，做了最后的一次努力。元芳啊，假如我答应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你仍然急着要在今天就离开我吗？狄仁杰这句话说的李元芳的泪水呀，终于慢慢的淌了下来。大人呐，每每想到要和您分离，我甚至都会感到恐惧。但您知道吗？在我的心中还有一种更深的恐惧，我怕呀，我怕我总有一天会做错事情，会伤害到您。大人，您还是让我离开吧。狄仁杰咬着牙关，狠狠地点点头啊。他用手支撑着桌子，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李元芳伸手想要去搀扶他，但是又犹豫着不敢去碰他。狄仁杰目光直射对面，不再看李元芳一眼，迈大步噔噔噔噔，径直地走到门前，呼腾一拉房门。狄仁杰迈大步就走入了外边的大雨倾盆之中。现在这雨大的呀，铺天盖地呀，哗，这雨水顺着破损的廊顶倾泻下来，整条穿廊都积满了水了。狄仁杰昂首挺胸，目视前方，扑通一脚就踏入积水之中，啪啪啪啪，大踏步往前走。李元芳赶紧伸手拿起狄仁杰竖在墙边的雨伞，撑开追在狄仁杰身后，几乎是一路小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随着狄仁杰就来到客栈门前，狄春这个时候从马车里面伸出脑袋，一看两个人的身影，狄春赶紧下了马车，也撑起伞来迎。狄仁杰呢，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厉声叫道：“狄春，我们走。”哎，狄春也不知道怎么了，一看这两个人呐，情形不对，匆匆的也就瞟了李元芳一眼，急是忙活的也赶紧上了马车，一抖马的缰绳来驾。这马车呀，就在这大雨磅礴之中向前冲去。李元芳往外跑了几步，眼睁睁看着马车消失在一片大雨之中，李元芳现在仿佛失去知觉似的，站在那里，任凭着瓢泼大雨冲刷的全身呢，也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长时间。李元芳这才好像突然从梦中惊醒，他赶紧一转身，急急忙忙跑过穿廊，又回到了房间。到了房间之内，李元芳赶紧来到柜子旁边，打开柜子门。冰儿，冰儿，这里边还藏着一个寒冰呢，怕时间长了把寒冰给闷坏了。打开门一看，呦，就见寒冰呢蜷缩成一团，靠在这柜子的一角上，双眼紧闭，

0: 看那意思呀，好像是睡着了。这韩冰呢，还真睡着了。他现在呀，就觉得浑身酸疼，脖子发硬，浑身发热，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韩冰呢，就好像来到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啊？韩冰揉揉眼睛一看呢，啊，看清楚了，正是太行山上。一点不假，这个场景啊，不止一次在自己梦里出现过。那天晚上正是这样，极黑极黑的夜，没有一点月光。哥哥拉着自己，疯狂地在这山道上跑啊跑啊。哥哥不会说话，自己跑得太慢的时候，哥哥只能朝自己哇哇地叫着，那意思是说：“快呀，快呀，别停，别停，后边有人追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十点啦，工作间隙活动活动身体，放松一下吧。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七十多品牌集结，八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凌空侠女蒋菜花为救丈夫冒险来到登云山，找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弄解药。那芭蕉梅一肚子心眼，蒋菜花也不白给，她来个假戏真演，不说要解药，而说要毒药。魏松说话泪珠长淌，妹妹呀，我上当了。半年前来了这么一个人，是官宦家子弟，他离开家乡到京城投亲，途中路过我家，天色已晚，借宿到我家，不想次日竟生了病。我的父母心慈面软，见不得人有难处就把他留下了，请先生抓药伺候他，直到半个月后才得痊愈。我父亲见他相貌英俊，文才出众，就把我的终身许给他了。

暗箭难防。妹妹啊，你把那山岚瘴气哑喉沙给我一点，我到京城假说是找他和好，然后在酒里和水里给他投毒，叫他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了，叫他记一辈子。妹妹呀，姐姐求你了。八九没听这话，啪的一拍桌子，呀，姐姐你还有这么当事儿呢。你经常跟我讲，做女人应该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耶。你怎么也轻易把你心给个不认识的男人呢？做错了，告诉你，错就打，错出来，将来眼光正点儿，找个好的。不过不能便宜那个负心汉。你不就是想要点药吗？可以。姐姐，为这点事儿你苦闷忧虑重重，不值得。你要多少山岚瘴气哑喉沙我给你。说着他回身从墙上摘下个百宝囊，取出一个豆绿色的瓷瓶来，告诉丫鬟，哎，迎合拿张纸来。丫鬟迎合拿过一张纸往桌子上一放，就看芭蕉梅砰把这瓶盖打开，哗往里一倒，里边黑红色的药粒儿，有小米粒大小，倒了十几个。不是妹妹舍不得啊，这东西太贵重了，使完就没有了。不过这也不少了，这些药也能毒他三个两个的，够不够啊？够了够了。芭蕉梅包好了纸包递过去，蒋在花接过来，心里琢磨，嗨，我要他有什么用？难道拿回去害人吗？我来的目的是要三宝清心荷花露。蒋赛花表面上装着高兴，哎呀妹妹，我得怎么谢你呀。你帮助我报了仇，姐姐感恩不尽。姐姐何出此言，这算不了什么，咱们姐妹之间谁和谁呀，情同骨肉，你用啥只管说，要心我都给你。哎呀妹妹，太好了。我听说这山岚瘴气哑喉沙还有解药，解药叫三宝清心荷花露。对不对？对呀，什么事能瞒了你呀？你只给我了哑喉沙，没给我荷花露，万一我一旦用错了药，误伤了好人，身上没有解药，岂不错杀无辜？八就没笑了，哟，你说的也对，我既舍得给你山岚瘴气哑喉沙，哪能舍不得拿出三宝清心荷花露呢？给你点儿。他又从百宝囊里拿出个白色的瓷瓶，姐姐，这瓶能救活三个人，治法是用温水把这药啊化完之后给他一喝就好了。给你吧，连瓶都给你。哎呦妹妹，真谢你了。说着蒋赛花把这药瓶揣到怀里。这是丫鬟银河落叶准备好酒饭，叫姐俩用饭。这俩人做个面对面是有说有笑，吃饱了喝足了，天色将晚。姐姐你先睡吧，我呀到外边溜达溜达。哎呦妹妹，天晚了你干什么去呀？芭蕉梅甜甜的一笑转身走了。蒋赛花明白他呀打野神去了。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芭蕉梅才回来，歇了一会儿陪着蒋赛花逛登云山，谈谈武功，有时候两人也比划比划剑法。蒋赛花着急呀，恨不能一步下山把药送回去，可是不敢走，怕露出破绽弄巧成拙。就这样强忍了五天要告辞回家。妹妹我走了，眼看我身子越来越笨，我回家一趟带好路费盘缠，到京城报仇。哦好吧，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姐姐，你要生下小孩，是男的给我当儿子，是女的给我当女儿，你可送个信儿啊。哎，就这样两人一起来到前八寨。

0: 见了卢永杰，八舅梅说：“这是我姐姐蒋菜花，在我这儿住了五天了，今天回去，卢寨主放她下山吧。”“
1: 哦，
0: 你不多留她住些日子了？”“嗨，不用，怎么你还多心呢？我姐姐到这儿来，实属姐妹相聚，没什么事儿。”“
1: 好吧，放她走。”
0: 早有人给领着送出来，等走到老母阁庙门外，姐俩才执手分别。芭蕉梅目送蒋菜花，小嘴一撇：“哼，喝吧喝吧，就一了百了了。”哼，转身他蹭蹭蹭走了。再说蒋菜花心里着急呀，恨不能一步回到公馆用解药救丈夫的命，胡一心似箭，简短截说，他来到了公馆门外，众人把他接进来，都着急地问：“解药到手了吗？”“嗯，幸福乳命到手了。”说着来到了王守仁的病房，把两种药都掏出来了。这个是哑喉沙，看这个白瓶就是荷花露。大家都替王守仁高兴啊。老夫人紧着问得药的经过，蒋在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夫人说：“哎呦，聪明的儿媳呀，多亏你能取着解药，也是该着我儿子不死，谢天谢地。快准备碗，准备点温开水化药。”哎，蒋在花亲自把药倒在了碗里，然后呢用温开水调得了，来到了病榻前。“夫君呐，来，你呀挺着点，把嘴张开，我把药给你喝下去，你就好了。”王守仁这阵精神不如从前，但是他心里明白，晃着的脑袋，半张着嘴，等着喂药。周围的人凝神静气看着，看夫人给大人管药。就在这药碗呢挨到嘴边上将喝没喝要粥碗的时候，突然在门口有人大喊一声：“哼，不能喝啊！”把大家吓一跳，谁呀、啊、在这块喊呢？蒋菜花把碗也拿过来了，众人扭头一看，就看从门外三步两步走进一个人，这个人就守在门槛上不往里来了。来人面罩轻纱，浑身穿青挂皂，外罩着黑色的斗篷，足下蹬着香牛皮的小靴子，看着小脚，看看前胸，知道是个女的。大家一看呢都熟悉，谁呀？正是女圣人金凤凰。那姑二爷特别机灵，赶紧来到切记：“哎呦，女侠大驾光临，我怎未曾远迎，望其恕罪。”金凤凰哼了一声：“嗯，你很乖巧，很讨人喜欢，去给我靠边站。”哎哎，不对，众人都惊呆了，心想这金凤凰怎么上这儿来了。蒋在花不认识金凤凰，他们两个没碰过面，手里拿着药碗就愣到这儿了。听他们说女侠，这女侠谁呀？旁边有人说女圣金凤凰。哦，他听说过有女圣，可没见过这个人。这阵儿这个女人来到了老夫人近前，不卑不亢地说：“老人家，一向可好？那天你受惊了。”
1: 啊，
0: 老夫人徐氏一听明白了，也想起来了：“哎呀，对呀，那天我被李廷柱困在玩花楼，想要自尽，来一个面蒙黑纱的女人把我背下楼去，是她，就是她。”想到这儿，老夫人急忙站起来道了个万福：“女恩公，我正想命人寻访你，不知道女侠至此，老身有礼了。”“哎，举手之劳，不用谢。”“

0: 侠，请坐。不用了，我说完话就走。恩公至此，有何事啊？我是为王大人的生命而来。说到这儿，转身他看蒋赛花。哎，灵狐女侠，听说你轻功不错，我就闻你的大名，我才知道你是钦差的夫人。蒋夫人，你中计了，你这碗解药要是给大人灌下去，他必死无疑。啊！蒋赛花听这句话，吓得毛骨悚然。女圣何出此言？哼，你拿的不是解药，不是三宝清心荷花露，这是毒药。
1: 不会的。
0: 哼，夫人如不相信，你就将药泼在地上，你看看如何。如果夫人实在不信，怕受了我的欺骗，把药泼了没地方要去，就请你少泼一点看看怎么样。
1: 我
0: 想在花想，我费了五天功夫骗来的解药，这是我妹妹亲手给我的，难道她骗我吗？你算干嘛的？你什么意思？是不是和贼人勾结？我呀，别受骗，所以他没动。金凤凰见简赛花犹豫，知道他不信。哼，我告诉你，芭蕉梅心如蛇蝎，你去讨解药，他早就看破。他怕你救了钦差，给你是毒药，来个借刀杀人，你还怀疑吗？说到这儿，他悄悄地拿出一粒飞黄石，三个手指一捻，刷，这飞黄石就出去了，正打在蒋赛花的药碗上，他药碗落地，这药也洒。大家再看呢，吓得魂飞天外，怎么只见那药落在方砖上啊，烧得嘎巴嘎巴只想冒绿烟儿啊。当时大家就明白了，这是毒药，喝到肚子里得把胃和肠子烧坏。如果不是女圣一时相救，大人喝下去就全交代。蒋赛花后怕，坐那块二目发直，都傻了。郭云赶紧过来，哎呀，多谢女圣救了我家大人。哎，不过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既然我家夫人受骗，那请您帮忙搭救我家大人吧。哼，多嘴，只要你再派人去登云山找那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只有她有解药。说到这儿，这个女人一转身，蹭就没影了。屋里人没人敢拦，赶紧跟出去。来到外边一看，女圣踪迹皆无。大家回到了屋里商量，谁去登云山弄解药。焦芳说，郭云啊，你主意多，点子多，你说吧，怎么办？依我之见，师父，您老人家和少夫人留在公馆保护大人和老夫人，处理事务和往来公文，我们马上去登云山找药。敬谁去呢？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成，去三个人，有我常大哥、慕容豪大哥加上我，我们三个人就可以了，越快越好。过了49天，大人就没救了。师父，我们就走。哎，二位哥哥，你们愿意去吗？行，我们乐意。哥三个赶紧回到了驻地，该拿的东西带好了，兵人带齐了，胡乱吃点儿，就这样离开了公馆，离开了济南，直奔登云山。书要剪断，天黑的时候来到了山脚下，不敢再往前去了，旁边闪出一片树林，三个人赶快进树林，停住脚步，坐在地下商量进山的办法。郭云说，二位哥哥，再往前去就是老母阁庙，咱们呢等到二更后再进老母阁，偷过分水鸳鸯桥好进山。长吉说，兄弟，你说的容易，那庙咱们叫不开怎么进呢？另外不知道 分水鸳鸯桥的消闲埋伏，我们进去岂不白搭性命？
2: 嗨，要你这么说，咱就别去了呗。咱要不去，那大人命就没了。
0: 是啊，这得怎么办？就这阵儿，突然身后有人说话：“
2: 哎爷，嘿嘿嘿，这还真是个玩意儿！”
0: 把三个人吓一跳，心想什么时候身后来人，我们怎么不知道呢？急忙回身观看，哟，借着树枝透过的月光，看见了身后站着个小孩，岁数不大，最多有十一二岁，头打日月双抓紧，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上身穿红绸子衣服，下边绿裤子，脚穿一双啊薄底的洒鞋，背后还背个小刀，身上背个小包裹。往脸上看，虽然看不清，看着小脸鼓鼓的，小眼儿眯缝着，小嘴儿巴巴的。哎，你什么人？
2: 肉人。
0: 欢迎说废话，问你叫什么？
2: 我没记住。你们哥仨干什么？
0: 你管我们干什么呢？你个小孩，去去去。
2: 你不说我知道，
3: 你们要进山，对不对呀？
0: 要犯愁，走不了老母阁，过不了鸳鸯桥。
2: 哎，
0: 跟我走，不用走老母阁也能进登云山，跟我来。三个人看是小孩啊，哪来的？是不是骗我们呢？干脆把他抓住审问审问。突然长吉来个老虎出洞，往前一扑，呜的一声伸手来抓小孩。哪这小孩啊非常机灵啊，蹭一个白猿跳涧，唰斜着出去有三丈多远。
2: 哎，别动别动，干什么呢？你没熬好肠子，那我可不管你们了，你们就别想进山，我走了啊。
0: 哎，别去别去，小孩，哎，我们跟你闹着玩，回来回来，我们想进山，
2: 想进山呐，那你抓我们呢？
0: 那好，你跟我走吧。弟兄三人一合计，我们不跟他走，进不去，那就冒冒险试试，走半道，我们想办法把他抓住，问问他。就这样，小孩转身出了树林，长吉弟兄三人在后边跟着。哪知道任你怎么脚下加快，就是追不上，你快他也快，你慢他也慢，老是距离三丈来远。眼看着小孩啊从老母阁庙墙的西边绕，道太不好走了，是毛毛道，远远就听见了哇哇哇的水声，声如牛吼。他们知道离分水鸳鸯桥不太远了，越走这路越窄，渐渐的听不见水声，由于天黑也看不清什么地方。突然前边闪出灯光，到近前一看，是个山洞，洞两边是悬崖峭壁，深不见底，黑咕隆咚的，好吓人。这个小孩停住脚步，回身摆摆手，意思让他们站住，三个人不敢上前了。就知道这小孩啊是高人，哎，是帮我忙呢。可是小孩跑这地方干什么呢？借着月光仔细看，就看他从腰里也不知道拿点什么往鼻子上抹了抹，然后又拿出个小瓶来往手心里呀倒点什么，把小瓶收好，把小手一攥，左手手里不知道攥的什么，右手一掐脖子，喊了一声，把后边几个人差点乐趴下。
2: 喵，
0: 怎么装女子说话？
2: 我说里边是谁呀？哪位当值啊？闷不闷？快点出来，我芭蕉没今晚上要在这住。
0: 你说这孩子坏不坏？喊完了他往旁边一躲，然后摆摆手让那三个人趴下别动。不一会儿就看洞内人影摇晃，一前一后出来两个人，两个大个子，手里拿着兵器。哎，八姑娘，你来了，你在哪儿呢？
3: 小孩又学芭蕉梅的动静。
2: 我在这儿呢。
0: 哦，俩人一回身

0: 就看小孩把小手伸出来了，用嘴噗噗一吹，把手心的药面吹出去了。只见那两个人啊嚏啊嚏，连打两个喷嚏，扑通扑通，全瘫那块儿。小孩把两个人往旁边推来推，一摆手，后边的三个人跟着他进洞了。来里边一看，里边挺潮，不远地方挂着气死风的油灯，照得挺亮，道看得很清楚。大约走半个时辰，突然呼，凉风扑面。小孩说：“不好，洞口有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长吉长鹏英和郭云慕容豪为救大人，去到三宝清心莲花路。就这样，他们来到登云山，到这儿就犯愁了，不知道怎么能进山。哎，猛然来个小孩，他自动要给他们带路，领他们从秘密小道往里转。这条道太难走了，旁边是悬崖峭壁，稍不小心就得落在万丈深渊。真不容易来到一座山洞，他们进了洞，再有几步就出山洞了。哪知洞口外有站岗的，这小孩的耳音太好使了，长吉也发现了，长吉愣，心想我们在山洞里呢，要叫人堵住怎么办？哪知小孩特别精明，急忙回身一摆手，低低声音说：“别动。”然后一转身，他从腰里掏出匕首，随后身子一晃，来个狡兔出洞，嗖，他窜出去了。他出去啊，长吉、长鹏英真替他担心。甭管怎么说，这是个孩子，只有十一二岁，你说未带我们进山，有了危险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扑哧扑哧两声，外边没动静，可能那个小孩把看守洞口之人给杀了。又等了一会儿，就听小孩低低声音喊：“哎，快进来吧，没事啦。”三个人这才出洞，来到洞外一看呢，哎呦，蒿草没人，杂草丛生啊，两旁得有奇花异草，这个洞基本是盖得挺严实，要是不知道的真不知道是洞口。那两个守洞门的已经被小孩给杀了，尸体并排放在了一旁。他们抬头一看，满天星斗，一钩斜月，小孩在靴子底儿把刀伤的血迹擦了擦，揣在怀里。晚上啊，三位哥哥这就进了登云山了，再往前走是前八寨，刚才你过这地方叫我穿云洞，这是

上山的一条密道，就是山上人也没有几个知道的。你们进山吧，我呀得走了。哎，你别走，长吉的意思，别走，再给我们领道，我们去找那个妖女啊。哪知孩子往草窠里一晃脑袋，滋溜没影了，把三个人扔到这儿还傻了。哎呦，他告诉我们什么前八寨，哦，还有中八寨、后八寨，甭管怎么说，进山该办事儿。就这样，三个人呢，往左右看了看，前边有灯光，就这样奔着灯光走去。时辰不大，已经来到切记一看，原来是座大寨，周围有高大的寨墙，院里被无数的房屋。虽然天色很晚，有人把守，大寨门口挂着蜈蚣灯，灯光闪耀，有四个当值的，还有流动哨。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是前八寨，就是卢永杰看守的寨子。要是他们认识路呢，别进这个寨，你往后转，过中八寨到后八寨，才能找到芭蕉梅。他们不知道啊，一看有寨墙，那就到里边瞧瞧吧。顺着寨墙往后绕，绕到了西北角，这没人。长吉抬头看了看，这墙有1丈20高。长吉两脚点地，身子往上一纵，噌就窜起来了，啪，胳膊肘一跨墙头，身子往墙头一贴，往院里看了。院里黑不隆咚，什么也看不见。长吉从百宝囊里拿出个问路石子儿，啪往一扔，就听着唰哒，听了听，是草窠，没有水，没有狗咬，这才一片腿儿唰从墙上跳下来，落在草地上，里边没有动静。郭云、慕容豪也随后跳下来，三人这才抽出单刀，掌压单刀，顺墙根往前去。正走之间，面前有灯光直晃，细看呢，有一个人挑着灯笼，一边走一边嘀咕：“哎呀，真是骑驴的呀，不知赶焦的苦，做奴才的没办法。你们做那见不得人的事儿，还得我给送个信儿，哎，没法子。”弟兄三人眼看这个人过了小角门往里去，他们也随后跟到了门前，可没敢进去。探上往里面看了看，这是个小院，从正房透出灯光，人影摇摇。三个人呢，想进没进，就在这么功夫，就听身后有人喊：“有贼人，有人！”这一喊，把身后的郭云、慕容豪吓一跳。长吉在前边，快，咱们进去躲一躲。呼隆，这三个人就来到了角门里，哪知道刚一挨地，就听地下哗楞楞直响，立刻觉得角门啊，嘎吱吱这么一转，是怎么转呢？不好，这里有埋伏。原来这门里安的是转心轮子，上有绝户刀。三个人马上纵身跳起，腾在半空，就看小角门啊，唰一道火光，紧跟着扑硝烟弥漫。三个人睁不开眼睛了，就在一闭眼睛的时候，从头上唰下来有2丈见方的铜网，这叫拦门烟火网，别说是人呢，就大罗神仙也难躲避。三个人呢，正好被罩在网内。常恒英呢，神志非常清楚，不要紧，我有宝刀，宝刀削铜剁铁，不怕。就这样，他用宝刀来削铜网，哪知他的宝刀刃刚往上一带，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嗖，唰，飞出一只竹弩。你说射的怎么那么准呢？正射在大义士的肩头啊！当时就觉得半身子麻木，膀臂无力。长吉一吃惊，手一软，宝刀掉在地上。就在这阵儿，有人一阵

0: 阵大笑，哼，你们这三个家伙呀，竟敢夜探登云山，你长几个脑袋呀？来人，把他给我绑上，我看看抓住到底是谁。随手灯球火把高高举起，呼啦过来有二三十人，有的拿挠钩套索，有的手拿兵器。为首之人正是前八寨大寨主玉面太岁卢永杰，手里拿。哦，你少拿死吓唬人啊！既然被擒，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非为英雄，你随便吧。大太爷不会，怪你的毛贼。哎呀，你不是好样的！哎，你敢不敢报名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什么不可的？我姓常，名吉，字鹏英，我叫郭英，郭启龙，我叫慕容豪，人送外号神行无影赛白猿。
1: 啊，
0: 哎呀，都有名啊！哎，慕容豪，你是哪的人？你还有什么人？我老家是凤阳府怀远县人，我还有个弟弟叫神力大王慕容真。你要干什么？好好好好，我知道了。郭云长吉是那老匹夫萧方的徒弟。你是谁徒弟啊？慕容豪说，萧方是我师大爷，我的师父叫萧普。你们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行刺来了，杀你来了。卢永杰一乐，嘿，你不会杀我，我不值得你们进山冒险。我再问你们，是谁把你们领到山里的？啊，你们怎么来的？为什么没过我的分水桥来到这儿？三个人都不言语了，心想，咱不能把那小孩啊给说出去，那多坑人呢。我们就这么进来的。行啊，我也不问了，我只管抓人，不管问案。然后他叫过偏寨主张富李勇，给你们两个12个喽啰兵，把这三个人押到金龙寺上院交给长老处理。哎，路上可小心啊，可别把犯人丢了。不会的，来来来，再绑一绑，绑紧他。把这三个人勒了又勒，把兵刃都收到库内，然后押着三个人奔了金龙寺上院。长吉心里难过呀，好不容易有个小孩把我们领进山了，结果神没办，到这就被抓了。要是送到法坤呢，我们还活得了吗？就是不杀我们，把我们压在山里多些日子，大人命可就没了。哎，真没想到。我说兄弟啊。
1: 哎，郭英说，哥呀，你还有啥说的？
0: 兄弟啊，难道咱们这么就完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啊？你不主意多吗？我们有什么主意啊？
0: 李勇说，你们俩再说话我打你们，把你们嘴勒上。
1: 哎，不说了。
0: 就这样，张富李勇押着三位英雄从锁八寨走。刚过第一道寨子，前边是一片树林，猛然从树林里啊走出一个人，拦住他们的去路。
1: 哎，站住！张富李友借月光一看，这个人面罩轻纱，身穿夜行衣靠。
0: 哎，干什么？
1: 站住！
0: 哟，是个女的。两个人知道这登云山上有好几个姑娘，武功都了不得，个个本领出众，一夜超群，谁也不敢惹，而且脾气都挺特，稍不如意就惹麻烦。也不知道眼前来这位是谁，只好陪笑施礼。请问小姐，您是谁呀？为何拦住我们去路？
1: 在下我叫张富，
0: 我叫李友，是奉了鲁寨主之命到金龙寺解送三个探山的人。
1: 啊，那你们押送的这三人里有没有个叫慕容豪的？
0: 就是当阵的个大那个。
1: 哦，是他呀。
0: 对，小姐，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走了啊。
1: 鲁寨主有令。

0: 让我们火速押送，中途不许停留。站住，谁说我没事儿？没事，我深更半夜到这干什么？那你有什么事儿啊？我不问了吗？哪个是慕容豪吗？我能白问怎么的？告诉你，把慕容豪留下，把那个两个送走。哎呦，我的小姐，这可不行，回去在债主面前我们怎么交代呀？呵，我看你们俩有点活腻了吧。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好说好商量不行啊，那就让你尝尝姑奶奶的厉害。说吧，这个蒙面女人一抖手，兵器可就出来了。就看唰唰两道白光直奔两个人的头顶而来，这两个人已经躲闪不及，只可闭目等死，闭了半天眼睛，没动静。两个人呢，光觉得脖子上凉丝丝的，睁眼互相一看，哟，原来脖子上都套了一个钢圈。这回这两个人明白了，这女人使的是日月金刚圈，这圈上各有两个链，一个圈上一个链，链子头呢攥在这女人手里，只要她手这么一拉，俩人脑袋就得掉。为什么呢？因为这圈里边啊全是刃，飞快飞快的，外边也是刃，也能伤人，这里边套在脑袋上刷这么一蹬，嘿，那脑袋马上连点筋皮都不会连，就得割掉。李友知道来者不善，他赶紧跪倒磕头：小姐开恩，请饶命，我们按你说的办，要谁给谁，都要也行，求姑娘高抬贵手。那好，我就不杀你们了。慕容豪啊，我已让人带走了，见到老当家的或者是鲁大寨主，你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个我不管，去吧去吧。这个女人手一抖，刷啦刷啦收回钢圈，揣在怀里，慢慢腾腾走进树林。等张富李友回头再看，哟，那十二楼兵啊，一个个目瞪口呆，呲牙咧嘴，太狼狈了，原来中了点穴。再看被压的人，常鹏英坐在地上，因为肩上中了毒了，这毒箭没拔，正处在浑身麻木状态，行动困难。只有啊郭云郭二爷很清醒，他站在块正琢磨刚才发生的事儿呢。就在那个女子与张富李友说话的时候，从后边过来两个蒙面人，几下子就把十二个喽啰兵给点住。其中一个蒙面者把慕容豪拽刀切进，啪照定头顶就一掌，把慕容豪给打晕了，然后夹起来转身就走了。郭云看得清清楚楚啊，哟，夹慕容豪这个人身影好眼熟，分明在哪见过，可是他没言语。这个张富李友一看就剩下俩了，那也没法了，哎，还是送去吧，咱们到那儿实话实说，任凭当家的处理。于是到每个楼兵近前，啪啪拍两掌，踢一脚，解开穴道，快快快，走吧走吧走走走吧！哎呦妈呀，哎，还妈呀爹的，快走吧！他们这才发现长吉已经昏过去，怎么办？来来来，背着背着，抬着也行。哎，好好，有人连拖带架，急三火四的往前赶，生怕把剩下这两个也劫走。他们知道山中这几位姑娘个个厉害呀，就是那些好采花的寨主也望而生畏。哪知道他们刚过个小山弯，顺着羊肠小道刚一拐弯，从山环那刷来了一个人，也是面罩轻纱。哟，这是怎么了？哎，前面谁呀？就听这个人说：站住，是我啊，又是个女的。张富李友吓得连连退好几步啊。你是，哎， 你们谁是张富李友？快过来过来过来。
1: 哟，
0: 叫我们俩呢。
1: 大概今天晚上姑娘们商量好了是怎么的，
0: 那过去吧，惹不起呀。
1: 不知道贵姑娘唤我们有什么吩咐？
0: 我夜里睡不着，出来散散心，没别的。你们俩干嘛看我呀？是不是在姑奶奶身上想打什么主意？
1: 哎，我的妈呀，我们不敢呐，哪敢哪敢，
0: 借小的胆子也不敢在姑娘身上，有什么想法。如果小的哪点不周，冒犯姑娘，请您海涵。好吧，既然没有就好，我也不怪你们。我问问，这里边有个叫郭云、郭启龙的吗？
1: 有啊，有一个。
0: 郭云在这愣住了，心想：登云山，我没有认识他，怎么这个蒙面女子指名点姓要我呢？打听我干啥呀？就在这阵儿，那个女的说：“张富里友，姑奶奶可是个急性子，但是讲究痛快。你们俩是要死还是要活？”
1: 小阿姐，当然啊，我们是要活，活着好啊。
0: 你怕什么呢？没怕。那你哆嗦什么？
1: 我明着说吧，我来是有事的，你把那个郭云给我留下，就饶你们两个不死。不然的话，这姑娘说着一伸手从背后唰啦抽出一对金钩月牙兰，纵身就把兵刃担在两个人的脖子上。这玩意儿好久没开张了啊，怎么样？张富里友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
2: 小姐啊，我们听您吩咐，别说一个郭启龙，连那个常鹏经理要我们也给，请小姐高抬贵手，饶了小弟。
1: 那好，一旁站。
0: 是是，
1: 楼兵已经尝过蒙面人的厉害，这回没有一个敢吱声的。
0: 眼看着女的来到郭启龙和常鹏英跟前，你们俩谁姓郭？
1: 郭云说：“我呀，我就叫郭启龙。”
0: 啊，这女的仔细看一眼，噗呲笑了：“哟，你就是郭启龙啊？嘿，真是杨氏三金，白来一回。你说你这模样长得，甭管怎么地，我救你不死，跟我走吧。”郭云心想，这丫头嘴够损的，我不能这么跟你走啊。
1: 小姐，我跟你走。
0: 你是谁呀？你是胡家的、黄家的还是白家的？
1: 跟你去我也活不成。
0: 我不去。不去可依不着你。说着拿个手绢刷的一晃，
1: 郭云就觉得香气扑鼻，打两个喷嚏，二目发直，就像中邪一样，乖乖的跟着女的走了。张富里友吓坏了，
0: 现在剩一个了，一个咱们得压着走吧，走啊。
1: 刚走不远，突然过来个女子，千娇百媚。
3: 我说张富里友啊，站住，把这个人给我留下。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在是上午11点了，让这个世界灿烂的是你的笑脸，今天记得要微笑啊。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抄底的价格。
3: 没错，
4: 哎呀，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太满意了。对比各大渠道我们都可以去看啊，但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就在咱这儿，您才能看得到。
3: 没错，我们有非常庞大的选品团队啊，
4: 我们也有非常厉害的这个
3: 试吃人员就是我俩
4: 关键是我说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
3: 没错，
4: 对了对了，您别忘了先把电话咱们先拨打电话，咱们先占上一个名额。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很高，而且我保证您待会儿您怕抢不到。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别忘了咱们现在的优选商城啊，很多朋友都尝到甜头了。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您搜索生活大咖购，然后呢我们直接进入优选商城，有100元的礼金券等着您。咱们直播的同款商品您在商城下单还能立减10块。
3: 没错，更合适了。所以说呢咱别忘了啊。今天呢我们也是精挑严选的帮大家选了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这个呢味道一下就征服了我们两个这个挑剔的嘴。
4: 而且呢对于这个选择我们俩真的是非常严格。星辰老师呢那是闭着眼睛来品尝。最终尝到嘴里，哎呀，就是这个征服了它。当然呢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对于我俩这资深吃货来说，一般的食物是打动不了我们俩的味蕾的。
3: 对，今天我俩这么兴奋给你推荐啥好吃的呢？这个东西平时也不常见。
4: 对。而且呢这个真的是让我们一吃这一口就回到了小时候的味道。一吃这一口你就爱上了它。
3: 你吃这一口你觉得就跟古代的皇帝一个待遇了。
4: 天
3: 哪。是不是
4: 你这说的有点邪乎了啊。
3: 不邪乎，真的，这就是古代皇帝。
4: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品牌，其实他们家一直都研究的就是皇帝的口味。
3: 对，
4: 善道御味，而且给他带到的是青岛老火腿。
3: 那今天呢咱们也为您请到了人家这个专门他们家族的这个传承人，而且
4: 李总监
3: 也是代言人啊。李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总监你好。
4: 李总你好。
5: 大家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带着我们善道御味真正传承百年啊青岛的老火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刚刚听两位主持人一直在形容我们这款老火腿特别好吃，
4: 是
5: 我想说的啊，今天真正帮大家找回到小时候吃老火腿的那个感觉。所以现在啊目前来讲，很多人说哎呦追本溯源，很多人说现在哎呦添加剂的东西吃多了啊，现代化生产的东西吃多了，反而想回归到最初，哎，想还原食物最本来的那个味道。所以今天爱吃火腿的朋友们真的有口福了，我们今天真的太好吃了，我自己作为我们品牌的这个代言人我都觉得实打实的太好吃了，真的很好、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而且关键我们刚刚说为什么星辰老师是这个蒙着眼睛啊，就完全是靠它的口感，靠它的这个肉质的鲜嫩，靠它的这份新鲜。
3: 而且入口第一口那种小时候的味道，真的就是你看过食神吗？就是流眼泪的那种感觉啊。
4: 而且你知道那个肉有多扎实吗？
3: 对，
4: 哎呀，像我们现在吃了那么多的火腿当中可能都是淀粉比较多，
3: 都是那个香料调出来的。
4: 对，那个味道一吃就不是正宗的味道。
3: 对，
4: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善道御味的青岛老火腿，你记好了，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味儿。而且呢真的是吃一口啊，我觉得可能感动到，哎呀，终于找到了这个味道。
3: 对 对
4: 就是这种感觉。
3: 其实说到善道御味，人家是有来历的，人是有来头的，
4: 这个青岛老火腿也是历史相当悠久的。
3: 是，
4: 李总咱不着急说商品，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历史好不好？
5: 哎呦，这两位主持人提前做功课了啊！确实，咱们说一听到善道御味啊，咱有这个御字儿，就说明咱这品牌来头不小，还真正有到传承的一个历史啊。首先啊，就是大家会说青岛老火腿，我可能听到家里边的老人、爷爷、姥爷什么讲过这个故事，对吧？相传啊，我给大家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在明朝的神宗皇帝，哎呦，这个皇帝跟别的皇帝不一样、啊，山珍海味，其他的我不爱，我就爱吃什么呢？我就爱吃这个熏火腿。那你想想，这个侍卫大臣说了，哎呦，那皇帝爱吃这个，我们千方百计的也得让皇上高兴，对不对？
4: 也得吃到好的呀。
5: 对， 召集民间各大高手，咱们说比赛吧，比个赛，来个御厨大赛啊、
6: 哦、
5: 然后各地的这个选手都来参加了。
3: 嗯，
5: 这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青岛西岩的，他叫什么呢，我们的本家李有才参加了这个大赛、
6: 哦、
5: 哎呦不得不说啊，他做的这个火腿那个味道特别的鲜美，哎呦那个肉啊特别的鲜嫩，皇帝吃完之后说，哎呦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哎这肉怎么就这么 Q 弹紧实，然后色泽又特别的鲜亮，这一下子脱颖而出了，所以啊就是整个擂台赛的第一名就被他夺去了、
3: 嗯、
5: 然后呢你想想皇帝这么爱吃，大臣们就说，哎呦召集皇宫吧，一下子就封为御厨了。所以你想想这一下子封为御厨，他的后代们你想想其他的都得沿袭呀，对不 对,
6: 对、
5: 啊、我们家有
6: 这手艺可不能失传呢。
3: 对呀、
5: 啊、然后等到这个李御厨说年纪大了，我得告老还乡啊，对不对，那我这门手艺不能失传呢，就传给他的幼子、
6: 嗯、
5: 然后幼子就一代一代的传承。

0: 哎，就被各个就是街坊邻居就已经哎
1: 抢光了，
0: 哎，卖完就回家休息，绝不多做，因为要保证这个品质，绝对不能粗制滥造啊。
2: 嗯，
0: 所以这个火腿我们一直沿袭这么多年，百年下来就是口感特别好，味道特别好，肉质非常的厚实。
2: 大家想不想？
0: 现在经过了百年，我们这道火腿配方就传承下来了。
2: 嗯，
0: 现到因为发展这么多年，说我们拥有了这么一个百年的老配方，也特别的珍惜。我们就是。发誓说要把这老火腿的这个老口感、老味道、这个新鲜的程度沿袭下来。所以今天第一个我就能给大家保证的是，咱们善道预备只卖刚出炉的鲜火腿，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都是鲜。咱
1: 这个太厉害了，
2: 对
0: 对，
2: 你说现在都是工厂化了，对吧？人家都是囤的库仓库里，谁买就给。
1: 你这只卖刚出炉的鲜肠。而且还都是包装的，
0: 啊，
1: 从厂到咱的餐桌，
2: 对，直达
0: 啊，
1: 直达，哇，天哪，这对工艺呀，对咱们的品质啊，要求都相当高。哎，不夸张的说啊，刚刚听您介绍这故事的时候，我这口水已经收不住了。
2: 嗯
1: 嗯，当然呢，我相信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吃到的那是青岛老火腿吗？
2: 哎，就是这虽然是预方，我们能打听打听这里边都有啥呀？
1: 咱吃到的可是预方，咱吃到的不亚于当年皇帝的这个享
2: 受。
1: 对
2: 呀，
1: 啊
2: 啊，我说这是皇帝吃的，你还笑
0: 了。跟当年的神宗皇帝是一样的 啊，但是确实就是最密的这个保密的配方，没有办法，大家也请理解，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
2: 啊，不用说核心的，我就想知道你这怎么做的。
1: 您的原料呀，工艺呀，
2: 对对对，
1: 简单跟我们说说就行。
0: 我就跟大家说说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好吃，同时我能做出就每一口吃到的都是鲜都是香。
1: 嗯，
0: 原因就是我们的原料。我觉得所有的食物，所有的食材一定是第一位的，食材必须得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真正，咱说了有溜达鸡，咱们这个猪也不是圈养的猪，
1: 哦，
0: 真是散养猪，溜达猪，所以它的口感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
0: 而且大家想想，这一头猪怎么也得个几百斤，
1: 对，
0: 你说最有肉的地方一定是它身上的肉多，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身上的肉，
1: 嗯，
0: 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啊腱子肉。大家想想，
1: 啊，
0: 这个一头猪就四块腱子肉，特别特别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为了我们保证 Q 弹的这个口感，所以我们只用腱子肉，
2: 活肉是吗？
1: 对，
2: 嗯，
1: 而且只有这溜达猪的腱子肉它吃起来才好吃，
2: 对，这块有劲儿，嗯，
1: 哎，所以怪不得我们咬这个肠的时候您在嚼的过程当中，哎呀，特别 Q 弹，
2: 嗯，
1: 而且非常的有嚼劲儿。你看这个肉丝的纹理还特别的清晰，哎呀，吃到嘴里满满都是肉香。
2: 哎，我得问一句啊，就有的那个肠，我看里边还，你看除了肉，猪肉之外，还什么？还有鸡肉、鸭肉啥的，充数的，咱
0: 这
2: 没有吗？
0: 我们这完全没有，就是真正全部都是猪腱子肉，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肉它要做成肠，所以它需要，比如说，哎，它需要有一个做出这么一个形的同时，我们要加一点点的淀粉啊。但是我们这个淀粉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小于6%的，这个放心。
2: 哦，
0: 但是绝对，
1: 这太少了。
0: 鸭肉、鸡肉、滥竽充数的绝对没有，都是上好的猪腱子肉啊。
1: 嗯
0: 嗯。
2: 那这成本就挺贵的了，
1: 真的，
2: 嗯。
1: 那咱这工艺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0: 哎呦，说到这个工艺，我真的我觉得夸夸其谈。作为传承人，作为代言人，我真的觉得其他所有的肠，为什么我们说科技的东西不爱吃了？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味道，对吧？
1: 嗯，
0: 就做出来用那个香料给你直接就是浸染而成的，给你染色，对吧？然后给你做点这个香料的味儿，大家都一个味儿。但是我们不是真正做到。小火的果木熏制，大家想想果木熏制这个成本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2: 还得是果木，
1: 还得是小火，费功夫呀。
2: 对，
0: 没错，不能大火，大火一烤你焦了硬了，这肉质就不能保证细腻的口感了。
1: 嗯，
0: 所以小火，然后烤出来的每一口咱们这个火腿的这个肉里边都能尝到这个果木的这个香味儿。
2: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独特的味道，所以工艺特别特别好。
2: 您这挺贵的吧。
0: 对，
2: 挺贵的吧？因为我看了看这价，
1: 我们听出了原料的成本，
2: 对，
1: 听出了果木熏烤的成本，
2: 我听出了传承的成本，
1: 听出了这百年老配方的成本，
2: 新鲜的成本啊，挺贵的吧？
0: 说这成本特别高，但是今天我先给两位主持人吃颗定心丸，给我们听众朋友吃个定心丸。既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善道预备，咱们说了一定拿出最大的诚意给到大家，这个把心放肚子里边。今天既然我都来了。对吧，咱的传承人姓李，
2: 嗯，
0: 我也姓李，对吧，各位还怕什么呢？这个主还是能做的啊。
2: 嗯，
0: 然后说到这个果木熏烤之后，我们又有到真正的这个香料的这个熬制12个小时以上，因为你烤完之后你还得把这些味儿进到里边，对吧，
1: 嗯，
0: 所以丁香啊、桂皮啊、香叶、陈皮啊、白芷这些再给你做一个12小时的一个腌制。同时我们最后做到一个纯手工的灌制，就是我们这个肠衣都是我们工人师傅一点就自己灌进去，然后自己给上口的。
1: 嗯，
0: 所以啊真的是传承了百年的这个古方的工艺，就为了给大家做到吃到真正的这一口。

0: 怎么养个鲜。
1: 我就想知道多少钱。
2: 嗯、我还听出了人工的成本。
1: 对，我就想知道多少钱。
2: 您这个老火腿，我知道在青岛也是非常的有名气啊。咱们这个一根呢，我们看到是300克，那这一根咱们，咱们非常扎实的这个老火腿，您市场上卖多少钱呢？
0: 市场上正常咱说买一根什么淀粉肠也得花个10-20块钱，咱们今天直接做到、
2: 十几二十块钱买不着，
1: 对，
2: 都30-40了。
0: 30-40是吧？
2: 对，
0: 纯肉的，我们今天纯猪腱子肉59块钱一根300克的，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做到还是
2: 说还可以，
1: 还算很公道了。
2: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都是我们说溜达猪的腱子肉，
1: 对，
2: 而且没有什么鸡肉、鸭肉给您滥竽充数，
1: 是
2: 对对，
1: 而且人家不含什么淀粉，就6%以内的淀粉，
2: 对，而且还有这个果木的熏烤，
1: 嗯，
2: 刚刚我们说听出了这个层层的成本，
0: 贵的感觉哈，
2: 对
1: 对，
2: 但是就算贵，就算品质好，这才是我们挑选您家这个理由之一啊。那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位呢？
0: 我说了给大家吃定心丸了，既然我都来了怎么能没有优惠呢？我给大家算这么一笔账啊，今天我的组合是4+4，直接是8根，每一根300克，半斤以上的啊，大家算这8大根全给你，59一根的话算下来我们市场价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既然来做节目了，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一口价啊，直接降到一个299块钱，咱们8大根全部都带回去。
1: 哇，那这样还挺合适的啊。
2: 对，
1: 200-300块钱，
2: 299，8大根是吧？而且这一口价好像有封我俩口的感觉。我们先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金山老师算了一下，和每一根
1: 37。
2: 哎呀，好像也不便宜是吧？
1: 对，37，你说在市面上买个别的肠什么的，也都差不多这价了。
2: 但是别的肠确实没有这个品质好，但是品质好，价格我觉得还是不是有空间？
1: 啊、我就觉得这个价位，我让我去买的话，我还得犹豫犹豫。
2: 大家现在都在抢名额呢，就等看看我们俩还能使出什么样的力量啊！
1: 嗯，
2: 咱们今天还能不能再优惠？
0: 完了，我有点紧张了，我有点紧张了。
2: 您看，您这又是传人，又是这个百年的古法研习，
1: 对，
2: 而且我们终于能吃到一口满口都是肉的老香肠。
1: 嗯、
2: 我们说闭上眼睛，好好去感受它，真的，一口就吃到老味道。
1: 嗯，
0: 对。
2: 星辰老师，您意见如何？
1: 我知道这个味道是好，也征服了我，但是这价我有点儿。
2: 199吧，行不行？
0: 不是。
1: 我算算，
0: 不是我
2: 199，你除以8看看是
1: 24块多，不到25。
2: 哎呀，那我觉得可以。
1: 哎，你知道吗，亚亚，我前两天去超市买那个，就是一个很知名的火腿肠，出了一个没淀粉款的，它那一袋也还不到300克，它得是27-28块钱一袋。
2: 哇，
1: 那个火腿肠，
2: 天哪！
1: 啊，你说如果这个要咱们能做，
2: 那是火腿肠，
1: 对，
2: 咱们今天这是老火腿，
1: 老火腿，
2: 而且都是猪腱子肉，那个还未必是猪腱子肉，
1: 那
2: 都对不对？
1: 那就是个很知名的品牌的那个红色包装的那种。
2: 那咱是百年的配方呀，而且都是这个御厨这个配方，怎么样？
1: 24块多
2: 是吧？
1: 可以，我觉得这个价是可以的。
2: 哎呀，电话线已经抢起来了是吧？
0: 100块钱199，
1: 已经爆线了，
2: 已经爆线了，
1: 就这价吧，1998根，
2: 就这价吧，行不行？
0: 我能同意这个价，因为既然我是作为李姓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传承人，
2: 让大家认识一下您的老火腿。
0: 限量，限个量，好不好？66组，咱们图个吉利，好不好？
1: 那88更吉利，
2: 99更长久。
1: 那199更好。行，先抢着，先抢着。
0: 88组，咱们选个中间数，88组，今天就199块钱，赶快抢，好不好？
2: 好的，先让大家抢起来。
1: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如果您刚刚转台过来，听到我们生活大咖购说，哟，这什么呀？大家抢的这么厉害，电话都打不进去，太难打了。今天呢，给您拿到的，给您推荐到的是咱们慎道御味啊，专门研究这个御厨研究出来的百年的老配方，咱们青岛的老火腿，一根是300克，今天199块钱，在咱们的直播间足足8大根让您带回家。
1: 没错，而且呢，咱们是皇帝之前吃的那个配方是吧？
2: 是
1: 传承下来的味道。
2: 哎，
1: 用料考究啊，工艺考究，所以说呢，你今天吃到的是小时候那一口的味道、啊。
2: 关键是这今天的这个老火腿当中，咱们满满的都是猪腱子肉，没有鸡肉、鸭肉给您滥竽充数，而且全部都采用到的是果木小火的熏烤。关键是呢，咱们今天还是只卖新鲜的这个肠，
1: 对，
2: 所以就从这个厂中到您的餐桌上，可以说让您吃到每一口那都是鲜，每一口都是嫩，每一口都让您难以忘怀，
1: 对，流连忘返。真的，现在我有好多朋友在两组订啊，
2: 哇，天哪，看来很多朋友
1: 看来真是好这口啊，
2: 看来真是知道货真价实啊，真的是实在。市面上单独买一根需要59块钱，今天咱们是199，8大根，每根要300克。全部都带回去，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李总监，您刚刚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是，大家真的，我觉得就能够支持我们的品牌，大家能感受到这种百年传承带给大家的这种新鲜的食材的感觉，我真的挺开心。然后我给大家做几点保证吧，就是第一个，我们肯定因为是入口的东西，日期一定是新鲜的，现做现发，每一根我们带给大家的火腿都会有到品质的一个承诺，而且每一根我们真正全部采用到的是猪腱子肉，淀粉含量是小于6%的，这一点大家放心。我就希望大家珍惜这一次199元八根的机会，因为每一根半斤以上300克，就真的是大包装的那个火腿啊，全部都是就是真正真材实料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把握。
2: 这回我们实现了吃这个肉火腿肠的这个自由。
1: 对，其实。

0: 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凹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1: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0: 对呀、
1: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0: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1: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0: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1: 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凹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的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凹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1: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0: 也是河南，对
1: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啊、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季节我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扒在锅底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柔粉啊， 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大家。

0: 啊，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儿，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0: 一斤一袋的，
1: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0: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1: 好，
0: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0: 现在你们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0: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
0: 的
1: 山药粉
0: 条，
1: 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得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不？
0: 那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一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 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淡火，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0: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1: 36斤
0: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1: 哇，真的太合适了。
0: 太划算了，真的。外面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
1: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0: 对。
1: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0: 没错。
1: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大咖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八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0: 没错。
1: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电 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

0: 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
0: 嗯、
1: 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套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
0: 嗯，
1: 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十个。吧，不到十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一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有这个承诺，因为我们电台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啊，
0: 对，
1: 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非常难得的美味。对啊，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4: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
0: 嗯，
4: 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0: 是。
4: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0: 对，
4: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
0: 嗯，
4: 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0: 对，
4: 是不是？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0: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4: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
0: 啊，
4: 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

0: 上面呢有一个小攒，这个小攒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
1: 干蘑菇，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0: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你很简单，处理你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巴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它既有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1: 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哎，真的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个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查，它对咱们这个 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自然去成长的。

0: 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1: 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0: 对。
1: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百块钱一斤干蘑菇呀，是吧？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店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0: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是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1: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西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直接给大家八袋的话，一袋是200克，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0: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
1: 对对对，
0: 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1: 那我就不问了。
0: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的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1: 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0: 好，
1: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0: 对，给胖丫一袋，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1: 我跟大家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0: 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啊，十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点，好吧？
1: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你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0: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1: 50啊，就入了50组啊。
0: 就50组是吧？
1: 对呀。
0: 那这样吧，你看我就给您算个账吧。我们这个广告费啊，省台广告费，咱不按那个最黄金的时间来算，咱就按这个普通的时间，就是一分钟的话，它也不止2000块钱。您这50组。这样吧，我这样给您，你看我们这一档节目给您20分钟的时间，是吧？咱也不按20分钟算了，我直接这样给您5000块钱的广告费，行吧？5000块钱的广告费，你这样你每一组合到每一袋，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1: 啊？
0: 行不行？
1: 便宜多少钱？
0: 便宜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1: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0: 对，一组，咱
1: 一组
0: 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99，我也。
1: 4斤呢？
0: 我知道是4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也不用给我广告费了，行吧？你20分钟广告费。
1: 那我得倒贴呀，那我来这儿，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倒贴。
0: 不是，您来这儿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儿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呀？那可不行啊。 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
1: 那
0: 吃得好，
1: 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0: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1: 你别，
0: 我这已经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我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1: 不是鲜的、
0: 啊、
1: 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
0: 啊、
1: 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因为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
0: 嗯、
1: 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
0: 嗯、
1: 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0: 哦、
1: 晾晒干之后我们
0: 再给它
1: 人工再给大家用
0: 泡发
1: 净水来进行泡发、
0: 哦、
1: 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
0: 嗯、
1: 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
0: 嗯，
1: 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呢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老长时间，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嗯。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0: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嗯。
1: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
0: 嗯。
1: 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说99块钱。
0: 行，咱不说价格了，咱这不是广告置换来的吗？是不是、啊？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1: 咱
0: 做个限购，
1: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好吧？
0: 嗯、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广告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1: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
0: 啊，
1: 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得拿着开水烫一下，
0: 焯一下，
1: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 黄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它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

0: 好吃的，
1: 嗯，
0: 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茸菇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
1: 嗯，
0: 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1: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这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10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开购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们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七个呀，五个，
0: 那补不了了，
1: 还有五个，
0: 补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1: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五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吗？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广告之换来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他在医学研究方面呢，研究表明对于那些突发一些恶性变化的一些细胞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抑制率高达80%以上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0: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1: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12点了，提醒您，午饭后刷刷牙，上牙朝下刷，下牙朝上刷。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6: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7: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8: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0: 岁月流转，智慧不老，人来不晚，专为中老年打造的广播节目，为您的生活增色添彩。
11: 在这里，您可以学习健康知识，享受健康生活。您可以寻找晚年伴侣，共度美好时光。您还可以加入梦想大学堂，学习才艺新技能。
10: 让生活更美好，让心灵更充实。每天中午12点，河北经济广播，原来不晚。相约共赴精彩人生。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曹源。春未尽，夏初临，当微风裹挟着劳动的芬芳，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致敬每一份坚守、赞美每一份付出的日子里，原来不晚呢也特别推出五一系列广播专题，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陪大家共度一个有温度有敬意的节日。那一直以来呢，原来不晚都致力于陪伴每一位听众，倾听岁月里的故事，传递生活中的温暖。那这个五一，我们不仅有贴心的健康守护，更有动人的银发故事。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分为两个环节。首先啊，进入我们的健康即时听，为您带来实用又好记的五一健康小常识，来守护大家的身心安康。随后呢，我们将正式走进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专题，对话那些退休后依然坚守热爱、发光发热的长者，去聆听他们离岗不离心、余热映初心的动人故事，感受银发风采里的劳动荣光。首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即时听，看看五一假期里大家呢都在饮食作息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吧。
13: 关注医疗前沿科技，聚集权威健康资讯，

0: 的补充。那维生素 D 对结直肠癌、乳腺癌、心脑血管疾病是保护因素。张凯介绍，直肠癌、乳腺癌的发病率远远高于皮肤癌，所以说单纯强调避免紫外线照射对皮肤癌的危害，有预防过度的可能。由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维生素 D 水平偏低的情况，那考虑到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结直肠癌等发病率比较高的病症，建议检测自身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再决定是否需要多晒太阳。春天气温回升，也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但是对过敏人群却是痛苦的开端。春意盎然的花草树木带来的花粉，让过敏体质人群无处可逃，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部分人呢可伴有眼睛红肿、眼痒，还有咽喉痒、耳朵痒、上颚痒以及咳嗽等症状。严重的朋友可能会出现胸闷气短，甚至呼吸困难，危及生命。专家建议，那我们在外出前应该查看花粉的浓度预报，选择浓度较低的时段出行。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的佩戴口罩和护目镜，使用花粉阻隔剂等一些物品，尽可能的减少过敏源接触。现在呢，美甲已经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展示自我、表达个性的新刚需。然而呢，美甲变回甲等一些糟心事儿不时发生。一些爱美人士不仅丢了指甲美丽，还搭上了指甲的健康。那有些不良商家呢，就凭借低价去抢占市场，使用劣质材料，卫生环境也比较差，造成了这种潜在的风险啊。那美甲的风险呢，其实包括比如说指甲损伤、甲分离、甲沟炎、皮肤刺激以及细菌、真菌或病毒感染。那医生建议加强健康的科普宣传，引导消费者树立健康美甲、理性美甲的观念。另外呢，医生还提示，每次美甲至少应该间隔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给指甲充分的休息时间。一旦发现指甲出现变色等异常的情况，应该立即就医，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美丽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讲述感人故事，倾听岁月声音，感悟生活智慧，秀出精彩人生。我的生活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7.9 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那今天的我的生活秀环节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热心听众啊，刘苗老师。我们首先来请进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刘苗，是咱们河北经济广播电台的忠实粉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生活故事。
0: 那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2: 培养了我那个细致观察的习惯。这也许间接捕捉了呢我对艺术的敏感度。同时呢，我也爱上了画画。也喜欢一些艺术史。
0: 这个画画是吧，您这个是一直就喜欢，还是说是比如说是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喜欢上了画画呢？
2: 说起画画这个爱好呢，我最开始还真的是被迫营业。女儿小时候总是缠着我帮她做手抄报，给作文配插图。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了，当我还想继续发挥余热时，她直接塞给我一个本子，说妈妈你自己画着玩吧。不要在我的作业上添乱了。就这样呢，我开始了自己的绘画师之旅。慢慢的呢，也找到了这个彩铅画的乐趣。
0: 其实也就是一开始是因为要帮孩子去做手抄报，完成作业。
2: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尤其是低年级的小朋友啊，他就经常会留一些手抄报的作业。
2: 对，
0: 然后不会做，然后我们家长就会辅助他们，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绘画水平也锻炼起来了。
2: 对，所以就与孩子一起成长，你会发现你的潜力真的是无限能够放大。
0: 是的是的。还有吗？您对其他的方面
2: 呢？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喜欢西方艺术史呢，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因为我妈妈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她也上老年大学。然后有一次，她关于听完17世纪荷兰画家被誉为光影大师伦勃朗的课程呢，回来以后激动地给我讲这位大师是如何用明暗对比讲述故事的。后来我在喜马拉雅的频道

0: 道中呢发现了张法中老师的西方艺术史节目，那些生动的艺术故事呢也让我彻底着了迷。
1: 哦，等于这个其实也是受家庭的影响。
0: 对 对
1: 受您母亲的影响，
0: 受妈妈的影响。
1: 哦，那您现在还经常会画画画吗？或者会听这个西方艺术史
0: 啊
1: 这些广播吗？
0: 我画画的时间真的是闲暇之余。我因为我们孩子现在上高中，他晚自习，我等他的时候呢，我就会拿起画笔，慢慢的开始画。因为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特别能治愈我自己。而听西方艺术史呢，是我每天通勤路上的必修课。哪怕重复听呢，每天也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再后来呢，我就开始去看画展。当我走进上海博物馆的印象派大展，走进这场持续150余年的艺术盛会，而莫奈、雷诺阿、梵高、高更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派巨匠的画作就在我眼前的时候呢，这些曾经只能在画册上看的艺术品，如今却是触手可及。而我呢，不仅是这场漫长派对的旁观者，也是更是艺术变革的见证人。
1: 我觉得您这个爱好很文艺啊，很充满，而且您本人其实我也能感觉到也是充满了这种文艺的气息，艺术气息。
0: 还好吧。
1: 您这个对这个西方艺术史，我觉得对画画啊还有看画展，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受家庭的影响还是受孩子的影响等等，其实您的这个爱好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在延续。
0: 对，
1: 而且已经是深深的，我觉得成为了每天生活的
0: 必修课啊，可以是这么说吧。
1: 那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画画，在您画的画在画展上还展出过是吗？
0: 是的，
1: 能给我们讲一讲
0: 吗？是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呢，展出的也都是各个行业的艺术爱好者的作品。我的画呢能被选上，其实也真的是我很幸运。我画了一幅虞美人，因为我旁边配了一首诗，我想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虞美人，你火焰一般在风里跳跃，仲春里你是广袤无垠空中释放出来的第一抹嫣红，你开遍神州大地，你翻涌着希望的河流，你的美丽，你的傲骨，你坚持并深爱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因为虞美人的这个花语呢，围在任何困难环境中都可以旺盛的生长，而我们的党呢经历了百年风雨沧桑，用强大的生命力把祖国照成了耀眼的东方红，正如虞美人历经艰难依然火焰般开遍神州大地。
1: 您读得真好，而且把它的意义也说得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您现在这个画的每一幅画，可能它都存在自己的每一幅画的意义，每一幅画的一种深藏在这幅画里面的含义。
0: 就是也有一些就是我背后的一些比较我认为比较有感触的故事吧。
1: 故事，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其实每一幅画都是一个故事啊，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刘老师，我觉得您这个朗诵水平也是挺好，您平时练过吗？
0: 这个说句实在话没有怎么练过，我觉得这是主要是你你通过你的这个亲身经历，你的阅历越来越深，可能你对这个感觉
1: 就有感情了。
0: 对对对，就可能跟15、16岁或者跟25、6岁的感觉不一样。尤其是我觉得作为中老年人，就是你的生活阅历可能就能体现出你的说话的声音，你的说话的方式，你的速度，是吧，包括你的语调。
1: 对那您觉得这个爱好上画画还有聆听文学之后，您自己有什么改变吗？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艺术史呢就像一扇窗，而画画呢就是把手伸进窗外的这个世界。以前对于我来说呢，看画呢可能只是觉得美，或者是根本就看不懂，而当你知道这些画作背后的故事时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梵高的画会那么鲜艳，而他用似乎毒性的亮黄呢去画向日葵，而用普鲁士蓝呢去描述星空，其实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渴望。他的画呢从来不是眼睛看到的呢，而是用你心脏跳动的频率， 而画画呢，就让我放慢了脚步去感受生活。艺术修养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立体一些。清晨，当你拉开窗帘，看到晨阳混着薄雾，泛着由浅黄到通红，还掺杂着些灰色的光芒时，你也许会感叹到，这景象好像油画似的。而当你真正了解被誉为大自然的眼睛，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后，你可能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油画般的斑驳感是莫奈带给你的真实感受。
1: 嗯，真好啊，好美啊，我听你说的这个场景都觉得特别美，仿佛看到了这幅画似的。
0: 对，其实就是你真的深刻的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时，你就会觉得每个艺术家他之所以要画画，那是因为他一种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深层的理解。
1: 对，我觉得您现在对这个画画这方面啊，真的是骨子里的热爱，特别特别的热爱，真的是我们能感受到啊。那您听说您还参加一些演出是吗？
0: 哎，这对于我来说也都是第一次。就是
1: 我觉得您的涉猎还是特别广。
0: 是，尤其是在这个步入中年以后，就会大胆的去尝试每一个你从未了解过的角色。然后说起这个演出呢，就是我们参演了一个叫情景诗剧，叫《等待》。讲的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和夫人许露西跨越28载生死守望的故事。而我扮演的呢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露西。对，由于我们都是第一次上台，没有任何舞台经验，所以在开始配合的时候呢，我们的演出真的是过于平淡。为了能更无限地靠近许露西女士那坚韧又深情的灵魂，我专门买了一本她写的《邓稼先传》。而书中呢有这样一段话，是邓稼先的挚友杨振宁写给许露西的。稼先无私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永恒的骄傲，他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的前进，没有彷徨，没有矛盾。就是这句话我们应该去怎样去理解呢？其实我们应该更深刻的去知道我们邓稼先这位两弹元勋背后的故事。我想给大家大概起的说一下。
1: 好，
0: 就是邓稼先和妻子许露西的生活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是非常不错的。他们都是海外留学生。许露西的妈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化学家，叫娄君展。而她的导师呢就是居里夫人。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是为了放弃国外的这些优厚的待遇，毅然决然的回国。回国后生活虽然很幸福，但是呢为了祖国的发展，他们都毅然放弃自己的幸福生活。而邓稼先去隐姓埋名去罗布泊研究核武器。而许露西呢一直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只是知道在做关系中国命运的重要事业。直到28年后邓稼先患病，而这次患病呢也是因为一次重要的核试验，在核弹没有爆炸，而邓稼先呢就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核辐射区。因为这个核弹的碎片呢只有他一个人能认出来，他不让任何人去接近。而这次核辐射呢对他的伤害是巨大的。后来他住进医院后呢也依然不停地在工作。在癌症的最晚期的时候，他给中央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我们国家今后的核武器的发展方向。而这份建议书呢对我国的核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96年7月29日，我们国家做了最后一次核试验，而这天呢是邓稼先先生逝世10周年。也是为了纪念邓稼先先生呢，而在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30号，人民日报大字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国从今天开始暂停核试验。哎，我有点激动。
1: 感觉得出来，我们刘老师真的是，对于这场演出，对于邓稼先，这个先生他的这个故事啊，真的是，由内而外的能够感受到他倾注的感情。其实邓稼先先生也是我国这个核武器 理论研究工作的这个怎么说呢，是奠基者还有开拓者之一。
0: 开拓者之一。对,
1: 对、
0: 嗯、
1: 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的一个领导者之一哈。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接着给大家说啊，随后呢、嗯、我们国家就在联合国的核试验上签了字、
1: 嗯、
0: 就是暂停，来就是承诺我们国家暂时不研究核武器了啊。因为这个故事呢也就让我们这个等待小组呢深深的就是有一些感触吧。
1: 嗯，
0: 随后呢我们四个人，我演许露西、
1: 嗯、
0: 还有演邓稼先的一位先生呢是一位企业家，他从那天开始就每天早晨用40秒的语音背诵呢开启了我们这个群里的较早服务。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旁白呢是一位律师的事务所的合伙人、
1: 嗯、
0: 他每天就拉着妻子就深夜对词，而妻子呢总是红着眼眶说每次对词就像重新经历的那段历史啊、我们还有一位大律师是专门打经济案的，他每次读、嗯、每次就觉得特别的深情的、嗯、跟他
1: 动容、啊、
0: 更对哽咽、嗯、啊。而我呢就是为了能让感情更加充沛一些呢，就成了这个玉童体育场的夜跑常客、
1: 嗯、
0: 然后让在绿茵场上同时卷走了我这个5公斤体重的同时呢也点燃了我们内心的激情。
1: 嗯，
0: 我们就这样让那些反复被咀嚼的台词渐渐地从纸面上站立了起来，有了温度也有了心跳。演出当天，当我们站在聚光灯下，大屏上先烈们的身影从善火中硝烟跋涉而来，又毅然踏入大漠深处，让我思绪万千。我仿佛被洪流裹挟，正是这些民族的脊梁与血肉之躯推动中国巨轮穿越惊涛骇浪，驶向今日的静好。而我们呢，正以声音为桨，是让他们的故事永不沉默。当台下啜泣声升起，掌声如潮时，这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以为自己在演绎历史，实则历史正通过我们完成了一次庄严的复活。我们传递的火种反过来温暖了自己的掌心，我认为我们真正诠释了薪火相传。
1: 说得真好。邓稼先同志呢也是为我们的核武器的事业啊奉献了一生，也是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这种精神的财富，所以说也是值得我们后代去学习的。
0: 对对对、
1: 对、嗯、也是激励着一代代的科技工作者呢接连奋斗，也是不断攀升这种新的科技高峰。
0: 对、
1: 真的是很动容听您讲的。
0: 对，然后正好这个月呢7月29号、
1: 嗯、
0: 也是邓稼先逝世的39周年、
1: 哦、
0: 所以呢就是能有幸在这个节目里头讲他的故事、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我们对他一种深情的缅怀、嗯、
1: 是。非常感动啊，刚刚听了刘老师为我们讲述的这场演出。好的，听众朋友们，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我们原来不晚的热心听众刘苗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经历他的故事。如果说大家想参与一下互动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啊，03118605406086054061。8605-4061。好的，接下来呢是短暂的2分钟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苗老师的分享。
2: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 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8: 我的心是
9: 搞错了，再来。
7: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5: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4: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5: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4: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5: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6: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7: 在吗？
8: 在的，领导，您指示。
9: 儿子，在吗？
10: 在吗？
11: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9: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2: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4: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讲述感人故事，倾听岁月声音，感悟生活智慧，秀出精彩人生。我的生活秀。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我的生活秀环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原来不晚》的一位热心听众刘苗老师。我们继续来请进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老师，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您的这个爱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泛哈。那您现在业余时间都会做一些什么呢？
17: 我会在一星期呢进行4到5次的健康跑运动。
1: 喜欢跑步是吧？
17: 对，
1: 这还有呢，喜欢哪些运动啊？具体的坚持运动多长时间了您？
17: 就是我会在玉桐体育馆进行跑步，每周进行4-5次吧，这样进行下来有个4-5年了吧。因为我总觉得这个运动呢，就是能让我在这个挥汗如雨后呢收获满满。每当我系紧跑鞋带出门的时候， 我就知道接下来会属于一场自己的美妙时光开启了。我最喜欢在跑步时呢，让思绪自由地流淌，就像一场私人定制的电影，有时会像放幻灯片一样回顾当天的工作，也有时呢会突出蹦出来一些关于绘画的灵感火花，或是某个艺术创作的点子。就连跑完步后犒劳自己一个冰淇淋的计划，我都会觉得我的跑步的这个步伐会越来越轻快一些。我同时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小习惯，就是用特殊的数字来跑量纪念特殊的日子。比如说在520这天我会跑5.2公里，在71这天我完成7.1公里。这些数字游戏呢让跑步会变得越来越有仪式感。而在让我最难忘的呢，是在玉童体育馆遇到了那群名字叫蜗牛队的队友。他们虽然就给自己调侃叫蜗牛队，其实他们的这个配速一点都不慢。他们从银发苍苍的70岁长者到活泼可爱的小朋友，每天用日复一日的晨跑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去年国庆节我有幸和他们一起举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跑道上迎风飞扬，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作为石家庄人的这种幸福感。也让我突然的就意识到，我们这座被火车拉来的城市今天能取得这样耀眼的成绩，是一代一代奋斗者的结晶。所以呢我就想我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我就拿起笔写了一首散文。
1: 那您给我们念一念分享一下。
17: 行，这个就是这个写这个散文这个背后的灵感呢，是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家书架上有一本彩色的宣传画册。这本书是中英文双语的，是在1985年在红旗杂志社出版的。名字叫腾飞中的石家庄。对外展示了在改革开放前沿石家庄飞速发展的这个历程。而宣传册的主编呢就是当时的石家庄市委研究室。我父亲呢是其中的这个编者之一。这本书正好距今年出版正好40周年，所以呢我觉得也真的是很有意义能在这个节目里头与大家一起分享。题目叫蝶变。80年代初春，改革的号角吹响神州大地，石家庄这座年轻的省会城市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绽发出夺目的光彩。撞击反射式改革如春雷破晓，城抛理念如春风化雨浸润国企，满负荷工作法奏响效率的华章，赢得中央首肯，成为全国典范。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腾飞中的石家庄应运而生。红旗杂志社精心编撰，香港精美印制，父辈们用中英双语描绘着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交通业的大发展，出租车停靠在火车站附近的大饭店，预约订车，招手停车，是我们向外人的实力展现。700部汽车的营运利润在全国排名靠前，解放广场的火车站正在建，纺织工业大发展，产品运销海外天篇。今天困扰人们的房子、票子、医疗、教育等问题都有厂里一手包办。华北制药厂是新中国工业制药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医药长子，选育成功了我国第一株菌种，结束了我国依赖进口菌种生产抗生素的历史。昔日价比金贵的青霉素，今朝好几只才要1元。全国的抗生素原料药由它来主要承担。气派的苏式建筑厂房屹立在华北平原，
13: 机械工业也是我们的支柱行业，万能机床、内燃机打入国际市场，分马力电机在港澳市场上被誉为单车王，河北十二型小四轮式拖拉机年产能力在2万台以上，电子工业蓬勃兴起，环宇电视机厂叱咤风云于中国电器行业，这里的员工能坐着电梯上班，开着空调工作，拥有一台环宇牌彩电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轻工业的改革向前，马胜利毛遂自荐承包造纸厂，率先在国有企业打破铁饭碗铁工资制度，并提出36计和72变的承包思路，成为国企承包的 No.1。 张新让的满负荷工作法在全国宣传，商业体制改革让市场繁荣发展，新华集贸、人民商场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购物体验，南三条的名字叫响大江南北，友谊商店买东西可以用外汇券，城市建设、科学构建，三个大公园、展览馆和广场上的喷泉是我们的名片，还有一个现代化设施的河北体育馆。时光飞逝，石家庄人又奋斗了40年，时至今日，我们又发生了惊人的巨变，我们的综合实力由弱变强，由强变优，令人刮目相看。国民生产总值由1985年的68.14亿到2024年的8203.4亿，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华北制药厂的白色建筑成了城市的历史名片，它和伙伴们搬进了国际医药产业园，五大药企挤进了全国百强药企名单。昔日纺线织梦的轰隆厂房成为今日网红打卡圣地知音1953，老一辈的青春在沙定中流转，新一代的潮趣在镜头下施展，10公里外的电子产业园分外耀眼，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确定为两大主导产业，要率先发展。石家庄的城市建设由小变大，由大变美，迭代式发展。复兴大街市政化改造，二环路升级，断头路打通，雍和发展，是城市拉开框架，正向三环外扩展。当年的展览馆，如今是闻名遐迩的河北博物院，广场上的喷泉变成了绽放的孔雀，绚丽耀眼，一座座公园如雨后春雨般涌现，20分钟公园效应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城市获得感。石家庄交通路网里程由少变多，由多变畅，当年的新火车站变成了石家庄解放纪念馆，一座气势恢宏、美丽壮观的石家庄站正迎接国内外来客到访洽谈，公交车通达4面8方，一辆辆出租车、网约车快捷方便，城市地铁乘客如织，高铁片区迅速崛起，一辆辆欧洲班列徐徐开出，通向欧亚外延。1985年，那是改革开放的前端，5岁的我懵懂地翻开父辈们书写的画卷。2025年，我们迎来了新一步深化改革的新局面，我以石家庄儿女的名义向世界诉说这场传奇的蝶变，这只破茧重生的彩蝶正在新时代的春风里舞动出
17: 更加绚丽的诗篇。
1: 真的好，给您呱唧呱唧，读得特别特别的好。也能从您的这个文章当中感觉到，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我也能感觉到这么多年啊，石家庄的这么一个一些重大的一些改变，也是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生活越来越好。
17: 对，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感谢这个85岁高龄的时任市委研究室主任的郭省伯伯，对我这篇文章进行了逐句的更改。他在一张 A4 纸上真的是手写的，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激他。
1: 嗯，我觉得刘淼老师真的是，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位非常感性的人。然后呢，也是有乐观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另外呢，在思想上也有自己的一个追求啊，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的。就感觉，是为社会来弘扬正能量哈。
17: 热爱生活嘛，我们这个节目不就是叫“原来
1: 不晚”
17: 不晚？
1: 对，
17: 就是说你在任何时候呢，都要积极的发现自己，发现生活中的美，去点亮自己，同时呢。也点亮别人。
1: 嗯，是的，您说的真好。那刘老师，你有健康感言吗？
17: 我认为真正的健康呢，是身心合一的，积极去面对生活，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就像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的书中是这样写的：要记得，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更迷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地为生活奔波，也要记得仰望星空。在追逐六便士的间隙呢，别忘了抬头看看照亮内心的那一轮明月。
1: 健康呢，也是来自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有乐观向上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哈。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刘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让我们非常的动容。我感受到刘老师是一个，内心很感性，然后呢，对于艺术，对于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有很深的爱好的这么一位老师啊。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原来不晚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刚才的健康即时听，我们分享了实用的五一健康常识。

0: 那也希望能够为各位朋友接近尾声的假期生活来增添一份安心和保障。而在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环节，我们一同聆听了文学爱好者刘淼老师的故事。那些退休不褪色，余热暖人心的坚守，那些深耕热爱不负时光的付出，都让我们深深动容。劳动不分年龄，坚守无关岗位，这些银发长者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劳动的意义，用退休后的热爱续写了人生的精彩。他们是最可爱的劳动者，更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这个五一，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致敬，更向每一位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致敬。原来不晚，陪您走过每一段温暖时光。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7: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高考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点了，提醒您，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接下来会更有效率。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4: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3: 对，
4: 吃的美，喝的美啊，
3: 对，
4: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3: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4: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3: 是的。
4: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3: 没错，
4: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
3: 着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4: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3: 没错，
4: 是吧，
3: 没错，
4: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3: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4: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4: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3: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4: 我
3: 特爱吃
4: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3: 对，那个皮儿
4: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3: 对。
4: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3: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4: 对
3: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4: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4: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3: 对。
4: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3: 行。
4: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3: 刘经理好。
5: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4: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5: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4: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4: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4: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5: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4: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3: 专门铁棍山药粉，
4: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卢土的铁棍山药？
5: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 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道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4: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3: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4: 特别痒。
5: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5: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4: 所以很清爽，
3: 很对。
5: 很清爽，
3: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5: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

0: 知道，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这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0: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0: 对，
2: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0: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0: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1: 哦、
2: 得有六斤，
0: 有六斤呢。
2: 对呀，
0: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存
0: 回购两三箱是吗？
1: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0: 那
1: 我
0: 也得看，
1: 这
0: 我
1: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0: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0: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158.6斤，这可以说是
0: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0: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
0: 有点费劲呢，是吧？
1: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
0: 啊，
1: 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多订两箱，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1: 行，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1: 嗯，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你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 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1: 是
0: 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

0: 好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嗯、反正做到百元礼了啊，
1: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1: 嗯，
0: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那个、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儿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嗯、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
1: 对，
0: 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呀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1: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讲着这吃着
1: 这小金饼、啊、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哎，这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吧，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嗯、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嗯、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1: 嗯、
0: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1: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1: 嗯、
0: 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嗯、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嗯，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这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1: 啊、
0: 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
2: 对
0: 对，
1: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
0: 98，
2: 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
2: 嗯、
0: 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的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嗯、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嗯、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哎、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吧，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
2: 啊、
0: 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6斤
2: 到这个、啊、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0: 98六斤、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1: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0: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0: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0: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0: 哎、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1: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0: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
1: 嗯、
0: 热线电话太火爆，
1: 是，
0: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
1: 4006371818。
0: 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1: 先
0: 来打电话，先把这个号
1: 码翻出来，
0: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1: 对，
0: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1: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0: 对，
1: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0: 对，
1: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0: 是，
1: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0: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嗯，
0: 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1: 对，
0: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1: 嗯，
0: 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
1: 嗯，
0: 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
1: 嗯、
0: 我更希望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1: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
0: 嗯，
1: 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0: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儿。
1: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
0: 嗯，
1: 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0: 对，
1: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
0: 哎。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啊，
1: 嗯，
0: 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说怎么这么贵呀、啊？
1: 对呀、啊。
0: 哎呦，就觉得
5: 栗子怎么那么贵？
6: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5: 对
6: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5: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6: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5: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6: 对，
5: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妈。

0: 两天
1: 熬粥了就
0: 真的就硬了，
1: 对，
0: 就变硬了，
1: 就太难吃了，
0: 没错。
1: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甘丽仁，
0: 对，
1: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季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0: 是，
1: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您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给大家。
1: 嗯，
2: 对。
0: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1: 燕山山脉，
0: 对，
1: 优质的板栗，
2: 是的，是的，
0: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2: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
0: 嗯，
2: 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这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0: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1: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0: 咱们今天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上面有这个祭品出季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1: 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丽仁，
0: 没错，
1: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
0: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国家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儿，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0: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0: 还得为壳买单呢。
2: 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0: 在您说的过程中，
1: 我们俩就没停嘴，
2: 一直在吃
1: 的。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0: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1: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0: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它都是
1: 有点干
0: 对，但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1: 软
0: 软
1: 糯
0: 糯的。哎，真的是，
2: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0: 真的是，
2: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

0: 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
1: 嗯、
0: 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2: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嗯、
1: 这个
0: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1: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2: 对、
1: 嗯，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2: 是
1: 50克，
2: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0: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
1: 嗯、
0: 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2: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1: 对
0: 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
1: 嗯、
0: 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啊，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2: 啊，
0: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2: 哦。25袋，
1: 那
2: 市面上300多块钱，
0: 您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2: 320左右。
0: 对、
2: 嗯、
0: 对，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1: 哇，真的很给力。
2: 哎，唐总真的太给力了，好喜欢你啊。
1: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2: 祭品出祭，
1: 对、
0: 嗯、
1: 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2: 没错，
1: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2: 嗯、是这样、
1: 嗯、
0: 对。
2: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嗯、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1: 对，
2: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
1: 嗯、
2: 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
1: 嗯、
2: 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嗯、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1: 对，
2: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
1: 嗯、
2: 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1: 那就是35袋。
2: 对、
0: 啊、
1: 嗯，
2: 199，35包，
1: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2: 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啊。
0: 胖呀，亲老师、
2: 啊、
0: 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2: 没有搞错，
1: 我不让你们买单，
0: 加了10袋、啊、
2: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1: 我们来承担，
2: 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1: 对，
0: 哎呦，
2: 我们来承担。
0: 您这一家、嗯、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啊、我们能在
2: 这我们
0: 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1: 啊、那您打算怎样？
0: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
2: 哎、
0: 对吧，
2: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1: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0: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基础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2: 天哪，
1: 真的呀！
2: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0: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2: 今天
0: 我们
2: 您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0: 啊、现在就哦，变成45袋呀、
1: 啊！还是199，是不
2: 是？
1: 1999。
2: 我天哪，赶快抢！
0: 我还真没想到。
2: 4006371818。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了45袋。
1: 特喜欢您这性格。
0: 我这就是太冲动，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
2: 嗯。
0: 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合、
2: 嗯，
0: 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2: 大家跟我们
1: 也
2: 做
1: 过，我们
2: 也
1: 没见过。
0: 对、
1: 嗯，
0: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
2: 限多少
0: 呀，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1: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2: 人家说了100个。
1: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2: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
0: 啊、
2: 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0: 真的
2: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
1: 嗯，
2: 干栗仁，有机的干栗仁，也是祭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6371818，
1: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呀，我得吃个栗仁压压惊。
1: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
2: 不到
1: 的，
2: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1: 对，
2: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2: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1: 还没有太齐。
2: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1: 完全可以吃，
2: 因为很软糯，
1: 对，
2: 对吧？
1: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2: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1: 是，
2: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您，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1: 试吃装？
2: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0: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阳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 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嗯、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嗯、
1: 好，
2: 就在45那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
0: 嗯，没问
2: 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
1: 嗯，
2: 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1: 对，
2: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1: 对
2: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1: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2: 对，
1: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2: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1: 是，
2: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
1: 嗯、
2: 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不清楚、啊、对吧？
1: 对，
2: 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
1: 嗯、
2: 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1: 还有嘎啦味儿的、
2: 对、嗯、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1: 是
2: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说了干栗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
1: 嗯、
2: 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1: 对
2: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1: 对，
2: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
1: 嗯、
2: 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1: 对，一下吃太多
2: 吧，
1: 是吧、
2: 哎、
1: 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2: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栗仁既方便又简单、嗯、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2: 你还犹豫什么？
1: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2: 没错。
1: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栗仁粥，
2: 对，
1: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2: 打碎
1: 那种味道特别好，
2: 没错。
1: 嗯，
2: 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1: 对，
2: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1: 嗯、
2: 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1: 是。
2: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
1: 嗯、
2: 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栗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1: 是
2: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1: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
2: 嗯、
1: 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2: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1: 对，
2: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1: 嗯、
2: 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块一袋啊、
1: 嗯、
2: 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1: 45袋，
2: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1: 4块多钱，
2: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1: 那吃那多不健康呀。
2: 对呀、啊、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1: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2: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
1: 嗯、
2: 鸟蛋呢、啊、等等这些，
1: 那一串都得2-3块。
2: 对呀、啊、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
1: 没
2: 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
1: 嗯、
2: 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
1: 嗯、
2: 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
1: 嗯、
2: 我一定要多囤两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1: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
2: 嗯、
1: 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
2: 嗯、
1: 山翁福利旧船方。
2: 嗯，
1: 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2: 对啊，
1: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你行不行啊？
1: 对呀、啊、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2: 你这说忒通俗了。
1: 嗯，
2: 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1: 对
2: 对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1: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2: 对，
1: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2: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嗯、哇
1: 哦，也不错、
2: 哎、真的不错、啊、
1: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2: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1: 是，
2: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1: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2: 哎，真的非常棒、
1: 嗯、
2: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
1: 嗯、
2: 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干栗仁的这个名片、
1: 嗯、
2: 还是有机的好的干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干栗仁到底有什么好、嗯、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0: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
0: 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
1: 嗯，
0: 所以啊它当中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高。您像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于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心血管的养护，包括对于咱们这个宝宝的大脑发育啊它都特别有帮助。
1: 嗯，
0: 您像咱们老年人，您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三高方面的一些毛病和这个问题嘛。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这血管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它能够维持咱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所以您会发现

0: 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的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包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呐，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哦。
1: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顿。
0: 您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见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1: 没错，
2: 没错，
1: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是什么？太便宜了。
2: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1: 是的，
2: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0-6370-1818，4000-6370-1818，4000-6370-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1: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2: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谢您，
1: 谢谢各位听众，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0-6370-1818。
1: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0-6370-1818，
2: 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大家好，我是胖丫。
1: 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咱们拿到的是抄底的价格。
1: 没错，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0-6370-1818，4000-6370-1818。您现在就打一个，先来抢占尊贵的席位。
2: 别忘了咱们的官方商城的100元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中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领。
1: 哎，怎么进入官方商城呢？您在手机微信搜索咱们的公众号"生活大咖购"。 点进我们的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100元的礼金券。而且呢，在我们商城来下单直播的同款商品，还能立减10元哟。
2: 没错，更合适了啊！大家别忘了去领吧。
1: 没错。
2: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抱怨说："哎呀，这个不想吃东西，
1: 胃口不好。"
2: 对，<笑>
1: 还有的朋友呢。 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上段时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咱这个胃一直是不舒服，晚上呢偶尔呢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稍微多吃了那么一小口，她说："哎呀，这半夜给我疼的呀，难受的呀。"她就是消化不了。
2: 这人到一定年纪，你看我妈，就是不能吃太多肉的东西，她一吃肉的东西就不舒服。
1: 没错，你看咱们也是好心，晚上回去呢给老人说咱们买点肉，改善改善生活啊。但是老人说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多吃。是。
2: 吃了这一晚上就睡不踏实。你看多遭罪是吧？
1: 可不嘛。
2: 但是吃可是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咱们的身体各种营养全是靠吃吃出来的。你说你要不吃，营养哪来呀？尤其是很多时候咱们的抵抗力都是靠吃的营养给咱们补充的。
1: 是的，您说每天如果这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清淡，都是我们吃点这个清粥小菜的话。
2: 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找了一个好东西啊，传承古法，
1: 没错，而且呢，关键是又能开胃又助消化，哎，这个真是太好了。
2: 没错，咱不卖关子了啊，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保真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哇，山楂六物丸，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等于吃一样补六样。
1: 嗯，
2: 当然这山楂六物丸到底好在哪儿啊？那咱们也邀请到我们厂方的代表，咱们赵经理跟一起。
5: 聊一聊，赵总您好，
6: 你好，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情况，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老人的啊，都感受过，是不是？
5: 对，
6: 年纪大，可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就在减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去问问中医吧，我去问问西医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夫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食补食疗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所以啊，现在我们这款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真的在各大渠道卖得太火了。
2: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希望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同时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2: 哎，这个好吃我觉得首先是非常主要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好。
1: 是。
2: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了在各大渠道卖的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对，我们跟各大渠道
2: 它就是不一样，
1: 都得比他们还得那个优惠啊！
2: 您在各大渠道有多火爆，拿出那个力度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给我们生活大咖高一定是各大渠道都看不到的，可以吗？
0: 行，可以。既然来了，我就是有所准备。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新品亮相能够在平台当中一炮而红。所以今天我先答应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组合真的。各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2: 好，
0: 今天抢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2: 哎，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2: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1: 对，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1: 对，
2: 山楂玩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1: 果
2: 蛋
1: 皮啊，山楂制品啊，对吧？
2: 真的是，
1: 嗯。
2: 那咱们的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1: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
2: 对呀，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名字说山楂，哎呦，那我们这个主要的原材料肯定是山楂，对吧？
1: 嗯。
0: 那其他的六物都有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好。
0: 首先，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
2: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实打实的我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1: 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是吧？
2: 真的是，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物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
1: 主要原料啊。
2: 对，
0: 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
2: 嗯，
0: 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的六物丸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
2: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2: 对，
0: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鲁土的铁棍山药、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物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2: 酸甜适口，
1: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2: 这一点。这个非常喜欢，对，
1: 这个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0: 手工搓的。 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子，为啥现在你说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
2: 嗯，
0: 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
2: 嗯，
0: 但是手搓之后，你会发现。

0: 线，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的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个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挺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蒸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小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烂，
2: 特细腻，
0: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同时我们在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1: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是吧，
2: 真的是。
1: 而且呢我觉得赵经理你看我吃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药店买的都有一股药味儿，
2: 对，
1: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2: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就是上嘴里啊，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1: 今晚又得多吃两碗饭，
2: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1: 对，
2: 这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1: 对，
2: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1: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2: 而且呢，
1: 来来来
2: 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1: 对
2: 吧？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
1: 这
2: 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1: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
2: 好
1: 吃的。
2: 非常
1: 好
2: 的。
1: 对。
2: 对，
1: 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2: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1: 是的。
0: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宝珍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然后今天呢你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
2: 对呀，
0: 这条食谱它肯定是有一段
2: 需要过程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10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2: 那你就390了，
0: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我们额外在这个十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2盒
2: 哦，
0: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啊，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1: 赵总很爽快。
2: 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1: 对，
2: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40063718188。
1: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宝珍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1: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2: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1: 对
2: 吧？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2: 我觉得相当少，
1: 是不是真的很好？
2: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1: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2: 对呀、
1: 哇，你真敢想。可以可以，
2: 还有我的意见对不对？
1: 我支持你。
0: 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为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2，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1: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2: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1: 加钱的不是我俩风格。
2: 对的，
0: 就还是
2: 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1: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2: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 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宝珍堂甄选到了咱们品牌之上，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1: 我主要是看它是真的好吃，
2: 真的是好吃。

0: 吃，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1: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12盒，你们俩说，哎，再加2盒或者再加4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再加
0: 那不是我俩分
1: 隔。
2: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1: 既然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
2: 嗯。
1: 我们让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0: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
2: 对。
0: 您想想谁，这个山楂六丸上来就能翻倍做24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1: 真没有，就让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保珍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有做1994盒，真没有，对吧？
2: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1: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0: 还限量呀？
1: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
2: 行，
1: 我原来想个60组，
0: 行，
2: 我答应您，
0: 先答应
2: 您，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0: 咱们赶快抢起来！
2: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0: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2颗的。
2: 没错，
0: 这是咱们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2: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0: 哎，对我俩在这吃着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2: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0: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1: 我开放一盒行吗？
2: 可以，
0: 可以。太好了，
1: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想说你在超市里边试吃，人家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2: 一个切成好几十好几片
1: 给你试吃，
0: 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2: 对，
1: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回来都没问题。
0: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呀。
2: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2: 没错，
0: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2: 1994盒，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您记好了，400-637-1818。
2: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0: 天哪，抢的太火爆了！
2: 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
0: 而且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药食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2: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0: 对，
2: 然后那个手工搓碗，
0: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还有鸡内金，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2: 对，
0: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2: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0: 真的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啊。
2: 您说啥？
1: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规划，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0: 不到10块，
2: 8块多点，
0: 对，
2: 8块多一点，
1: 便宜啊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不
0: 八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2: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0: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2: 是，
0: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2: 哇，那更便宜了。
0: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2: 我的天啊，
0: 更合适了，
2: 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0: 是
2: 吧，确实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0: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2分多钟的时间，
1: 结束吧。
0: 啊，结束吧，
2: 结束吧，这2分钟，
0: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10传10，10传100呀。
1: 那这样，我还有多长时间？
2: 2分钟，
0: 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1: 2分钟，
0: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1: 2分钟吧，就2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0: 多一秒都不延。
2: 好吗？
0: 好，
2: 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2个，行不行？
0: 好不好？
1: 好
0: 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玩啊，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24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2: 嗯，哇，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再吃点吃。
0: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
2: 嗯，
0: 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
2: 挺委屈的啊，
0: 还挺委屈，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令我玩，
2: 嗯，
0: 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
2: 对，
0: 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
2: 嗯，
0: 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茯苓，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2: 对，
0: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
2: 嗯，
0: 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
2: 嗯，
0: 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2: 是
0: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2: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
0: 嗯，
2: 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2: 是，
0: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2: 是。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
1: 嗯，
2: 咱们下次再会，
1: 谢谢两位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2: 嗯，好，大家加油吧，24盒的组合199的价格，赶快加油，好了，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下午2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他是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从白手起家到大清首富，正二品军衔，30年一官一商，苦心经营，扶摇直上。
1: 他是晚清乱世的能臣徽商，内筹军饷，外袭洋务，悬壶济世，乐善好施，只3天倾家荡产，一生洞明，却无力回天。
2: 他就是晚清时代的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
1: 著名主持人王刚博讲。
3: 瑞云答应先帮姬鹤林管几天家，解决姬鹤林出差新城的后顾之忧。胡雪岩见到瑞云和姬鹤林两人互相回护，便觉得这桩好事自己做的也算是功德一件。那么姬鹤林这一趟新城的差事办得顺利与否，果真能像胡雪岩谋划的最终功成名就，喜结良缘吗？再者，胡雪岩为了帮助王有龄处理新城的案子，已经耽搁了去茂司的行程，那么胡雪岩的私船又能否平安躲过小刀会的起事呢？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的故事继续开讲。
4: 原来江南的士绅之家通称子女叫官，或者用排行，或者用名字。丹河呢，就算是河官，这是个不分尊卑的官称，姬鹤林便也不再谦辞了。最后他说，瑞姑娘，我再说一句，舍监完全拜托了，孩子们都要请你照应。
5: 啊，姬老爷，请你放心，府上的事都有我呢。老爷，这趟出门，不晓得哪天才能回来。
4: 啊，也不会太久，快则半个月，最多一个月功夫，我相信公事一定可以办好了。
5: 听说，这趟公事很麻烦。
4: 事在人为嘛，事情要看什么人办，我去了大概可以办得下来。
5: 那如果办不下来呢？
4: 不要紧的，一定办得来，办得来的。瑞云的脸上立刻现出宽慰的表情，他还有许多话想问，苦于第一天见面身份限制难以启齿，但又舍不得走，就只好低头站在那里，做出伺候垂询的样子。姬鹤林觉得气氛有些僵硬，不便于深谈，就说了一句，你请坐，以后见面的日子还有，一拘束就不像一家人了。但是瑞云依旧站着，姬鹤林很快又说了一句，你请坐呀。
5: 不要紧。瑞云还是不做，于是姬鹤龄不自觉地也站了起来，捧着一管水烟袋，一路捻纸捻儿，一路跟瑞云说话，主要是问他的家事。瑞云有问必答，一谈谈到三更天，方才各归寝室。这应该是姬鹤龄太太去世以后，她睡得最舒服的一夜，因为她的床铺经瑞云彻底的整理过了，雪白的下布帐子，抹得极干净的草席，新换的枕头衣，大床后面的搁板上收拾得整整齐齐，有茶有书，帐子外一盏油灯剃得极亮，如果睡不着觉还可以看书消遣。姬鹤龄睡不着，但是也不曾看书，双眼已经有些色倦，但是神思亢奋，心里想的很多事，而最要紧的一件当然是对新城之行的估量。他最初基于胡雪岩的交情，王有龄的礼遇，挺身而出，不计后果，此刻想想不能只凭一股锐气做了再说呀。到新城以后如何下手，固非临机不可，但是成败之算应有筹划。深入危城，随便什么人不可能有万全之计，倘或被害，自己身后六个儿女可怎么办？当然朝廷有抚恤，上官会周济，然而这都要看人的恩惠了，总得有个切实可靠能够托孤的人才好啊。念头转到这里，姬鹤龄自然就想到了胡雪岩。他心里不免有些后悔，如果早见及此，趁今天晚上就可以切切实实地拜托一番，而现在只好留个遗嘱了。于是姬鹤龄重新起身，把油灯移到桌子上，展

0: 雪岩立个遗嘱，但是转念一想，这不大妥当，
1: 哦，
0: 下了决心。但是究竟写的是什么，暂且不表。第二天，王有龄、胡雪岩都来给姬鹤龄送行。在岸上，王有龄又对姬鹤龄道了一番珍重。等他走了，姬鹤龄把胡雪岩留了下来，说还有几句话要对他说。到船舱中坐定，姬鹤龄从拜匣里取出一张玫红丹帖，放在胡雪岩面前，上面写的是：姬鹤龄，乙字行，湖北罗田人，嘉庆21年10月初四50生。胡雪岩一看笑了，鹤龄兄，你倒真巴结呀，应该我先去讨瑞云的八字来给你，其实这也可以不必嘛。不是不是，姬鹤龄摇着手说，这张帖子是交给你的。雪岩兄，我想高攀，我们拜个把子。
1: 啊，
0: 胡雪岩愣了一下，
1: 那我是高攀了，我高攀，不过此刻来不及背帖子，但是也要先磕个头的。
0: 这都好办，等我新城回来再行礼。相知贵乡之心，如果你不嫌弃，此刻我们就改称呼。你今年贵庚？
1: 我小得多。胡雪岩改了称呼，叫了一声大哥，接着便给大哥磕头。
0: 姬鹤龄急忙也跪下还礼，自然称他二弟。二人对拜了一拜，连搓头为香都用不着，就结成了异姓手足。拜罢起身，彼此肩上的感觉就都不同了。姬鹤龄是减轻，而胡雪岩是加重。
1: 胡雪岩说，大哥，你尽管放心到新城去，专心一致办事，家里一点都不用记挂，一切都有我，
0: 那自然要托你了。不过眼前有瑞云在，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走了，你也赶紧动身到上海去吧，早去早回，我们换帖子请客。
1: 好的好的，我晓得，大哥，一路顺风。
0: 胡雪岩离船登岸，坐轿进城。等王有龄到家，他接着也到了他那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王有龄夫妇都觉得奇怪，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
1: 你们二位怎么也想不到的，
0: 就雪宫上了岸这一刻功夫，我跟鹤龄拜成把兄弟了。
1: 太好了，恭喜恭喜呀、啊！
0: 王有龄接着对妻子说，太太，这一来我们跟鹤龄的情分也不同了。
1: 是呀、啊、真正成了一家人，至亲好友，原是越多越好嘛。
0: 哦，说到这一层我倒想起来了。胡雪岩说着，从马褂口袋里摸出个红封套，递给王太太。王太太不肯接，
1: 这是什么？
0: 瑞云的聘金。话还没说完，王有龄先就乱喊，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好收他的，你还给他还给他。
0: 没有什么不能收的，王太太接口了，我们瑞云是人家聘了去的，不是不值钱白送的。
1: 兄弟，你把聘金交给我，我另有用处。
0: 哎呀，你有什么用处啊？王有龄大为不悦，几乎要跟太太吵架了。
1: 好好好，我说给你听。
0: 王太太的声音也很大，瑞云一份嫁妆归我们预备，这1000两银子我另外交给他，是他的私房钱，

0: 请问王大老爷可以不可以啊？王有龄的表情立刻改变了，歉意的笑着，却用埋怨的语气回答：哎呀，太太，你何不早说呀？现在说也不晚呢。王太太拿着红封套得意地走了。薛爷呢？王有龄略有忧色，我们先商量一下，万一姬鹤龄辞去无功，下一步该如何呀？其实先斧后脚的宗旨是早已定好了的，斧计不成，自然是派兵进剿，何须问得呀？但胡雪岩了解王有龄的内心，便不肯这么回答，只是说：哎，你不必过虑，贺林跟我说过，无论如何自保之策总是有的，可见得他极有把握，而且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此去没有后顾之忧，专心一致对付公事，当然无往不利呀。听胡雪岩侃侃而谈，声音中极具自信，王有龄不知不觉受了鼓舞，愁怀一放，连连点头。还有雪公，胡雪岩又说，你朕鸿运当头，瑞云也要托你的福，他自己又是一副福相，看起来必有帮夫运，所以贺龄一定马到成功，瑞云迟早是个掌印夫人。这一说，王有龄越发高兴了。不错不错不错，我也觉得这无论如何不是倒霉的时候啊。等贺龄功成回省，我一定力保他接归安县，这个缺一年起码有50,000银子进账。胡雪岩心想，归安县现在由王有龄监署，保了姬鹤龄就等于从他自己荷包里挖50,000银子出来，一时慷慨终必失悔，却又是说不出的苦，朋友相交到了这地步，一定不能善始善终，倒要劝一劝他。雪公，你想过没有，归安是一等大县，只怕上头不肯的，如果碰个钉子彼此不好，我倒有个想法。
1: 哦，你说你说，那一定是好主意。
0: 你看是不是好主意啊？海运局的差事你又兼顾不到，何不保贺龄接替呀？
1: 哦，
0: 王有龄恍然大悟，对对对，这才是一举数得呀。胡雪岩懂得他这句话的意思，这一举数得就包括了他的便利在内。姬鹤龄接替海运局的差事，他经手的几笔垫款借款料理起来就顺利了。
1: 准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0: 王有龄又问，哎，雪爷，
1: 你哪天走啊？
0: 这天后天一定要走了。
1: 那好，你办完了事就回来。
0: 王有龄放低了声音说，我托你带笔钱去。至于这笔钱带给谁，彼此心照不宣，胡雪岩只问，带多少？
1: 给他200-300两银子吧。
0: 知道了，我替你垫付200两，回来再算。于是胡雪岩回家重整行装，第二天抽出功夫来亲自上街，买了好些茶食去探望姬鹤龄的子女。只见瑞云把那六个孩子料理得干干净净，胡雪岩心里大为宽慰。他跟姬鹤龄拜把子的事没有跟他的儿女说，却跟瑞云谈了。正在说着呢，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谈客，就是王太太。王太太的来意胡雪岩明白，他没有理由妨碍他们谈正事，就笑了笑走了。胡雪岩船到松江，先去通玉米行。 正好遇见陈世龙在门口，一见面就问：侯先生，我天天在盼望，为啥到今天才到啊？
1: 哎呀，说来话长。哎，尤五哥在不在松江啊？
0: 昨天晚上刚从上海回来。
1: 那好，我先去看尤五哥，跟他一起到老太爷那里请安，便检点土仪，叫陈世龙拿着跟了去。
0: 尤五家住得不远，不必再用轿马，二人安不当车到了尤五那里。到那一看，只见高朋满座，
1: 胡雪岩正在踌躇，尤五已经迎了出来，神情显得异常亲热。
0: 两个人拱拱手打过招呼，尤五拉着他的手问：
2: 我以为你还有几天才来，王大老爷的公事有了头绪没有？
1: 胡雪岩心里一愣，
0: 他怎么会知道王有龄的公事？看一看陈世龙，神态自如，显然不是他告诉尤五的。然则消息何以如此灵通呢？
1: 胡雪岩飞快地在心里转念头，同时口中答道：
0: 有头绪了，有头绪了，不然我也抽不出身子。
2: 好好好，回头我们细谈啊。
1: 尤五把胡雪岩拉到一边，低声说道：
2: 厅里那般神道替你眼见了，你懂？
1: 胡雪岩一想就明白，很爽脆地答了一个字：
2: 懂。那好，你先到通玉去，等我送鬼出门，马上就来。
1: 不要紧不要紧，
2: 我们在老太爷那里碰头好了。
0: 是啊，老太爷倒常提起你啊。
2: 这样，我派人领你去。
0: 尤五又拍了拍陈世龙的肩膀：
2: 这位小老弟也见过老太爷，蛮喜欢他的。
0: 听了这句话，陈世龙脸上像飞了金一样：
2: 那还不是看胡先生的面子。
0: 陈世龙一半谦虚，一半说的也是实话。于是由尤五派了人陪着胡雪岩到老头子那里。老太爷已经退隐，除了有关一般的大计以外，别的事都已不问，每天空下来的功夫都在徒子徒孙陪侍闲谈中打发。最近兴致不佳，但见了胡雪岩却是十分高兴。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觉得胡雪岩顶对劲儿。问过安，献上土仪，老太爷就都打了开来，大部分是茶食之类的东西，他每样都尝了些，不断说好，这样乱过一阵才算是坐定了。老太爷马上吩咐：
3: 你们都到外头坐坐，我跟胡先生有话说。
0: 把人都撇开密谈的事，除非是对尤五，现在对一位远来的空子也是如此，大家不免诧异，不过也没有人敢问。义务中十来个人都静悄悄地退了出去。老太爷扶着胡雪岩说：
2: 雪岩啊，最近我兴致很不好，兵荒马乱，着实有些担心。老五呢，能干倒能干，可惜运气不好，轮着他挑这副担子，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哎，我做老头子的觉得对不起他呀。
0: 儿孙自有儿孙福，老太爷你实在可以想开些，船到桥门自会直，凭五哥在外头的面子无往不利，老太爷何必替小辈担心呢？
2: 江湖上总还好说，官面上是，再是朝廷的圣旨，叫他有啥法子？雪岩，你倒想想我们的处境。
0: 胡雪岩明白，这是指漕运改为海运，漕帮有解体之忧啊。这件事他当初也想过，打算尽点心，都为接二连三有所发展，忙得连想这件事的功夫都没有，所以这时一听老太爷的话，内心立刻泛起浓重的歉疚之感。 老太爷继续往下说，
2: 哎，现在做官的人，不是我说句看不起他们的话，是江西人不晚自顾自，对他们来说妻财子禄最要紧，不然不会弄成今天这样子的局面。
0: 老太爷大发了一顿牢骚，说的却是实话。这胡雪岩心里也明白，是对曹米海运有所不满，或者说不替曹邦谋善后之策有所不满。不过他觉得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官府，但这话此时不便说，说也无益，所以保持着沉默，要等弄清了老太爷的意思再做道理。
2: 现在能替朝廷和老百姓办事的人，不是我恭维你，实在只有像你老弟这样的人了。王大老爷的官声嘛，我也有所耳闻，算是明白事理、肯做事的官。为此，我有句话想跟老弟你说呀。
0: 是的，是的，老太爷尽管吩咐。曹邦都是我的好朋友，笑得上牢的地方，我当我自己的事一样。
2: 所以我要跟你谈嘛。除了你够朋友、重义气以外，还有一层，你见得世明，绝不会弄错我的意思。老弟啊，
0: 老太爷凑过头来，低声说道，
2: 一个人总要放他条路走，狗急跳墙，人急悬梁，何况我们曹邦的情形你是晓得的。好说话很好说话，不好说话也着实难弄啊。事情总要预先铺摆，等抓破了脸再想来摆平，浇灌吃力呀、雪岩，王大老爷还兼着海运局差事，请你劝劝他，不要顾前不顾后，替我们曹邦弟兄也要想一想啊。这番话听得胡雪岩暗暗心惊，
0: 看样子曹邦内部怨气冲天，一旦纸包不住火烧开来，会成燎原之势。局势已经够乱了，听说太平天国跟洪门有关，如果再加上安庆一起起事，越发不得了了。做生意总要世面平静，而世面的平静不能光靠官府，全需大家同心协力。
4: 刚才咱们听到姬鹤龄去新城前与胡雪岩结拜为手足，胡雪岩自然也需要为兄长料理好家务，于是便给王有龄的夫人送上了瑞云的聘金，而王有龄也在谋划着等姬鹤龄回来之后保他接任实缺。胡雪岩放心地前往松江的通玉米行来找尤武，松江曹邦的魏老太爷对胡雪岩是大发牢骚，曹米海运对松江曹邦的生计影响很大，希望王有龄多为松江曹邦考虑。胡雪岩自然对江湖义气不敢怠慢，他觉得为了做生意世面平静，也有必要为松江曹邦出一番力。那么胡雪岩是如何帮助松江曹邦一起合作做生意的呢？他又有怎样赚钱的大计划即将浮出水面呢？
5: 不足于脚下，不慕于虚声，我们在时代的风浪中砥砺前行，在构建中国梦的步伐中坚定有力，用凝望铭记历史，用鲜活的生命力致敬未来，不止于热爱。
6: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 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7: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6: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7: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6: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7: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春秋演唱的《凤还巢》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春秋演唱的《沈头刺汤》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中国古人炼丹，炼出了火药，也炼出了豆腐。其实历史上啊，很多新科技不仅来自于天才的探索，还有那么一些偶然性。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跟您说十个发明，看看那些被意外点亮的科技树。腓尼基人搭造时不小心烧出了玻璃。3000年前，腓尼基人的一艘大商船满载着大块大块的天然苏打经过地中海的一块沙洲，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用天然苏打矿石架锅在沙滩上做饭，做好饭之后发现了烧出了晶莹透亮的东西，从此这玻璃就诞生了。后来啊，又有了玻璃吹制法、彩色玻璃、玻璃装饰，直到现在对玻璃的探索也没停下。配错头疼药水研发出了可口可乐。在100多年前，可口可乐刚被发明的时候，只是一种提神解乏治头疼的糖浆，是以美国药剂师约翰·彭伯顿出售的头疼药为原型而产生的，加入苏打水就变成了一款可口的碳酸饮料。这个治疗头疼的秘方至今还存放在亚特兰大银行地下保险库，还加封了封印的保险柜里。马克·吐温发明第一个内衣搭扣。1871年，一种可调节的搭扣被发明出来，发明的初衷是要把这种可调节松紧的扣带应用于各种服装之上，比如说裤子、睡衣和背心等等。它的专利图纸上有着发明人的署名，就是我们熟悉的作家马克·吐温。湿冷的夏天让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抗生素，青霉素的发现者是英国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1928年，那是一个夏天，正好赶上英国几年不遇的降温又潮湿的天气。亚历山大·弗莱明因为实验操作不规范，在没有及时清理的培养基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培养皿里的霉菌周围，没有细菌生长，但是远处的细菌却正常生长。弗莱明发现了由霉菌产生的能将细菌杀死的物质青霉素。本来想做心脏药，结果成了炸药，专治各种不服。1847年，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洛发明了硝化甘油，而硝化甘油最初被制造出来也并非用于军事，而是用来治疗心脏病。他发现这种黏状物质能够溶在酒精当中，做成药剂对心脏病、心绞痛有特效。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粘性的硝酸甘油着火了，索布雷洛的手和脸都被炸得鲜血淋漓，险些断送了性命。再后来，有个年轻人通过改良硝酸甘油炸药获得了相关的专利，并由此成为了亿万富翁。这个年轻人就是诺贝尔。
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聊一种动物——狮子。但这个狮子不是生活在大草原、动物园或者是马戏团等任何地方的活狮子，而是石狮子。首先，狮子这种动物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舶来品。狮子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最早记载狮子的文献是《汉书·西域传赞》。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开通了丝绸之路交通后，沟通了西汉和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于是像汗血宝马、巨象、狮子、猛犬等异兽纷纷传入了中国。相关专家认为，狮子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西汉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嘛。既然见过了这种猛兽，我们的祖先们就开始给它们做各种造型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狮子造型出现在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东汉之后，狮子造型逐渐盛行，到了隋唐以后，狮子纹样、狮子造型已经成为当时的流行题材，被广泛用于建筑、器物和纺织品之上。久而久之，人们把石狮子视为辟邪的神兽，专门用来守门，大多用于宫殿、庙观、衙署，还有高级官员、贵族和富商的住宅门口。而在现代一些高大上的商场门前也会蹲着两只石狮子。 这些石狮们一蹲就是几千年，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他们是历经了沧桑巨变，也目睹着朝代的兴衰更替，成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饰物。这儿要重点说一下，这看门的石狮子的摆放是有规矩的，一般来说都是一雄一雌成双成对的，而且呢，一般都是左雄右雌，符合中国传统男左女右的阴阳哲学。还有呢，放在门口左侧的雄狮一般都雕成右前爪玩弄绣球，或者两前爪之间放一个绣球，门口右侧的雌狮则雕成左前爪抚摸右狮，或者两前爪之间握着一个幼狮。如果石狮子底座上刻着凤凰、牡丹，也就是鸟中之王、花中之王，那么这尊石狮子便是三王之狮，相当的霸气。另外，人们还根据地域将狮子造型分为南北两派，北狮威严雄壮，南狮生动活泼。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欣赏几段昆凌名家演唱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我来介绍一下原上海戏曲学校教师张文娟，他的演唱的几段京剧。张文娟呢，她祖籍是江苏，1923年生人。她9岁呢开始学戏，据说呀13岁呢就能登台演。

他在你的眼坑啊。

怀中抱紧小小神，明明能得孙子女，家中风魔见夫君，你若念在夫妻，直到金陵办酒席，你若不念那夫妻，千万莫求小小神是过眼色。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张文娟演唱的余派名剧《战带平》选段。二进宫呢，是一出观众们很熟悉的一出传统京剧，它是一出生旦净并重的以唱功为主的一个传统戏。全剧啊，除了极少几句念白以外啊，全部都是唱腔，由唱腔呢来叙述全部的内容。因此啊，这出戏啊很要唱功的功力。那么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呢，它很有特色，余味这个相当浓，唱腔起伏跌宕，委婉动听，非常耐人寻味。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选段。定军山呢也是一出靠谱老生戏，这出戏啊取材于三国演义，蜀汉老将黄

这个张文娟在演唱的时候呢，就是尤其她演唱的一不用战鼓咚咚打，东得胜这两句呢，唱腔的尾字上都采用了玲珑潇洒的这个快颤音，唱得神采飞扬，突出了黄忠啊，视敌人如草芥的一些个豪迈心情。那么第二段唱腔呢，是黄忠这个纵马赤城，用向三军传令时所唱的一段西皮快板。这段快板呢，在京剧老生唱腔当中呢，素以它的这个速度特快而闻名。虽然是速度快，但是仍然要求唱得字字清晰，字字圆润，既有呢这个疾风骤雨的气势，又要给人以珠走玉盘的美感。在舞台上呢，表演这段唱腔时呢，还要身披大靠，手持马鞭，一面唱呢，一面要做动作，所以说难度也是相当高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这段西皮二六快板。

千里有梦顶顶，在于事业把花迎。你不用干苦，种了种的大，不用苦相随后跟。只要黄忠一匹马，匹马单刀去顶军。十里之内风得深，军旗大旗足以谋天身。十里之内福得深，愿将。

穿，战国本谋下不了战，写下丢魂走荒山，那汉南之子张全之天，他让我怎么了下后院，坐在江安刀之前，大小二郎听我言，刀子小弓长剑，举起看下口连环，将军国国功劳显，退后的人头花高看，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文娟演唱的《定军山》选段。最后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呢著名女老生张绍楼演唱的一段《桑园祭子》。张绍楼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昆曲演员。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啊，大家听到的是由上海京剧院著名的女老生演员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

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桂。洛阳纸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著作风行一时，流传很广。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中的索斯传。故事是这样的，索斯是西晋时期的作家，他写文章非常的认真，从不追求多产速成，因此写出的文章质量很高。他曾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篇《齐都赋》，后来因为他的妹妹被选入宫，全家迁居京都洛阳，他被认为著书郎。从这时起，索斯开始计划写《三都赋》。三都是指魏、蜀、吴三国的都城。他整天苦心构思，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篇文章。他在书房外的走廊里、庭院里，甚至厕所里挂上纸笔，每得佳句，不论一句半句，立刻记录下来。这样努力了十年，才写成这篇《三都赋》。《三都赋》一问世，由于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艺术价值极高，于是当时京城洛阳有地位的人都争着买纸抄写阅读，以致洛阳的纸张突然变得供不应求，价格大涨。

0: 作，你会发现今天的努力一定有所收获哟。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6: 什么病？重不重？
5: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7: 五月清风暖，劳动最光荣。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在这个假期，我们将陪您一起走进中医养生的世界，聆听老中医谈养生，解读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名家的智慧故事，在劳逸结合中调养身心，舒缓疲惫，让传统中医智慧融入现代生活，在轻松愉快的节日时光里，为健康加油，为生活添彩。

0: 五一假期，让我们放松身心，倾听中医养生的智慧之音。
1: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调节作息，缓解疲劳。
0: 妙药良方，甄选经典中医方剂，助您调理脾胃，恢复元气。
1: 中医名家故事，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在聆听中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活温度。
1: 劳逸有度是节日的节奏，
0: 调养身心是健康的答案。
1: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
0: 劳逸有度会养生，
2: 欢迎收听。

0: 倾听名医智慧，领略中医名家的传奇故事。
1: 他们深入大自然，观察万物，探索生命的奥秘。他们以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舍己救人。
0: 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中医名家故事，
1: 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张景岳本名介斌，会稽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是明代著名医学家。他因善用熟地黄，人称张熟地。张景岳祖上以军功起家，家境富裕，从小广泛接触了诸子百家等经典著作，从小受通晓医理的父亲熏陶，张景岳对于《黄帝内经》的兴趣明显高于四书五经。当时清朝势头正起，而明朝气数将尽，这也致使张景岳戎马生涯早早结束，潜心于医道，以此来解百姓之疾苦。一日，一名王室妇女随手拿了一枚钉鞋的圆铁钉给儿子玩，儿子误塞入口中，吞到喉间出不来。王氏见状大惊，忙倒提小孩两足欲倒出铁钉，哪知小孩反而鼻孔喷血，情况十分危急，孩子的父母连呼救命。恰好张景岳路过这里，他见状急命其母将小儿抱正，小儿哇的一声哭开了，张景岳断定铁钉已入肠胃，小儿父母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哀求张景岳想想办法。张景岳陷入沉思中，他记起《神农本草经》上有“铁胃破消”一句话，想出一个治疗方案。他取来活磁石一钱，破消二钱，研为细末。破消是什么呢？也就是芒硝，然后用熟猪油蜂蜜调好，让小儿服下。不久，小儿解下一物，大如玉子，润滑无棱，药物护其表面，拨开一看，里面正包裹着误吞下的那枚铁钉。小儿父母感激不已，请教其中的奥秘。张景岳解释说，芒硝、磁石、猪油、蜜糖四药互有联系，缺一不可。芒硝若没有吸铁的磁石，就不能附在铁钉上；磁石若没有卸下的芒硝，就不能逐出铁钉。猪油与蜂蜜主要在润滑肠道，使铁钉易于排出。蜂蜜还是小儿喜欢吃的调味剂。以上四药同工合力，裹护着铁钉从肠道中排出来。这也是中医用药讲究配伍，各味药在方剂中各自起着相互作用的道理。张景岳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实际的创始者，他自己也快活到80岁，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已经是奇迹了。张景岳留给后世不仅有《内经》《景岳全书》《治医录》等中医经典著作，还有他活用古方、长于温补的中医思想。他以古方为基础，指古方易贵圆通之意，创立了很多新方，临床试用效果甚显。其医学思想体系代表着我国中医学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

药材有300多个品种，其中以菊花、山药、紫菀、沙参、薏米、芥穗、白芷、花粉8大品种尤为出类拔萃，被誉为安国瑰宝8大奇药。奇花粉就是中药里的天花粉。有些朋友听到天花粉这个名字，觉得名字里有花又有粉，常常误以为是一种花粉。实际上天花粉啊，并不是花粉，而是瓜蒌根，就是挂在藤上的那个像圆球一样的瓜蒌。把它埋在土里的根挖出来切开，可以看到不规则的天然而成的花纹，这个叫天花粉。在《本草正义》中是这样说，药肆之所谓天花粉者，即以蒌根切片用之，有粉之名，无粉之实。奇花粉呢，以质地细嫩，粉性足，色洁白，纤维少而闻名天下。我们知道中药瓜蒌是化痰的，但是它的根却可以生津，可以清虚热，所以奇花粉味甘微苦微寒，归肺胃经，具有清热生津、消肿排脓之功，用于热病烦渴、肺热燥咳、内热消渴、疮疡肿毒等症。所以您看，它能够清热泻火、消肿排脓以降其浊，又可以生津止渴以养其真。看来啊，这天花粉也是两栖的药物，既可以空降，也可以在陆地上行走。这天花粉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传说啊，佛祖为普度众生，多日不眠不休讲述佛法，当讲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时，众神感动，众神的泪水变成各色的鲜花从空中落下，众生感叹我佛慈悲啊。天花粉的天花两个字取自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乱坠偏虚空之中的天华两个字。所以这天花粉像上天撒花下雨一样从天而降，只不过它降的是人体的热火烦扰，所以肺热燥咳经常会用到天花粉。而病人就像是秋天的气候，天干地燥，嘴唇都裂了，身体缺乏水分和阴液濡养，一旦伤了风燥，咳声清脆，像瓦罐裂开一样。这种干咳少痰的状态，甚至痰中带血，中医称之为肺热燥咳。这就好比是一辆自行车，您骑的时间长了，就会发出各种的摩擦的声音，转动没那么滑润了。原来是机器的轮轴之间没有充足的油去滋润，变干燥了。故而古人会说，凡物燥则破绽百出，润则密合无间。这说的是世间的物品，如大地、木柴，干燥之后就会裂开，而我们的脏腑、肺部干燥之后就会干咳，发出燥裂之声。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燥者润之，滋之。您要用滋润的药养其真，然后啊，还要用清热的药以去其燥，这两方面同时结合，燥咳可治。所以您看，这天花粉不就是专为这两方面而设的吗？人体天干物燥，脏腑精液失养，身体最渴望的是降一场甘霖露雨，这样热退身凉，肺燥得润。所以天花粉啊，以它从天而降清热泻火之功，又以它能生津止渴、养阴润燥之力，两方面相结合，正是肺中燥咳之良药也。
药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里就记载有一种清热泻火

0: 生津润燥、除烦止渴的汤饮，最适合肺热燥渴、干咳少痰、热病伤津的病人。这个汤饮说白了就叫天花粉粥。我们呀，可以直接用天花粉20克左右熬汤，然后用这汤水煮稀粥，也可以直接把天花粉加到稀粥里面煮。可见一味天花粉退五脏烦热，解消渴干咳。中医讲五脏之华盖在肺，肺为水上之源，我们的身体周身的水都是从口咽胸肺这里顺降下去的。这就像是大自然，如果天中布雨充沛，那么地下灌溉就充足。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天花粉粥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呢？只要是摸到病人的脉象上亢偏硕，偏硕的意思就是脉搏的跳动过快，这个病人的身体就像是处于水深火热的干旱状态，这时久旱盼甘露，都想要肺中不雨。这天花粉粥入肺，肺气一降，则诸经之气莫不服从而顺行。天空速降雨后，整个大地都凉快了，所以烦渴可消，干咳可除，郁热得退，自然气不上亢，脉静身凉，烦闷得安，诸症自除。所以在中医古籍上又说，天花粉是消渴圣药。比如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病人口中干咳燥咳，用天花粉可以止咳润枯，枯就是干枯枯萎的那个枯。有人也许会问，是不是所有的干咳都要用养阴清热的天花粉呢？这倒不一定。在中医，就算是一个消渴也要分阴阳，有的是阴消，有的是阳消。阴消呢，就是说阴液不足，被热邪蒸干了，就如同大地在曝阳之下，地底干裂，这种消渴呀，就要用到近代名医张锡纯的玉液汤。在玉液汤中用黄芪配知母和天花粉，大有云生雨降之功。阴消和阳消的区别，通俗点说，阴消就好比是锅里没水了，锅盖是干的，在这个时候您加水就能够滋润。而阳消就不同了，阳消就是说锅里虽然有水，但是锅下的火力不够，阳气消减，导致水不气化，不往上蒸腾滋润，那么这个锅盖一样是干的。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天花粉微苦性寒，所以脾胃虚寒、大便滑泻者忌服。同时在服用天花粉的时候要注意，天花粉不宜和乌头类的药材同用，同时孕妇忌服。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济医良方，我们今天啊说到了河北安国的天花粉。这天花粉的入药部位为葫芦科植物瓜蒌或双边瓜蒌的干燥根，块大，色白，粉性足，多为生用。天花粉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消肿排脓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认为，这天花粉啊有抑菌、抗病毒、降血糖、提高机体免疫力等作用。这天花粉是常用的中药材，它和瓜蒌皮来自同一种植物。刚才讲过了，天花粉是植物瓜蒌的根，瓜蒌皮是什么？瓜蒌皮呀，是瓜蒌的干燥成熟的果皮。在日常生活中啊，人们常用着天花粉与其他的食材做粥膳、汤剂和茶饮。天花粉与其他的药材配伍，常

0: 常运用到各种方剂当中。天花粉的名字当中啊，虽然带有个粉字，但并无粉之实。那么这个粉是怎么来的呢？这得从医圣张仲景说起。张仲景那个时候啊，天花粉叫瓜蒌根。我们知道糖尿病啊，不是现在才有的，古代的时候也有。中医的消渴病和现代医学中的糖尿病很相似，古代没有胰岛素，好在啊有天花粉。患消渴病的百姓们找到了张仲景，问他有什么药可以医治。张仲景让他们去挖新鲜的瓜蒌根，挖好以后，张仲景让他们将瓜蒌根的表皮刮掉，然后放在水里泡，泡一天换一回水，如此反复换五六次，这个瓜蒌根就泡软了。然后呢，用布包起来，用力地往外挤。这个时候啊，一种像淀粉一样的东西就被挤出来了。去掉杂质，将粉末晒干之后，加入粥里或者煮熟食用。这瓜蒌根能生津、清热、除渴、除烦，对治疗消渴病有一定的效果。人们吃了这种粉末之后啊，效果是非常好，认为此物不该叫瓜蒌根，而应该叫瓜蒌根粉。那么这瓜蒌根粉又怎么演变成了天花粉的呢？有人猜测是不是跟花粉有关呢？其实啊，这天花粉跟花粉没有关联。那么有人会猜测，会不会跟天花有关呢？其实啊，天花粉跟天花也没有关联。天花啊，是天花病毒感染导致的一种传染性的疾病，而天花粉只是一种中药材。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既然都没有关联，这天花粉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啊，就要从清代的一位医学家王学全来说起。这王学全又是哪位名医呢？王学全呀，是我国清代的一位名医，言官家族出身，对伤寒的症治、本草的药性、脉诊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另外啊，在清朝那个时期啊，王学全对西医生理解剖等内容也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同时啊，他反对妇女缠足。这王学全曾经写有一本有名的医学典籍，叫《重庆堂随笔》，说有一个叫小玉的女孩，家里是特别的穷。小玉啊，十一二岁就跟王府签了契约，要在王府里啊当五年的丫鬟，换取一笔钱，以解家里的燃眉之急。小玉啊，在王府里是一天天的长大。小王爷呢，对这个穷丫头总是看不顺眼，时不时的欺负她。小玉知道无法和这个小王爷抗衡啊，能躲就躲吧，尽量的回避他。说有一天，这小王爷身上的一块玉佩不见了，那可是他的心爱之物啊。这小王爷就认定了是小玉偷的，小玉明明没有偷，怎么会承认呢？于是为自己辩驳。可是啊，这个任性的小王爷不容他辩驳，就将小玉是一顿毒打之后关进了柴房，准备第二天送进官府。到了夜里啊，幸好是一位佣人路过，发现这小玉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王府怕惹麻烦，不给小玉治病，直接将她送回了家里，并解除了她的契约。小玉的父亲赶紧去找名医王学全来救治，还好我们的小玉啊被抢救过来了。但是从那天以后呢，她总是闷闷不乐，王府里的那段经历如梦魇一般纠缠着她。有一天，小玉的父亲拿了一碗白粥给小玉吃，小玉看了看，觉得这碗粥跟别人家的粥有点不一样啊， 就问父亲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而他的父亲啊，只是听说王郎中管这东西叫什么什么瓜粉，于是啊，他就随口编了一个名字，说叫天瓜粉。小玉自从吃了这天瓜粉，渐渐地消除了郁闷的情绪。由于这天瓜粉口味好，药效也很不错，小玉就推荐给了左邻右舍来使用，结果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啊都这么叫了起来。也许是受地方口音的影响，人们念瓜和花的音是比较相近，念瓜的时间一长啊，就变成了花儿，渐渐的以讹传讹，就把这天瓜粉念成了天花粉。王学全听说了这件事以后啊，他觉得既然已经是约定俗成了，他再想改正恐怕也不容易了，于是啊，就在他的著作《重庆堂随笔》中记载，天瓜是瓜楼的别名，天花粉原来叫天瓜粉。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2: 老中
0: 谈养生，
2: 谈养生。
3: 夏天是万物快速生长的季节，因此夏季的关键就是养长。结合夏季的气候特点，养长有什么原则呢？
4: 立夏节气到了，本期节目呢，我们的话题就说一下《黄帝内经》讲的夏天养长的另外一个原则，叫无厌于日，就是在夏天不要过分讨厌太阳。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喜欢冬日的暖阳，喜欢晒晒太阳，不喜欢阴寒晦暗的天气。可是到了夏天呢，太阳就那么不太招人待见了，人们都喜欢躲在屋子里吹空调，即便出门呢也打个遮阳伞。夏天呢，我们也反对这种暴晒。暴晒呢，一是容易灼伤皮肤，造成脱皮，过分的晒太阳呢也是皮肤癌的

0: 诱因，这些呢都可以理解，但是大家记住，凡事有度，不要太过。如果夏天不热，那还叫夏天吗？夏天的这种热其实是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和发育的。春天是开花的季节，夏天呢是植物孕育果实的季节。人怀孕呢叫孕，植物结果呢叫秀。如果夏天不热的话，这种孕育果实的过程就很难完成，就会出现到了秋天没有收获，所以叫华而不实，秀而不碎。所以呢，农民最怕的就是夏天出现这种连阴天，阳光照射不够，植物呢无法成熟。其实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人体的阳气，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的动力，都来源于太阳。大家做艾灸也好，服用一些壮阳的药物也好，其实都不如晒晒太阳这样来得自然，来得方便。所以夏天呢，我们还建议大家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时间去接受这种阳光的普照和恩赐。
1: 晒太阳对人的健康生长意义非凡，但晒多了也会伤害皮肤。养生秘籍告诉您怎样正确晒太阳。
0: 晒太阳的方法呢，我们建议先把头遮住，头是纯阳的，所以不应该去晒太阳，而是要晒什么，镜像一下后背。这样呢，晒后背可以鼓舞和振奋我们人体的膀胱经啊，太阳经，把自己的体内阴寒的邪气驱除出来。所以很多人晒太阳以后呢，就会打个喷嚏啊，流出像清水一样的鼻涕，还有人还会流点眼泪。其实呢，这些都是积攒下来阴寒凝滞的东西。还有人呢，晒太阳以后就会觉得肚子里面啊发热，肚子咕咕响，这就是阳气推动人的气血运行的结果。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人晒太阳呢可以促进人体对维生素 D 的吸收，以及促进人体对脂肪的代谢，这些都说明晒太阳是有益的。夏天尤其不要讨厌太阳。而我们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夏天使用空调的问题。我去过香港还有日本的一些城市，他们为了保持这个正装啊，穿西服打领带，这样正装工作，所以呢就会把办公楼办公室面温度弄得很低。其实呢，这是人为制造一种不自然的状态，要把这个夏天本来阳气外散外越的状态给冰镇住了。所以很多人在夏天毛汗孔开放的时候，被这种冰冷的空调一吹，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空调病。我们知道呢，冬天人的毛汗孔腠理是闭合的，所以即便受点凉也不会深入太深。而夏天呢，腠理开放，你这么一吹，这种邪气就容易深入。还有人呢，热的晚上睡不着觉，喜欢吹着空扇啊，风扇和空调来睡，这也是非常不健康不自然的。中医讲的所谓虚邪贼风，就会这时候乘虚而入。所以呢，很多人这么吹完睡了一觉以后呢，就会出现落枕、面瘫，甚至一些老年人呢会因为所得中风。这些都是因为夏天皮肤开泄的时候受寒受风受湿引起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种现代化的生活里面呢，要更要强调夏天呢尽量少吹空调，非要吹空调呢，最好把温度调得不要太低，这样既利于环保节能减排，又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2: 老中
0: 谈养生，
2: 谈养生。
3: 为什么有的人容易手心出汗？手心出汗都有哪些类型？不同类型的手心出汗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4: 很多人脸皮薄，心理素质相对差一些，他一见到陌生人或者到了陌生的环境呢，就会显得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同时还会出现什么脸红、心跳、手心出汗。针对这种情况呢，中医讲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心神的那个心包，气血比较弱，所以呢这些人要经历一些事情慢慢历练，同时呢也需要从内而外的去调整，去补充提高自己心包的气血和能量，让自己呢慢慢脸皮厚起来，去克服这种一见陌生人就出汗的毛病。提高自己心理素质的方法呢，有一个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叫捶胸顿足，就是揉揉我们两个乳头中间的胸口正中的这个膻中穴，或者叫膻中穴，因为它呢就是我们心包的募穴，也就是说心包的气汇聚的地方，就募是募捐募集的意思，你揉一揉它呢，或者捶捶它，相当于提高了你心包的气血的那种流量。
3: 除了心理的紧张，有些种类的手心出汗是生理原因造成的，甚至还和职业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我曾经治疗过一个厨子，他其实就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手是肿胀的，而这种皮色呢是发青发黑的那种颜色，另外他就是手冷，手冷的同时还在不停的手心出汗。他是因为是个厨子，经常在冬天冷水洗菜啊，摘菜、刷锅、洗碗，所以呢这种手心出汗其实就是什么，受了外面的寒邪的侵袭，造成了自己呢知觉的麻木，以至于自己的气到不了手上，所以手是凉的，甚至影响到他的血到不了手上，或者只能部分到手上，所以造成了他皮色的改变。我给他治疗方这种手出汗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中医的针刺的方法，把他的阳气引到他的指梢的末端，同时把他受那种寒邪呢给他驱除出去。我们扎针的时候选的穴位呢就是很有意思，就在他手背手腕的后面呢有三个叫做阳的穴位啊，手大拇指的后边这个凹陷里面呢，这个叫做什么阳溪啊，溪是那种山沟的意思，比较宽大的我们叫谷，窄的叫溪。在无名指后面呢，这个叫阳池啊，池是池水的池。另外呢在小指外侧腕横纹处呢，这个穴叫阳谷。其实这三个叫阳的穴位呢，就是阳气充足，保护我们不受外面寒气的。但这些已经受的寒气的人呢，我们一般就要扎针激发这三个阳气穴位上的能量。另外呢在这个手腕上两寸，相当于手表中心这个下面，这个穴位叫外关。所谓外关呢，就是身体的一道关口，我们身体本能呢就把它的寒邪堵在门外，所以当你想驱邪外出的话呢，你还要针刺外关，让人体的阳气通过这个关口出来。这个人呢他也不是厨子，他也不是心理脆弱，他是个警察，他手的温度是正常的呢，可是为什么他是出汗呢？这种就是说我们讲人的如果正气不足的话，他就固摄不住啊，搂不住，所以他这种汗其实属于是漏汗，也是用扎针的方法给他针的是内关穴，就是我们外关的对侧呢，两个肌腱中间有个穴位叫内关穴，这个是什么？保护我们内部不受侵害的一个穴位。同时呢我们在内侧腕横纹上有个三个穴，这面的代表肺叫太渊，中间呢这个代表心包叫大陵，这面呢叫神门。我们同时呢给这种给三这三个穴用补法啊，给他用补气的方法治疗，其实治疗一次他出汗就减轻了，治疗到第三次他出汗完全就消失了，从此以后他也再不会为这个因为手出汗把这个审讯笔录纸闹湿而懊恼了。好了，今天有关这个手心出汗异常的这种话题呢就说到这儿。
0: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

一说到扁鹊，大家都知道扁鹊是中国古代最出名的神医。扁鹊与蔡桓公的对话留下了惠及忌医的成语，扁鹊与魏文王的对话成就了中医的最高境界，是治胃病的千古美谈。话说有这么一天，魏文王召见扁鹊，问他，听说你有两个哥哥，你和你的哥哥比起来，哪个医术更高明啊？扁鹊实话实说，他说，我大哥的医术最高，我二哥的医术其次，我的医术最差。魏文王听了很是惊讶，

说：“扁鹊，你别忽悠我呀！明明你的名声最广，老百姓只知道你扁鹊，谁知道你大哥二哥呀？”扁鹊慢慢地解释道：“我大哥在别人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把他治好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大哥没什么医术。我二哥在别人刚刚生病的时候就把他给治好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我二哥只能治一些小病。而我呢，是病人得了重病、大病或者病情十分危急的时候才来找我，我通过各种手段，汤药或者针灸啊，把他给治好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我能够治疗大病，能够起死回生，所以我的名声传得最广。实则呀，我的医术是最差呀。”当然，扁鹊的这套说辞是虚怀若谷的表现。扁鹊是想告诉大家，养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治未病，就是防患于未然。什么叫治未病？举个例子，比如你今天出门淋雨了，接下来的几天你可能会感冒。治未病就是在感冒还没有来之前，你通过食疗或者其他的手段就把感冒给治了。而不会养生的人只会等着感冒来了之后再采取措施，这就是中医治未病的道理。扁鹊这样的千古名医，他所写的扁鹊医书全部失传，真是一件憾事。不过万幸的是，扁鹊有一个方子流传了下来。这个方子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原因大概有三个。首先是这个方子太简单了，是食疗方，只要三样食材，还是非常普通的食材，老百姓都能够吃得起的食材。其次是这个方子操作起来太方便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家家户户都可以做。

黄豆不就是可以压榨成大豆油吗？把身体上的热毒以二便的形式排出去，所以三豆饮能够清热解毒，所以能够退烧。感冒发烧是不是身体有内热呢？有内热就用三豆饮清一清，三种豆子非常安全，没有副作用，最适合那些不能吃药的小孩子。具体来说，三种豆子又分别有不同的养生功效。黑豆色黑入肾，长的样子也像是肾，所以又被称之为肾豆、肾之谷。所以黑豆除了利水消肿，把肾里面的虚火去掉，还有一种直接补益肾精的作用。而且黑豆外面是黑色的，里边又是绿色的，绿色又入肝，所以黑豆还可以养肝。有一个食疗方醋泡黑豆对眼睛就特别好。黑豆最养腰肾，肾虚腰痛的、风湿腰痛的都可以用黑豆煮水喝。黑豆又最善于治疗虚火，比如熬夜长了痘痘，这个就是虚火导致的，用黑豆就有效。绿豆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是清肝火的。绿豆最善于解毒，比如食物中毒了，用绿豆就有效。绿豆都解什么毒呢？解湿热之毒，身体湿热造成的腹泻、肛门灼热，用它就很好使。很多人尿黄，尤其是夏天，都可以用绿豆。绿豆里边的瓤又是黄色的，所以绿豆清肝火的同时，还有一点健脾的作用。红豆大家也很熟悉了，红豆利水消肿是它的主要功效，红色入心。红豆还有养心血、去心火的作用，黑豆去肾火，绿豆去肝火，红豆去心火，这么多火都去了，烧自然就退下来了。这么多火都退了，无论是虚火还是实火导致的痘痘，自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三豆饮虽然性子比较平和，因为都是利水的东西，所以或多或少有些偏凉。凡是利下的食物或者药材，尽管它们的性质平和，都自带一股凉性，所以三豆饮用来救急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是用作长期的养生之品，比如用来调理痘痘，就需要适当的加减。一个长期食用的方子必须要好好的保护脾胃，保护好脾胃要加什么呢？加张仲景的脾三味，就是生姜、大枣、炙甘草。比如如果脾虚腹泻的人喝了三豆饮，会不会更加腹泻？那我们就加上健脾止泻固涩的食材，山药、莲子、芡实。但是要注意，如果你是那种湿热腹泻的，就不用加了，这个三豆饮刚好可以治疗湿热腹泻痢疾。如果是气虚的呢？气虚的人长期喝利水之物，气都往下走了，岂不是更加气虚呢？不用急，有黄芪来帮你，加点黄芪把气给提上去。如果是那种失眠的呢，我们可以加点神三药。这神三药是什么呢？酸枣仁、合欢皮和夜交藤。如果是那种气郁呢，肝气不舒、气机不畅怎么办？加乌梅就可以。三豆饮加乌梅就变成了大名鼎鼎的乌梅三豆饮。加了乌梅，刚好可以解决小孩子脾肠不足、肝肠有余的问题。我们常说引火归元用肉桂，那引气归元呢？引气归元用乌梅最好。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定要常备三豆饮呢？就是那些夏天常被皮肤病困扰的人，比如湿疹呢、荨麻疹呢、痘痘等等，还有那些家里有宝宝的人，因为宝宝很容易得湿疹，还有让宝妈们害怕的手足口病。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红豆与赤小豆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不用纠结，虽然两者的形态不一样，但是养生的功效大同小异。如果您是那种追求极致不缺钱，就买赤小豆；如果您想节省一点，就买红豆，都可以的。赤小豆祛湿多一点，红

黄豆补血多一点。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记医良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记医良方啊，说到了扁鹊的消暑神方三豆饮。扁鹊啊，被称为中国医学的祖师和医圣，他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他是中国脉学的创立者，创立了望闻问切四诊法，熟练地掌握针灸按摩治疗方法，精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尤其擅长外科手术，比如著名的故事为当时的虢国太子剖腹洗肠手术绞肠杀，也就是现在的盲肠炎，在当时的先秦时期啊，是史无前例的。有人也许会问，这扁鹊是哪里的人呢？扁鹊啊，是渤海郡茂县人。这茂县是在哪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沧州市的任丘市。有人也许不知，这扁鹊啊，他不姓扁，也不叫鹊。扁鹊呢，姓秦，秦国的那个秦，名少奇，整齐的齐。因为扁鹊啊，他是一个超越常人之人，所以啊，人们便称他为越人。那为什么又叫秦越人呢？应该是其上代啊，在秦为官，或者是秦地之人。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说秦少奇曾经在一个旅社当管理人员。有一天啊，旅社来了一位长桑君，是一位奇人。而长桑君认为秦少奇也是一个非常之人，于是啊，有一天他就对秦少奇说，我老了，有秘方传授给人，不要泄露出去哟。于是啊，从他的怀中拿出药来说，要用没有落地的露水喝下去，30天就能洞察一切事物了。然后呢，将这个秘方传授给了秦少奇，也就是后来的扁鹊。忽然之间啊，这长桑君就不见了，而扁鹊啊，就是秦少奇啊，在服了药之后啊，对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一目了然了。这段记载啊，是离奇荒诞，意思是说啊，长桑君是个神仙，传给扁鹊的是异术仙方。在《史记·扁鹊仓宫列传》中，主要记载了扁鹊在齐国和赵国看病，在其中是这样说：秦越人在赵者，名扁鹊。也就是说啊，他的这个扁鹊的名字啊，是因为在赵地行医，人们称其为扁鹊。这扁鹊是什么呢？就是喜鹊，是赵国赵地图腾崇拜的鸟。因为啊，扁鹊是个游医，就像是扁鹊一样是飞来飞去，给人们带来了喜庆。扁鹊长得美，叫得也好听，善筑巢，人们都很喜欢。于是老百姓就说了，喜鹊叫，喜来到。在战国时期啊，扁鹊可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他不但是悬壶济世，而且他还是个探险家。在那个时候，天下由齐、楚、秦、燕、赵、魏、韩7个国家组成，扁鹊周游列国，上为君侯看病，下为黎民百姓除疾，足迹是踏遍了中华大地，赢得了天下百姓的赞许。不管他走到哪里，求他看病的人都不计其数。有一天，扁鹊游历到了秦国，当时的秦武王正好身体是患有不适，在他的颧骨上生了个毒瘤，是痛苦不堪，便命人把神医扁鹊请来为他治疗。扁鹊仔细检查了一阵，然后说，大王，需要把瘤给割除，大王才不会痛，
明天啊，我就带手术刀来为大王割除。扁鹊回去准备手术了，而秦武王身边的亲信大臣们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君王的病症啊，是在耳朵的前面，眼睛的下面，我看这扁鹊的手术不一定能成功啊，不成功的话，将会使大王耳朵不灵敏，眼睛不明亮啊。秦武王听了亲信的话，心里边啊就开始犹豫起来了，害怕万一治不好真的落下了后遗症。于是秦武王就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扁鹊。扁鹊一听啊，这秦武王是受了亲信的蛊惑，便愤怒地把手里的时针往地上一摔，说，君王啊，君王懂得与治病之事的人来

君王的这种做法是会使秦国灭亡的。我们知道扁鹊啊是位名医，是治病的专家，而秦武王却轻而易举地听信了旁人的意见。您说气人不气人呢？其实啊，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有时候啊，我们去医院找大夫看病，专家给你开了药，回到家里后啊，身边那些不是医生的朋友和亲戚们啊，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这个药不能吃，那个药不能用，搞得自己比医生还专业，最后医生所交代的治疗方案也不了了之了。您说这病能看好吗？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去哪个方向，心情怎么样，靠自己哟。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5: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上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5: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4: 啊。
5: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4: 是，
5: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4: 对，
5: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

0: 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嗯，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0: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1: 对
0: 吧？
1: 这是最基本的。
0: 对呀、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想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厂。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那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0: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上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呢。回味无穷。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到，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0: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它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1: 对，
0: 果木的香气。
1: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个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1: 真的。
0: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我红肠掰出来的，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的很小， 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就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1: 嗯，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

0: 查了一下，在7.8块一根儿。
1: 7.8块。
0: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糖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块、10.08块、12.几块一根儿的这样的一个。
1: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0: 是的，因为现在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你回味无穷。
1: 我说呢，我这花100几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块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既然您
0: 出厂价格都不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1: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
0: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1: 是。
0: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1: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的
0: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1: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块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0: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1: 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0: 你星辰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1: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0: 真的，我这人太实在了，我一下就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1: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0: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10根，咱别给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10根，那么就是199，40根。
1: 40根，
0: 这种是够诚意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10根，我再要10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就50根。
0: 您这个10根一起步，你那10根给不给我钱呢？
1: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0: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40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1: 40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10根，我要10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50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0: 确实是。
1: 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0: 您这样吧，金钱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咱协商一下，就是说对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了，还是这个。
1: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呢。
0: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 更加。

0: 啊，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
1: 嗯，
0: 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1: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老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你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订一组，我订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0: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1: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0: 而且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0: 这是有细节的。
1: 好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50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0: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会提前生产。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0: 那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冻一天的越多，
1: 对，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90天的这个就是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0: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1: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0: 新日期。
1: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的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

0: 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三四千、四五千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3: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2: 没错，
3: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2: 对，
3: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十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2: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3: 人家不炒。
2: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3: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

0: 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1: 对呀，
0: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1: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这个我当时花了四五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 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新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
0: 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 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 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1: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铁锅为什么好？
0: 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 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 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0: 哎，就是我们有的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的 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

0: 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1: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0: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1: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0: 不是，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
0: 我们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1: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0: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
1: 不行，
0: 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1: 30组，节目做不过，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0: 30就30，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1: 可以
0: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1: 那个有，那个也有。
0: 好嘞，
1: 那个、
0: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三十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1: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0: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
1: 这个、
0: 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1: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0: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0: 还剩下
1: 都得200多以上了，
0: 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掂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1: 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

0: 我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1: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货了，没货了，
0: 加不了，不了。
1: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在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个电话，您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0: 还有多少时间？ 两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1: 行，没问题。
0: 我真皮秤不住了。
1: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
1: 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0: 是的，是的。
1: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 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8，4006711818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钟。 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
0: 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但是我今天既然做这个承诺了，我就告诉大家。
1: 您花到的99块钱，绝绝对对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88块钱，
0: 一模一样的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4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99块钱，真的是，
1: 哎，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
2: 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系好电话，40063718188，赵总再见。品质生活，实惠担当，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呢，依然是我们给大家精选的好商品啊。那如果呢，您经常关注我们生活大咖购的话，一定知道，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然后进入优选商城，就能够享受咱们更多的优惠了。那我们100元的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当中，大家千万别忘记领。同款商品在咱们官方优选商城买呢，会更加优惠。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了很多的好商品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实惠。所以呢，大家先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谈好价格组合之后，大家第一时间呢就可以抢到自己手中了。当然了，这个季节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我特别的想喝点这个粥，养养胃。 包括呢，咱们平时的时候呢，也很多朋友呢喜欢把这个粥呢当做早餐晚餐的必备，尤其是咱河北人啊，对粥是这个情有独钟。因为呢，咱们这个粥呢，它本身的营养很丰富。 而且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所以说呢咱们平时呢这个粥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非常好的营养早餐粥，就是我们的这个唐纳兹大品牌给我们带来的。当然了今天呢为了让我们的介绍更加专业，除了星辰之外呢我还给您请到了咱们厂方的销售经理，我们的张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张经理你好。
0: 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很开心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关键是啊，我刚刚特别同意星辰说的话，就是作为咱们每一个中国人，咱有一个中国胃，对吧？
1: 对，
0: 就是很习惯早上起来，无论是夏天冬天啊，第一顿饭一定是喝热热乎乎的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普遍的生活的一个感觉。但是有没有发现说，如果家里边经常做饭呢啊，第一个感觉就是熬粥太麻烦了。
1: 对，
0: 它可能比那煮大米饭更要更精细。
1: 你得看着锅呀，不然那个粥就会溢出来啊。如果把那个火扑灭了，那危险还挺大的，是吧？
0: 而且就大家你说了为什么要喝那粥呢，因为粥是比较暖弱的，脾胃比较虚寒的，或者是比如说哎呦就是不容易消化的这些情况呢，都建议大家多喝一点粥。那比如说啊，我是东北人，我就说咱们东北喜欢喝什么样的粥，你可能说有的时候咱煮点大米粥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喝点大米粥，但是我个人我特别喜欢喝黑米粥还有小米粥。那大家去想一想啊，就是小米粥它的那个米熟的那个火候跟黑米粥跟大米粥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哎能不能尝试把比如说像大米呀、小米呀、黑米呀给它集合起来，包括现在再加上比较健康的这种燕麦。所以你想想，如果在家里边咱们单独熬这几种，每一种咱们都耗火候，对吧？耗时间特别麻烦。所以今天啊，咱们的品牌直接给大家带来了五谷的营养早餐粥，像我说的有大米、玉米、小米、燕麦、黑米，我们全部都加到里边，即时的一个口感啊，就开袋儿，咱们加水之后可以冲泡就 OK 了，特别方便。所以早上着急忙慌送孩子的，对吧？咱节省时间了。
1: 对，而且呢咱们中国人就是刚才张经理也说了，咱们中国人就有一个中国胃，是吧？你像咱们这个其实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说了，这个五谷杂粮其实非常养人的。你看他把这个五谷啊、五果、五畜、五菜呢他都分门别类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就为益，而且五菜呢就为充补充，是不是？所以你看咱们说主食当中咱们吃的这五谷杂粮才是咱们主要的营养，那其他的什么果蔬啊，什么咱们的那个畜类就是肉类呢，就是一些辅助补充和补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中国人呢吃五谷杂粮呢就一直是咱们从古到今老祖宗给咱们流传下来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啊，我一直在看一个问题，咱们原来的时候呢，你像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甚至是咱们的父辈的那一辈儿啊，就很少有那个什么三高的情况，对吧？你看现在为什么这种情况，哎，真的你说谁家要没有一个三高的人，那真的还是个稀罕事儿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可能就跟咱们经常吃的这种精粮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0: 你看就是原来那上一辈人啊，他们可说哎呦家里边喝玉米碴子粥，对吧？
1: 对，
0: 然后包括高粱米水饭，这些就可能他们经常吃。粗粮其实对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好的，比如说这个玉米啊，它首先是归胃经及膀胱经的，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这个粗纤维，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有便秘的一些情况，你排便不是很顺畅，我建议大家你就多吃点这个玉米啊，然后加快你的肠道的蠕动。
1: 对，
0: 然后呢同时这个玉米当中还有什么呢，就是很丰富的烟酸及维生素 B6， 它一个是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蠕动的同时，它里面的亚油酸含量在60%以上，所以很多人知道我一查那胆固醇哎高了，那大夫就说了，你可能说哎得多吃点粗粮，因为玉米当中本身这个亚油酸的含量就比较高，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多吃点粗粮。
1: 嗯，
0: 那你会说了，我是胆固醇高，我该吃粗粮，但是我胃又不好，
1: 对，
0: 哎我要光吃玉米的话我还觉得烧心，然后我还觉得胃不舒服，我还不
1: 那就得吃小米儿，是吧？
0: 这时候还得喝点小米儿去养胃，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就
1: 是
0: 说哎呦胃一不舒服的时候，一碗小米粥滚烫的去喝下去，你会觉得马上就舒服了。
1: 对，
0: 所以你想玉米你也需要，小米你也需要，包括现在很多人说压力比较大的掉头发的晚上失眠的，这个归到哪儿呢？归到肾经，就是你的肾的功能可能在逐年的减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咱们说黑色入肾经，你要多吃什么？黑色
1: 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让黑体松又来给你安排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会说了，哎呦，还得注重健康饮食，我多吃那么多精米精面的，我又怕我长胖了，然后我又要健康，我要低脂的。

0: 哎，燕麦粥对吧？大家愿意喝燕麦粥，
1: 对。
0: 所以就为什么说你单独熬每一个特别费事儿，但你每一个都需要。咱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我刚刚说到的大米、玉米、小米、黑米、燕麦，全都给你加到里边了。
1: 对，而且真的这个营养配比还是很好的，是吧？
0: 对。
1: 来，咱们今天呢就是直接不用大家熬了。那很多朋友说这粥不熬呢，那口感能好吗？其实咱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粥呢，我在我手上也给大家看到，就是一个大大的包装啊，里边全部是这种小袋包装的。但是呢，张经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跟我看的以前的这个粥的食材不一样啊。你像咱们熬粥的时候，那什么大米啊、小米啊什么的，那都是颗粒状的，那都是米状的。那为啥咱现在这个呢，就是看上去好像也有一些颗粒，但是它不是咱们日常的那种米状，这是怎么，这是什么情况啊？
0: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工艺，因为大家原来吃那种罐状，就是你一打开之后直接就可以吃的那种，一个是它容易凉，对吧？就凉飕飕的，你吃到胃里边不舒服。再一个，你想想罐状的里面就是有那个有汤的，它能够保存那么长的时间，它一定有什么呢？
1: 防腐剂。
0: 而我们今天是采用 FD 的冻干的技术，还原现煮的这个新鲜。你想想家里边妈妈给我们煮粥的时候，那个大米的颗粒是不是都已经熬碎了、熬稠了，
1: 对
0: 吧？
1: 哎，
0: 一定是这种才好容易消化。所以我们就是还原现熬粥的这种新鲜的感觉，采用到 FD 的这种冻干的技术。啊，什么意思？就是真空的冷冰干燥，就是将煮熟的食品我在速冻至-30°C，然后再置于真空的环境当中，使食物当中的这个冻精直接升华。所以教大家怎么来吃啊，直接你这一小包打开之后，你直接沸水来冲泡，你一加开水冲泡之后，马上会还原什么呢？食物的这个色香味儿，然后这个情况粘稠的那个粥的感觉就特别特别好了。就这种冻干技术能够锁住整个食物营养成分60%的这种还原，所以哈，还是大面积保留了咱家里边自己熬粥的感觉啊。
1: 哎，而且这种小袋装的，我觉得出去携带也方便，比咱那拿着那个瓶瓶罐罐的要方便多了，是吧？你像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咱们直接拿这个泡在咱们那个保温杯里边，它焖一下也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粘稠的粥啊。而且呢，我自己在家试过啊，就是这一小袋呢，如果你想吃的稠一点的话呢，咱们就用这一小袋，如果你不太喜欢那种特稠的口感，你用半袋就够了。也就是这一袋呢，就是如果不太想吃特稠的朋友可以吃两餐，是吧？可以变成两碗粥啊，还是很合适的。那所以说咱们今天呢，这个是给您做的这种冻干技术的，也是非常方便携带，只要拿开水冲泡就可以，3到5分钟就立马还原成一碗五谷杂粮粥了，比您自己看着火去熬要方便太多倍了，是不是？那咱们也说一下，平时的时候咱们如果早餐喜欢吃粥的，并且你没时间熬的，包括你今天在外边小摊上去买的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来选择这款五谷营养的早餐粥了啊。那咱这个是什么组合呀，张经理？
0: 咱们今天啊是直接一大袋当中是10小袋啊，然后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是4大包，然后因为今天也是我们新品的一次登陆啊，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给到大家。
1: 什么惊喜？
0: 刚主持人说了，正常你说我们上整合店买这种五谷的粥也得3-4块钱、4-5块钱一碗，对吧？但是今天我直接给各位加赠的啊，不是五谷粥了，我们要做一个升级。我想和朋友去这个高档的饭店里边喝过什么呢？就是那个海鲜粥，比如说那个鲍鱼的海鲜粥。这一粒鲍鱼海鲜粥咱们得多少钱呢？可能得个
1: 大几十上百块都有的，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直接大手笔啊，我们的唐代资直接给各位做到4袋五谷杂粮粥的同时，再加2袋非常奢华的鲍鱼海鲜粥。这鲍鱼海鲜粥当中一大袋里边是8袋，也就相当于我加了16小包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奢华。这一包相当于你看180块钱，你算算这16小包我这个价值是多少钱，今天免费加赠。
1: 那真的就是现在这个6包可能听起来不多，但是价值感是满满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0: 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今天也不要就正常这个海鲜粥的话，价格你算算就16包，价格很贵了啊。我们今天直接主品加赠品加到一块儿，我们今天做1字开头的价格啊，199块钱，4袋五谷杂粮粥加上2大包16小包的鲍鱼海鲜粥全部给到大家。
1: 其实这个价格我就是这样想了想，咱们平时出去买那个早餐的那个粥一小罐它也得3块钱到5块钱左右，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是40罐的话，这价格也差不多呀，跟市面上。但那加上这个海鲜粥确实是合适，这海鲜外边挺贵的，那这里边有鲍鱼有这个鲜虾什么的，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加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差不了多少呀，张经理。你不要看我今天孤身一人啊，没有胖丫

0: 在，
1: 奋战是吗？
0: 对，孤军奋战，但是我也得替咱们那个听众朋友来多要点福利。我觉得这个，
1: 那这样吧，因为一说到你孤军奋战，我还真觉得星辰那边不容易。
0: 对呀、啊。
1: 权力给到你吧，你觉得今天我怎么样才能觉得我再加多少合适？
0: 这个价格我就不给你多熬了，因为我觉得这价格已经很合适了。那这样，在咱们这个价格基础之上，这样啊，您再给我们把这个五谷粥给我们翻个倍，您看这样行不行？把这个五谷粥，您现在不是四大包五谷粥吗？然后你给我加成八大包，这样我就满意了。
1: 这个真是狮子大开口。
0: 虽然我今天孤军奋战，但是我也得把这规矩贯彻到底。一般呢，我们就是要么给厂家多要点这个价格方面的优势，要么咱就把这个翻个倍。我觉得今天价格我是能接受的，而且还挺合适的。那今天咱就翻个倍，那让我们更合适一些，行吧？
1: 那今天如果我同意的话，能不能限个量才翻倍？
0: 您打算给我们多少？别太小气啊！这样，我说个数吧，100组行不行？不多要，好不好？
1: 啊，那既然主持人开口了，那就也不差那十多组了。那行，那就100组，
0: 大气啊！
1: 好，199块钱，八大包，我再给你加两包那个海鲜粥，免费海家的，
0: 好
1: 不好？好，
0: 没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咱们五谷杂粮早餐粥呢是一共八大包，也就是80小包。那咱们可以吃的就是80到160顿了啊，160碗。那么这个鲍鱼海鲜粥呢，咱们是整整的是2大包，里面有一共16小包，就16碗啊。所以说呢，这个组合今天199。大家如果平时喜欢喝粥做早餐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您呢想更加优惠，可以进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然后进入优选商城，我们同款商品今天到手再减10元，也就到手189，就能把这样的一个好商品拿回去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当然了，我们也一直在说啊，这个早餐如果大家平时呢习惯喝粥的朋友，或者你这个脾胃不太好，或者是什么呢，咱们有这个三高的情况，比如说呢咱们这个血糖啊不稳定啊，有些什么这个血压的问题啊等等，都建议大家经常吃一点咱们这个粗粮啊。尤其咱们今天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粥呢，不需要你去熬煮，直接呢把它这种冻干技术的这个粥放在咱们的热水当中，冲泡3到5分钟，就是一碗营养非常高的早餐五谷杂粮粥了，是吧？
1: 没错。而且我额外强调一点啊，就是正常市面上咱们买那种比如说罐装的，你直接打开就能吃的那种，我说了里面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首先给各位保证一点，刚星辰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血压不太稳定的人群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蔗糖给到大家，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因为就怎么能保存，大家可能会觉得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冻干技术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们在这方面品质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刚刚说的大米啊、玉米啊、小米、黑米、燕麦全部来自于我们粮食的核心产区，我们的黑土地。就是整个大家知道，上就你上超市你去买东北大米，那就是要比别的大米贵的。
0: 对，
1: 你像东北的那个朝阳的小米全国都出名，对吧？所以我们的原产地一定是给大家走遍全中国去给你找好的，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啊。冲泡起来，哎呦，你就尝吧，那个粥特别特别香，很好吃，包括年龄大的牙口不好的，对吧？就是咱们今天直接能够就不用你嚼了，对吧？熬得特别特别的粘稠烂乎的这种感觉啊，营养又丰富。
0: 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友好，对于咱们这些尤其是血糖有问题的朋友，您真的要冲这一款粥啊。因为呢咱们平时的时候，这个你吃那些精米白面，为什么就是连白大褂都不建议你去吃精米白面呢？因为那个东西吃完之后它会立马生成这个血糖。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吃这种五谷杂粮粗粮的话，可以让我们血糖升得非常的缓慢，既有饱腹感，又可以对咱们的血糖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更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呢，如果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平时你不太敢去喝精米白面的这种粥的话，那咱们可以试试这个五谷杂粮的这个早餐粥啊。而且重要一点什么呢，你不需要去熬煮它，对吧？非常方便。而且呢咱们就平时上班的上学的，早上来不及吃饭的，咱们冲个3-5分钟拿热水，你就是一个刷牙洗脸的功夫，这粥就好了呀，对不对？
1: 而且你想想，有很多上班族说，哎呦，早餐特别着急，然后去那个早餐摊去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3到5块钱正常价格，对吧？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粥里边根本没有几粒米，但是它特别粘稠。我告诉大家它是怎么做的啊，加了一些粘稠剂，加了一些淀粉，这些东西人家就为了赚钱，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为啥说很多人说，哎，别在外面吃，但你在家里边熬就特别麻烦。你这几种，他们熟的时间。

0: 还不一样，
1: 对，
0: 你怎么去把握，对吧？你就是哎呦累的不行，咱们今天真材实料，而且拿到家里边，你不需要说上外边我去买，那卫生环境还不保证，我们真正做到冻干技术，3到5分钟热水一冲泡，马上还原你自己家里边熬粥的那种香味儿，还有那种暖热的感觉。
1: 所以今天
0: 食材又很健康，
1: 对，今天这样啊，咱们这样，我们是原本的组合呢，是这个五谷杂粮粥呢是4大包，一共呢是40小包，是吧？能吃就是80餐到40餐这样的一个之间啊。然后呢，咱们加了这个鲍鱼海鲜粥，这个呢是一共16小包，也就吃16餐啊、或者32餐，就是看您喜欢的这个浓稠感觉来自己来决定，是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直播期间呢，把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粥呢再次翻倍，做到8大包，也就是可以让大家吃80顿或者是160顿啊，根据您的口感来选。那这个优惠呢只在咱们的直播期间，而且呢我今天得再替大家要一个，我们把这个五谷杂粮粥咱们让大家试吃一下，行不行？行吧，张经理。
0: 都已经答应成这样了就可以吧，我也希望大家尝完了之后真的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1: 而且不是这里边的小包啊，我说的试吃是吃这一大包，这一大包10小袋、行不行啊？这10小袋啊给大家试吃，
0: 大家吃10顿呗。
1: 对呀、啊
0: 嗯、
1: 你有信心吗？
0: 我有信，你这么高，那我肯定有信心。
1: 行，
0: 大家试吧，我觉得每一个吃完的人都会觉得我们的产品很好。
1: 所以大家刚才还有任何犹豫的朋友，你千万不要再犹豫了，199，咱们整整的是带出8大包的五谷营养早餐加2大包的鲍鱼海鲜粥啊，这个组合呢只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现场。那么现在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赶快通过4006371818来订购，4006371818，错过之后呢咱们就没有这个4大包加赠了，而且今天还可以给大家额外开放1大包的五谷杂粮营养早餐粥呢，让大家去试吃，满意之后您再留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说呢现在电话线已经非常火爆了，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得再次请咱们张经理再给我们做一个承诺，你确保咱们里面的这个五谷杂粮粥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和糖类什么的吗？
0: 没有，绝对没有啊、咱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特殊的一些人群啊，有些产品你不敢吃的，今天我们的放心来吃，没问题啊。
1: 所以说呢今天不为别的，为了健康，为了这份方便，为了咱妈妈不用在天热的时候守在火炉边为咱们熬的那一碗粥，咱们可以呢选择我们今天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的杂粮粥啊，你只需要每天3到5分钟的热水冲泡，它就可以变成一碗浓稠的五谷杂粮营养满满的粥了。而且呢它是用的这种冻干技术，让我们不需要担心防腐剂，担心蔗糖，所以呢咱们既可以给家人带来健康的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健康好营养啊。所以说今天咱们8大包五谷营养早餐粥加上2大包的鲍鱼海鲜粥的组合真的所剩不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把它带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的这种冻干技术的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美味，好吗？来，也特别感谢张经理带给我们的这种健康。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咱们下次有机会咱们继续合作，好吗？好的，感谢张经理啊。那么最后的时间，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4006371818来抢订，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上7点了，给家人留下团聚的时间，粗茶淡饭，青菜豆腐保平安哟。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少华山前，秦琼巧遇王伯党和谢英登，王伯党邀请秦琼上少华山住一宿，秦琼啊不想上山，说我呀时间紧张，得赶紧的到长安送贺礼。哎，王伯党说再紧张，那今天也不能走了，今天一晚上就住这里，行不行？你看，都已经到了下半晌了。你再往前走也得住店呢，不如就住在少华山上，在这里歇歇腿儿，咱们兄弟啊喝顿酒，然后明日再启程，明天我不留你，行不行啊？你算这个日子到长安，那也误不了时间。秦琼一看呢，众人的热情难却，那只能点头答应了，一点手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和那一批赶车的全给叫来了，吩咐一声跟着我上山。啊，这些人一撇嘴呀，肚里化魂啊，哎呀，刚才我家棋牌长还跟着土匪干仗呢，怎么突然间握手言和了呢？哎呦，莫非我家棋牌长跟着土匪他们之间相勾连，把我们骗到山上，气得咔嚓把我们全宰了，他们把这些东西全分了吗？哎呦，不会呀，秦爷不是那种人呐，我们都知道啊，这是一个最讲义气的秦爷呀。这些人呐，一个个吓得腿肚子转筋。秦琼乐了，你们呢不必担心，这些呢都是绿林豪杰，不是劫道的，是我的好朋友，刚才呢只不过呀跟我开个玩笑啊，你们尽管放心，到山寨之上住上一晚上，明天咱继续赶路。这些人也不敢说不去呀。事到如今，那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人家叫干嘛干嘛吧，听天由命吧。这些人呢，你搀我，我扶你，怎么走不动路了都快，吓得就跟着秦琼走到了少华山。到了少华山上，王伯党吩咐啊，让那喽啰兵去招待好这些人，让这些人呢尽情的吃尽情喝，别让他们打扰我们，然后给他们安排住处啊，一定啊热情招待，别让他们害怕，就把这些人呢给隔离开来了。然后兄弟几个就迈步走进了聚义分赃大厅啊。秦琼到这一看，嚯，这分赃大厅够大的呀，嘿嘿，齐国远乐了，哥哥，这地方啊原来是山上的一座庙啊， 后来呢，庙里的和尚被我们打跑了，庙里供着的这佛老被我们呢全扔到山沟里去了，于是就把它改造了。原来这个地方啊是大雄宝殿，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分赃大厅，都是四个字儿，哈哈，一样。里面请，里面请，就请到里头了。李如圭这边就吩咐摆宴不酒，杀猪宰羊啊，今天要热闹热闹，使劲的开喝。那兄弟之间好久不见了，秦琼跟着王伯党拉着手啊，是说不完的话呀。这么一交谈呢，才知道王伯党啊这几年啊一直是流浪江湖啊，今天到这个山上住两天，明天到那个寨子歇两日，就这么着来回的，哎，为着单雄信呢，等于寻寨了，就巡逻天下这绿林界的山寨呀。讲完自己，这王伯党又问秦琼啊，听说叔宝哥哥这些年经历了不少啊，前些日子二哥到王群阔那里见到哥哥的时候，我呀正在南方呢，没赶过来，嗨，结果呢没听到哥哥讲述啊，今天正好当着众兄弟的面，哥哥你再把这两年你身上发生的故事给大家讲一讲，让大家也开开眼，怎么样啊？好啊好啊。众人这么一讲，喝着酒嘛，秦琼也高兴，就把这两年的经过呀又给大家讲述一遍。那王伯党谢英登对秦琼啊太熟悉了，了解秦琼为人，也知道秦琼的能为，但齐国元李如圭那是第一次见秦琼啊。秦琼住在二仙庄的时候，这两个人没到，没在场，有事儿，所以第一次见秦琼，哎呦，一听秦琼这英雄事迹，惊得两个人呢是目瞪口呆呀。还有这事儿，惊完这劲儿，秦琼一直说到自己啊到了历城县之后，就被唐璧请过去做了一个七品的棋牌长。这是7月13，越王杨素要过60大寿，唐璧大人呢为了自己前途啊，准备好了好几车辆的东西，怕路上被人劫去，所以呢让我保着给杨素送礼去，这才由打少华山脚底下经过，没想到啊跟众弟兄相遇了。哦，哈哈哈哈哈哈！齐国远一听啊，是哈哈大笑啊。哎，关兄弟，你为何发笑啊？嘿，叔宝哥哥，你有所不知啊。你猜，去年的唐璧送给那杨素的东西，不是被人劫了吗？是被谁劫的呀？啊，被谁劫的？我。旁边李如圭说：“还有我呢。”对了，我们哥俩。嘿。路过少华山也是我下去啊，这两把大锤就把这人吓得屁

哎呀，就放你走吧，这也算我呀放你一马。哦，大家也乐了。秦琼觉得呀，齐国远这个人呢特别直爽，挺好的一个人，特别投脾气。所以众弟兄是越谈越开心，越谈越高兴，这酒啊就喝的是越来越多了。慢慢的呀，大家都有几分醉意了。这个时候，齐国远说话了：“哎，我说，叔宝哥哥。”咱哥俩今天第一次相见，一见如故啊！你拿兄弟，我当兄弟吧。你看，你都自称兄弟了，我哪能不把你当兄弟呀？妥了，妥了！嘿嘿，我常听他们说呀，说叔宝哥哥交友似孟尝，非常讲义气。今天一看，果不其然呐。那叔宝哥哥，兄弟如果有什么小事儿，想求您。您能不能给兄弟个脸，答应兄弟呀？哎呀，看兄弟是什么事儿了。只要是哥哥我能办到的，那肯定答应兄弟。哎，妥了。哎，一看我这哥哥呀，那就是个重情重义、讲信义之人呐。我现在还真有点事儿想求哥哥。秦琼一看这位还真不客气啊，国远，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讲在当面。什么事儿啊？哎，哥哥，你也知道，我们呢，小名叫贼，占山为王。哎，说王啊好听，其实呢，就是不敢露面。为什么呢？人家官府围剿啊，我就仗着我这少华山山势险要，打退了几次。其实呢，我们自己呀，也不敢轻易的到这大城镇去，只能天天的呀，窝憋在这山里头。这山虽然风光好，但是呢，我们心里也痒痒啊，也想去这大城市里面转悠转悠，尤其是京城长安呐。哥哥，你别看我这地方离京城不远，不怕您笑话，活这么大，我还真没去过长安，自己呢也不敢去。这一路之上啊，最近多了很多哨卡呀。很多地方都得啊，凭着官凭路引，没有官凭路引啊，根本的到达不了长安城。所以呢，长安那是我梦寐以求想要去的地方，老想去了，没这机会。嘿，没想到啊，老天把哥哥你给送到少华山上来了，太好了！你不是要去长安吗？不是要给越王杨素送礼吗？送礼的队伍谁敢挡啊？所以哥哥，你看看这一次你去长安，能不能把兄弟我也捎过去？我也看看长安城什么模样啊？哎，也了却我的心愿。哥哥，你刚才可答应过兄弟啊，现在哥哥你可不能拒绝。你要在我这地盘上拒绝我，那我就没面子了。我没面子就不能够面对这些喽啰兵了。不能够面对喽啰兵，那我就得啊拴个绳，我就得上吊去了，我就没脸活着了。所以哥哥，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嘿，您也得答应，您答应不？秦琼一听都给我堵死了，我还怎么不答应啊？但秦琼心说话，你是想马呀，我怎能往长安带呀？那个地方多危险呢！所以秦琼当时啊愣那里了。王伯党一听，哎，你别说呀，国远平常稀里糊涂的，今天这个话呀，正说到点儿上。叔伯哥哥，你也知道啊，想当年我是大隋朝的五魁首啊，我曾经五场当中夺过魁呀，只不过呀，我把我的上司呀给宰了，戴罪逃出长安城啊，这么多年一直没回去。哎呀，回想回想当年呐，这长安城那个繁华景象还在我脑海当中不时浮现呢。另外，这个李密、李玄岁呀，最近可官复原职了。哦，秦琼说他不是给贬官了吗？你看看，我这哥哥呀，他会玩这一手，他跟那太子杨广啊，哎，走得近了，通过杨广的门子。这杨广在他爹面前给他嘀咕两句，当今圣上啊就赦免了李密的罪过，又重新的给启用了，
仍然做

特的蒲山公，我跟他呢，哎呀，这么一算呢，也得有1年多没见了，我也挺想他的。哎，说我哥，你要是带齐国远过去啊，干脆啊，把兄弟我也带过去吧。谢英登在旁边一听，得了，说我哥哥，谢不离王，王不离谢吗？你要把王伯党带到长安城，你就不能落下我呀？你也知道啊，伯党这人什么货不能捅啊？没有我在他身边，拉不住他。去你的！王伯党说什么时候我闯祸呀？哎呦，你这闯的祸呀还小吗？啊，行了行了，别说我那糗事了，看看恕我哥哥的愿不愿意带我们走。这个时候，那李如圭也说了：“恕我哥，你看你都把他们带走了，你也不少我这一个，能不能把兄弟我也带过去啊？咱们一起呀，到长安城逛一逛，那多好玩啊！”哎呀，秦琼一听得这群人呐，全赖上我了，他们可都是响马呀，我是官差呀，我怎能把他们一同带往长安呢？这不瞎闹吗？这是，秦琼有心拒绝，但是一看这四位呀，瞪着八只眼，很热烈的，很渴望的，乞求似的盯着自己，那意思你要是不同意呀，恨不能这四位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给你跪下！哎呦，秦琼说：“哎，倒不是哥哥我不带呀，刚才国元也说了，现在呀，大隋朝不知道为啥，这一路之上确实啊，增添了不少的这哨卡，过一个地方那都得出示你的官凭路引呐。我带着四位兄弟，你们没有官凭路引，这一路之上。”人家能让过吗？这么一盘查，肯定盘查漏了。这没办法呀，不是哥哥我不带，实在是没有这个办法呀。啊，对不对？秦琼啊，想用这个方法给搪塞过去。王伯党多聪明，哎，二哥，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他不是要官凭禄引吗？咱给他不就完了？哦，伯党兄弟。你难道有官凭禄引吗？啊，叔伯哥哥，如果小弟有，你带不带？哎呀，秦琼说了，如果你有，那你就是合法身份呐、啊。那跟着哥哥我一路前行，做个伴儿，我是求之不得呀。秦琼心说啊，你们往哪有去？你们都是山寨的响马，哪个官府给你们发良民证啊？这不可能的事儿。再者说了，这官凭禄引。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上面都有人的信息呀、啊。像我们这一次到长安城啊，还有一个总明细呢。那每到一处，不但说呀要个人拿出来官凭禄引，还得对这总名单呢。总名单上有你，人家就让过；总名单上没你，你哪来的啊？那就得把你单拎出去，严刑审讯呢、啊。哼，王伯党说了，哥哥，这个你就甭管了，你们呢？在此饮酒，我去就来，我把这官凭禄引呐给你们拿来。说完话呢，王伯党出去转了一圈，一会儿功夫回来了，手里拿着4张纸片，径直的走到秦琼桌前，把这4张纸片往秦琼面前这么一拍，啪！叔宝哥哥，不是要官凭禄引吗？小弟呀，给你拿来了。王伯党今天高兴啊，喝了不少酒啊，已然有了几分醉意了。秦琼这么一看，哎呦，果然是4张官凭禄引呐、啊！他拿到手中一瞧，不对呀、啊，怎么呢？就见官凭禄引上写着人名是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不是自己手下的4个棋牌吗？哈哈哈哈！王伯党乐了，哥哥，我们要是没有这个手段呢，就甭在绿林上混了啊！不是说我们没有官凭禄引吗？你手底下有人有啊，对不对？刚才啊，兄弟我到你手底下人呐住处转了一圈，把这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呀，把他们四个我就叫到一屋里去了。我说你们四个把官凭禄引给我掏出来。这四个不敢不掏啊，知道我是这里的寨主，怕有事儿，乖乖的就给我掏出来了。

0: 我说不用怕，我和叔宝哥哥呀，我们都是好兄弟，跟你们也是兄弟啊，就是看看你们的官兵录影。他们把这官兵录影掏出来之后，我就收在手里了。我就告诉他们呀，我说你们呐，由打此地到长安，这么热的天，这一路之上啊，哎呀，那难忍酷热呀，干嘛去呀？不如啊，就留在我这少华山，在我这里呀，每天好吃好喝好招待。而且少华山这山顶上多凉快呀，避暑胜地呀，热不着，饿不着。我说你们四个呀，干脆就在这留着。他们就问我呀，说我们四个得走啊，得跟着秦爷一起到长安去呀，我们有任务啊。你要不让我们去，我们任务完成不了，我们怎么交差呀？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四兄弟，甭担心，不就是送礼的任务吗？有你们四个能送礼，没有你们四个呀，照样能送礼。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呢也有四个兄弟，包括我在内，我们想跟叔宝哥哥呀一同去这京师转悠转悠啊，到那里看看玩玩。没有官兵录影怎么办？只能向四位兄弟借，但是借不白借啊！告诉四位兄弟，等我们回来后，每个兄弟。我们奖给文银500两，就借几天官兵录影，一个人奖文银500两。这500两，你们当差得挣多少年呢？这不用说，你们自己个儿都能算出来。要说你们还不愿意，没，各位兄弟，那就对不住了。我们这毕竟啊都是贼呀，你看我这人文质彬彬的，给你啊讲的道理啊。但是也有的不讲道理呀，一听你驳了他们的面子了，那后果是什么？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啊，我给你们十个数，我数十个数，你们自己商量商量。十个数结束之后，同意我把官凭录也拿走，不同意我也转身就走，好不好？一、二、三，哥哥。我告诉你，我没数到六，他们全同意了。哦，谢英登啊，齐国元、李如圭也都乐了。哎呀，这群人呐，啊，那想得明白呀，500两银子呀，挣多少年呢？再者说了，保命要紧呐，所以他们不敢不同意。哎呀，真有你的呀！这些人一乐呀，秦琼傻了。哎呀，伯当兄弟呀、啊，不是这不太好吧？怎么不太好啊？叔伯哥哥，你说你是愿意带着我们哥四个一起走，还是愿意带着他们哥四个一起走？你选择一下啊！你选择选择，我们重要是他重要，跟我们一起痛快，还是跟他们一起痛快？哎呀，伯当兄弟呀、啊，这个话不这么说，是这么说，不是这么说，现在。官凭录影到手了，我已经要来了。你刚才说了有官凭录影就带着我们去啊，你不能食言呢。啊，这，哎呀，我的意思是啊，这个，哎呀，就你们去一趟长安，就得花费2000两银子，这太多了，太不划算了吧？划算呢？怎么不划算呢？哎，老秦。你说划算不划算啊？齐国元一听，当然了，太划算了，去一趟长安城，2000两银子。哎，我说王三郎，这2000两银子，是你出吗？废话，在你少华山上，你好意思让兄弟我出吗？啊，2000两银子，当然从你少华山银库里出了。那2000两银子怎么的，多吗？这不多，哎，这不就完了吗？哎呦，这齐国言咬着后槽牙呀，不多呀，确实不多。哎，得想开了。哎，反正是去年呢，这个时候我就结了唐璧的，给杨素的寿礼啊，那银子呀，得7000两。花了一年呢，还得剩5、6千两。这2000两不多， 就算给兄弟们呢，买个乐呵。
1: 对喽，这么想啊，你未来还能发大财。
0: 哎呀，齐国远心说话不行，这2000两花的也忒亏了。这一次去长安吧，到长安我瞅瞅，能不能啊，在长安大邦之地啊，最好啊，我结个达官贵人，怎么地也得把这2000两这路费我给结回来。你看这能好得了吗？现在就惦记着到长安城作案去呢。秦琼一看没办法了，人家都已经把官兵录音搁在自己面前了，自己刚才那话已然说出去了，自食其言不是秦琼的作风啊。秦琼只能把大腿一拍，好吧，这才引出紫薇七星闹长安。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家家家。
0: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王伯党软硬兼施，连给银子带吓唬，把张转阳和李济合辉的四张录影给糊弄到手了，拍到秦琼面前说：“叔宝哥哥，咱话不闲言，你可说了，只要有官评录影，你就带我们走。”秦琼一看，那是哭笑不得呀，没办法了，再不答应，那面子上就过不去了。秦琼是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呐，最后没办法，一拍大腿，好吧，那我就带四位兄弟前去长安。哎，这就对了，咱们兄弟在一起那该多快乐呀，是不是叔宝哥哥？哎呀，秦琼只能叹口气呀，好吧，四位兄弟啊，这趟去长安不比寻常啊，我可以带着你们去，但是这一路之上，你们必须听哥哥我的话，千万不准惹是生非呀！能不能答应？能答应我就带你们去，不能答应，那干脆呀，咱再另说。可以呀，王伯党说了，你是我们的哥哥呀，我们不听你的，还能听谁的呀？再者说了，我又不是个惹是生非之人呐，带着我没关系。主要啊，你得看看这齐国远，这个呀是惹事包。哎，谁说的？齐国远不干了，咱俩指不定谁惹事儿呢。俩人就拌起嘴来了。秦琼说：“行了，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就别拌嘴了。这一路之上，人多眼杂呀，少说一句有好处。”哎，可以，哥哥，一切都听你的。秦琼说：“另外呀，这还有事儿呢，你们光给张转、杨和、李济、何辉他们四个把官评录影给要来了。”拿银子堵住他们四个的嘴了，但你们别忘了，还有十来个赶车的呢，那些马夫也得把他们的嘴堵上啊。王伯党说：“这好办，一人给他们50两银子，多少？1人50两，这十来个人就得将近1000两啊，这里外里得赔进去3000两银子呀，怎么地？怎么地？有意见吗？没有。”没有，哎呀，齐国远心说，看来我必须在长安作案，这3000两银子呀，太疼得慌了。秦琼也乐了，你看，谁让你们非得去了呢？你们如果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啊，再把官评录影呢给那张转、杨和就完了。不，我们不反悔，我们铁了心，必须这一次跟随哥哥去一趟长安城，好吧？秦琼说，那现在就把角色给你们四个分一分吧。哎，齐国远说，分什么角色呀？废话，现在你们不是把人家的官评录影拿到你们手里了吗？这一路之上遇卡遇哨的时候，人家一盘问你们，你们叫什么名字呀？你们得对上这四个人呢。啊，王伯党说的。

好吧，我呢，从现在开始，我就叫张转了，我就拿他的了。谢应登说，那既然这样，我就叫杨和了。李如圭说，我干脆啊，就叫李济。为什么跟我同姓啊？我平常就喊自己老李，谁也不知道我说的是谁。齐国远一看，那就剩一个了，那我干脆就叫何辉吧。好，秦琼说，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人的籍贯，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你们都得烂记于心，以防排查呀。明白，哥哥，这你就放心吧。行了，这事解决了，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好像兄弟之间呢，又开始开怀痛饮了，一直喝到后半夜呀，是尽欢而散呐，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一早，又吃过早饭之后，秦琼说该上路了。上路之前，秦琼啊又专程的去看望看望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人，一见秦琼啊都掉眼泪了。秦爷，你说我们还活得了吗？秦琼说，是这样的，我那四个兄弟啊非得跟随我一同去长安，我拧不过他们呢，只能点头答应啊。你也知道了，他们呢是绿林豪客，我也不敢驳他们的面子呀。所以啊，四位兄弟，你们呢就留在这里，这里多舒服啊！说实在话呀，我都不愿上长安去。你们放心，这一次的功劳还是你们的，这一次的苦我秦琼一个人承担。等回来，他们一定会兑现他们答应的银子。如果他们胆敢不兑现，我秦琼到历城县从我家里的银子拿出来给你们。一定不会亏了你们每人的500两纹银，你们就放心吧。只求你们几个人呢，在这里啊，暂时的委屈两天。另外呢，以后对此事守口如瓶。这四人一听啊，这件事情不守口如瓶都不行，这要说出去啊，官匪勾结还了得呀。另外呢，确实每人能挣500两银子。哎呀，待在这个地方也不错呀，待着吧，自我安慰吧。那怎么地呀，事情已然至此了。秦爷，您可得好好的把差事办完喽啊。您放心，我秦琼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这样的，把你们的官服给我留下，这里有换洗的好几套新衣服，你们就穿上，送给你们了。官服我让他们四个穿上。哎，张转、杨贺、李济、何辉没办法，把自己官服全脱下来了，交给秦琼。秦琼拿着官服就交给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圭。王伯党、谢英登、李如圭，人家仨人穿着三件衣服啊，一点不费劲。古代的衣服啊都肥大，所以一般成人的衣服的号码都差不多少。那他们三个人穿上之后呢，哎，挺合适的。唯独这蓝脸的英雄啊，就这位空锤大将齐国元，哎呦，穿衣服费了劲了，怎么肚子太大了？大草包肚子呀，使劲勒使劲挤呀，最后好容易把这衣服给穿在身上了，好家伙，跟捆在身上差不多少。哎呦哥哥，这太难受了，这怎么办呢？秦琼也不敢乐呀，兄弟你先穿着，等到啊咱们走到一个镇店上找到裁缝，再稍微的给你改改。没办法呀，就带这么一套官服啊。要么你留山上，不紧着就紧着吧，冬天紧紧暖和。你看他也能自我安慰。秦琼说，既然这样，大家就上路吧。就这么着，秦琼带着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圭四个寨主是一起下了少华山，登城上路了。那后面呢，拉车的都已然给了银子了，人家不管那一套。这拉车的呀，那都是雇的民夫啊，人家一看一个人能白白挣50两银子，乐疯了呀。50两啊，挣3年挣不到手啊，这一下子50两到手了，多美呀、啊！管你是谁呢，爱谁谁，我们守口如瓶，假装不知道不就完了吗？这些人呢全商量好了，跟随秦琼登城上路，是直奔长安城啊。哎呀，这一下子呀，秦琼这里可热闹了，比开始来的那会儿啊得聊多了。跟着这几位兄弟啊，一路之上说说笑笑，轻轻松松，
有关卡的地方，秦琼开始啊还有点提心吊胆，但经过了几个关卡之后，秦琼发现呢，只要掏出来官兵录引，给总名单这么一对，人家一看一属人，再一问谁是张转，谁是杨和，谁是李济，谁是何辉，这么一问呢，都对答如流，人家马上抬手放行。所以过了几个关卡之后，秦琼这心呢慢慢的就放下了。就这么日复一日，天复一天，一战复一战，这一天就来到了临潼山前。那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正值中午啊，你别看现在呀已然是七月上旬的天气了，但今天呢哎，格外的凉爽。为什么？有点阴天。临潼山这个地方啊又是个避暑的所在，所以呢这个地方很阴凉，风这么一吹特别舒服啊。大家一看中午了，就找了一块阴凉地儿，在那一坐，取出干粮取出水，就吃晌午饭呢。把晌午饭是就地解决了，吃完饭之后呢，在这树荫之下被山风这么一吹，真舒服啊。一舒服这人呢就多多少少有点乏了。秦琼一看众人都乏了，秦琼说这么着吧，大家暂时的在这里啊稍作休息啊，稍微的休息那么半个时辰吧，然后咱们再登城上路，马上就到长安城了。大家一听都高兴啊，就原地休息。秦琼也靠棵树往那一坐，远望着群山起伏，秦琼是思绪万千呐。想三年前呢，我正是在这临潼山下参会了一件事儿啊，有打太子杨广手里把太原侯李渊他们一家就给救了。当时啊我是惊一身冷汗呢，我还想啊会不会因此受到什么株连，没想到啊后来这件事情啊就没有了。但是呢自打那一起事件之后，我就一直倒霉呀，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呀我这个霉运还没有转过来。人都说呀十年一大运，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转过这场运呢。秦琼在这里啊胡思乱想，齐国元李如圭这两个人呢好动不好静啊，坐一会儿啊就坐不住了，哎呀吃太多了。他一瞧王伯党谢英登两人呢在那眯着了，齐国元就一通李如圭呀，哎老李咱哥俩到山上溜溜去啊，你看怎么样。行吧，怎么不行啊，一个时辰呢早着呢，在这里靠着干嘛呀。两人呢晃荡荡起来了，来到秦琼面前悄悄地告诉秦琼，哎叔伯哥哥，我们准备啊到山上溜达溜达，消消神儿，一会儿就下来啊。好啊，你们一切小心，哎没问题。这俩人呢就怕王伯党，一看王伯党睡着了没人管了，这俩人偷偷的就溜走了。就顺着山坡往上走啊，走不多远就听见山上啊咚咚咚有钟响。老李听见没，山上有钟响啊，听到了。看来山上啊不是道观就是和尚庙啊，哎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名胜古迹啊，哎咱走走看看去。好啊，这俩是统事的爷坏色包啊，哪里好玩啊哪里好奇，他往哪闯啊，就顺着钟声两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们俩爬山呢那是好手，你想想久战少华山呢、啊、这爬山爬习惯了，那非常快呀，一会儿功夫就爬到山顶上去了。一看呢，哦，感情这里啊有大平坡，这个地方啊，哎呦，建造了一所雄伟的寺院呢。就这所寺院呢，他们俩都没看见过这么大的。哎呀，没想到这临潼山上有这么漂亮的寺院呢，哎，过去看看什么地方。两个人转到这寺院山门这么一看，上面有牌子写着永福寺三个大字。你别看齐国远呢粗鲁，但认字儿，为什么？裱糊匠嘛，
那扎个花圈呢，写个挽联呢，

那都得会呀，所以眼门前的字儿都认识。哎，永福寺，哎，咱进去看看。一看永福寺，山门大开，里面是香烟缭绕，但空荡荡的，哎，没见什么和尚。两个人那是直接的就走进永福寺啊。一看这座寺院，占地面积非常广啊，寺里的僧众也非常之多。见到这两个陌生人呢，人家也不觉奇怪。因为这永福寺在这一带呀非常有名，所以平常老百姓善男信女的来的也比较多，过来烧香拜佛，那人家永福寺当然是双手欢迎了，这都是自己的经济来源呢。所以人家对这两位陌生人不但不感觉到奇怪，反倒是只要见到啊，人家都会合十行礼。哎，人家这寺庙里的和尚是非常有礼貌。两个人在前面呢转了一圈，一看呢，跟一般的和尚庙的制式差不多少。一看没什么好看的，还是那样啊，大雄宝殿呐，地藏殿呐，等等等等，跟其他寺庙差不多少。哎，一看这边呢，还有一进院子，走进这个院子一看，嚯，在这座院子里还盖着一座雄伟的大殿，能够看得出这座大殿呢，新修不久。啊，跟其他的大殿这么一比较啊，这座大殿是新修的建筑，大殿外面呢是一个大香炉啊，香炉里是香烟缭绕啊，里面的香灰呀都一香炉厚，可见这个大殿的香火也不错。一看这大殿的制式，一点也不次于那大雄宝殿呢，比大雄宝殿稍微的呀，哎，差那么一点儿，但要不仔细看呢。根本看不出来呀，这齐国元李如圭那也是绿林人呐，对寺院这种建筑是非常熟悉。你别忘了，少华山的聚义分赃大厅那就是寺院改的呀。所以两个人这么一看，哎，没见过这样制式的呀，这座大殿是干嘛的呀？正这个时候啊，来了一小和尚，两人呢赶紧的把这小沙弥给拦住了啊，小师傅您好，哦，阿弥陀佛。两位施主有什么事儿吗？哎，这座大殿，这是什么殿呢？哦，这座呀，乃是应化度厄穷武大帝殿。什么殿？穷武大帝殿，穷武大帝。耶，这齐国元看看李如圭，李如圭摇摇脑袋，那意思你别瞅我呀，我也不认识什么叫穷武大帝呀。没听说过这天上还有这么一个神仙呢，啊！小和尚一乐，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啊。我还有事，阿弥陀佛，告辞告辞。那小和尚啊，很有礼貌，行个礼，人家就走了。哎，这齐国远来兴趣了，你看看，来着了不是？啊，这山上有庙，庙里头有一座咱俩都不知道神殿，咱过去瞧瞧去啊，瞧新鲜喽，咱下去。见到叔宝哥哥，那就有的说了，对不对？走。齐国远拽着李如圭就来到了穷武大帝殿门口，一看呢，修得真不错呀，金碧辉煌啊，汉白玉的台阶儿，大花梨木，就这木头这个粗啊，花梨的能长这么粗，那举世罕见的。哎呀，修这座殿呢，得花多少钱呢？咱进去看看。两个人迈步。就进了穷武大帝殿，一看迎面有一尊大神像啊，上处天下处地的。那在神坛这边，哎，有那么一个小沙弥，一个大木了鱼子，在那里啊念经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也不知道念什么经，反正在那念经呢。两人没管这小沙弥，抬头一看这尊神像，哎呦，好不威风啊！头戴斧头。身穿扎金箭袖，一身短打一靠，往这神像脸上一看，一张金脸呢，用金箔贴的，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光把门胡。就这神人呢，手里使着一对金锏，这金锏也是金箔贴上去的，闪闪发光啊。十字插花就放在自己身前。旁边呢，还素着一匹黄骠马。

0: 哎，非常的神俊。那另外一旁呢，站那么一个小神，好像是个小马童似的，那是谁就不管了。在神像的脚下立着一块神牌，就牌位上面呢写着这么几个字：硬化渡厄，穷武大帝。几个金字，一看这穷武，那穷啊，哎，是这个穷人的穷，武呢？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我穷武，没听说过呀。哎，我说老李，你瞅瞅，你瞅瞅，你瞅这个神仙，是不是面熟啊？这李如圭听齐国元这么一说，仔细的端详端详这尊神像，哎，别说，还真有点面熟。哎，我告诉你，你看看是不是给这神像？嘴唇上面贴上小胡子，嘴巴下面呢给他再点点小胡子，是不是像咱们叔宝哥哥呀？哎哎，你别说，还真是，要真是沾上胡子呀，活脱就有咱们叔宝哥哥呀！你看，还使着一对金装剪呢。对呀，不但如此啊，你看旁边塑着马，这不是黄骠马吗？啊，全身黄毛，就脑袋这块儿。有那么一个白犬，这不就黄骠马吗？哎呦，还真是啊！哎呦，难道说这穷武的是咱们叔宝哥哥？他叫穷武，咱叔宝哥哥叫秦琼，这可都有穷字儿啊！哎呦，这是哪个缺德的把咱们叔宝哥哥给塑这了呀？啊，咱问问去。当时啊，这两个人怒火就起来了，说怎么那么生气呀？这没法不生气。因为在那个年代呀，大家都迷信，没有功德之人，那不能够立生祠啊。就说这人活着，那你不能把他塑成像供起来。这一供起来，一磕头，一烧香，就得折损这个人的阳寿，这个人受不起。老百姓都这么说嘛，迷信嘛。另外呢，说家里头有小孩未满3岁，那不能抱着瞎逛庙。怎么呢？这一逛庙啊，万一哎被这修建庙的师傅们给看中了哟！你看这小孩长得太好看了，虎头虎脑的，跟银娃娃似的。干脆吧，咱不是建庙吗？观音菩萨面前呢，少那么一个童男童女，哎，少那么一个善财童子，咱就照着这个小娃娃这个样子给塑。结果照着这孩子的样塑成了泥胎，坏了。这孩子回家呀，那一定发烧丢魂儿，过不两天呢就没了，死了。怎么死的呢？哎，被观音菩萨呀要过去当善财童子去了。有这回事吗？嗨，这不都是迷信吗？老百姓都这么传，逐渐的呢，由迷信就变成了民俗了。啊，有很多的民俗啊都这么过来的。他也不是说呀，非得是个封建迷信。就大家呢都习惯了，谁也不把3岁之下的孩子呀往山上抱，那谁也不把活着的活人塑成泥胎，那更别提给他封成神了。那封成神，好家伙，他是个人，封成神天天的在这里受磕头、受香火，那能受得起吗？所以如果不告诉这个人，你就把这个人呢塑成一个泥胎呀，或者雕刻成一个木偶啊。这不就是等于诅咒别人吗？属于压胜之术啊！所以老百姓很忌讳，江湖人更忌讳呀，江湖人更迷信呐。所以看到把秦琼塑成泥胎泥像，这齐国元、李如圭呀，两人本来就坏事包，没事儿还找茬呢。一看这里把秦琼哥哥供上了，那还了得呀？干脆呀，咱把庙拆了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

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晚上八点了，凡事自然，遇事泰然，得意淡然，失意坦然，身心安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10: 深夜无限听，
11: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人是谁 ？A. 张飞 ，B. 刘备。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昨天呢，我们讲了一代鸿儒卢植的成义故事和坎坷人生。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人物是卢植的得意门生。不过论知名度，这个徒弟啊可比老师还有名气，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君主刘备。从街头小贩到一国之君，刘备经历了怎样励志的人生？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刘备和张飞是同乡，都是涿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人。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是在同一条街上营生的小商贩，虽说都是个体户，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那可是大不相同。刘备啊，有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那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地地道道的皇室后裔。
0: 都说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刘备既然是西汉皇室后裔，怎么会沦落到卖草鞋的境地呢？虽说生活落魄，可刘备啊不甘平庸，他身处陋巷却胸怀大志，总想着做出一番大事业来。那么又是什么机缘让刘备开始崭露头角的呢？
1: 按照正史的记载啊，这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备的爷爷刘雄做过河南范县的县令，他父亲刘宏也做过小官，日子虽说不是大富大贵，可也算是小康之家。只可惜老爸刘宏死得早，家道中落，刘备打小就没赶上过过好日子。小说里经常有这么个情节，但凡将来大富大贵之人，老天爷总要给点征兆，刘玄德也不例外。他家旁边有一棵大桑树，枝繁叶茂，树冠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滑盖。有小道消息说，这棵树下肯定能出贵人。当然有棵树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刘备啊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在树下玩，高兴了他就喜欢吹牛，你们看这就是滑盖，将来我一定能乘坐滑盖御辇呢。这话后来让刘备的叔叔刘子敬知道了，回来就给了他个两耳光子，还说叫你小子吹牛，你想让我们老刘家灭门呐、啊？以后不许说这话。想当皇帝这叫做见伪之心，是要诛灭九族的。自打挨了这两个耳光，刘备提早结束了少年的轻狂，把这心眼儿都憋到肚子里了。再穷不能穷教育，毕竟刘备啊大小也算是个皇族，要是大字不识一个，实在也跌份儿。所以到了刘备15岁的时候，母亲就让他外出求学。担任刘备班主任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时任九江太守的鲁直。跟刘备同一届的学员当中还有一个后来十分有名的军阀，那就是白马将军公孙瓒，他是刘备的老乡，也是咱们河北省人。卢植的人品和才学我们前面说过，那是誉满东汉，闻名古今。他对刘备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诚信刚直的德行刘备学了不少。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苦难的童年生活造就了刘备坚毅的品格和过人的心性，也就具备了成大事的性格。内敛谦逊，最重要的是城府很深，而且啊，刘备还具备了乱世枭雄共同的特点，爱结交朋友，加上他本人呢又比较会来事儿，在当时的朋友圈当中已经有了不小的威望。话说这公元183年，这刘备结识了关羽与张飞，第二年河北巨鹿就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刘备一看机会来了，就带着关羽张飞准备加入镇压黄巾军的队伍。举兵起事手里没钱可不行啊， 还得说这刘备运气好，他这正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来了。原来刘备爱结交朋友，他做事又八面玲珑，很快就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这两位伯乐啊，叫张世平和苏双，是从外地来涿州做生意的马贩子。在那个时代，能走南闯北做生意的人，经济实力都能说得过去。在这两个人的资助之下，刘备啊，终于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刘备这个没落的皇族后裔，最终举起了征战天下的大旗，走上了问鼎天下的漫漫长路。接下来刘备又有哪些作为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0: 桃园结义千古佳话到底是真是假？鞭打督邮经典桥段究竟出自谁手？
1: 刘备在张世平和苏双的帮助下，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队伍。这支队伍里有两个了不得的人物啊，那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万人敌关羽和张飞。

虽然罗贯中笔下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很美丽很煽情，可是关于这桃园三结义这个还真的是没有。要说这真正的历史，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其实啊，那是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和小说情节的需要他编造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这事儿。根据《三国志》多处相关的记载，这刘关张三个人之间只是恩若兄弟，从来没有结拜这个环节。而且按照传统，要是真的结拜兄弟，那应该是按照年龄来排，

0: 仗是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本当取你狗命。
1: 饶命，谢玄德公大恩呐！
2: 张飞鞭打督邮，历来被视为《三国演义》的精彩之笔，也是最大快人心的一节。不过啊，这又是罗贯中精心设计的好戏，他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确实有鞭打督邮这事儿，可是动手的他不是张飞，而是那位老好人刘备。刘备呢，好不容易在刀光剑影当中捞了个芝麻官，他当然要拼命的保住，可是几次拜见督邮都被他轰了出来。年轻气盛的刘备就派人把这督邮给绑了起来，痛打了20杀威棒。这后来呢，罗贯中为了塑造刘备这个高大全的形象，也可能是觉着张飞反正已经够黑了，也不差背这个黑锅，所以就把这鞭打督邮这事儿安到了张飞的身上。想想这张飞他也真够冤的。
3: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2: 刘备拿鞭子痛痛快快的把督邮打了一顿，等到这头脑冷静下来，心里觉得冲动是魔鬼，现在只好赶紧逃跑吧。接下来刘备经历了一段职务变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先是被委任为下密县丞，就是现在山东昌邑，不久再次辞官，后来呢又出任高密县尉，再后来当过县令，不久这高密就被黄巾军攻占了。刘备又去投靠他的老同学那位白马将军公孙瓒，公孙瓒对这位落魄的老同学还算是比较仗义，马上就委任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凯啊一起去抗拒冀州牧袁绍。那当时军阀混战，占领邺城的冀州牧袁绍就成为河北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为了扩大地盘，袁绍就发兵进攻公孙瓒，公孙瓒呢就派刘备去应战。刘备早就盼着有点机会来表现自己，这次他就率领大军英勇作战，连败袁绍，多次立功的刘备就终于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小高峰，做了平原相。刘备在山东平原县很有作为，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即使这平头老百姓都可以和他坐在一张席子上，在同一个锅里吃饭。三国志啊讲过了一个刘备善待刺客的故事，最能体现他的诚意了。说的是当年在平原有个叫刘平的人，他看不起刘备，觉得他不配当这个平原相，就雇了一个刺客去刺杀他，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刺客的基本的职业道德。这个刺客呢很快就找上了刘备，刘备并不知道他是个刺客，还以为是普通的老百姓，就客客气气地招待了他，还跟他一块儿谈起了百姓的疾苦和各种人生的话题，两人呢越谈越投机。后来这个刺客居然被他感动了，就放弃了刺杀的计划，还把他的来意都告诉了刘备。刘备知道了实情之后并没有生气，还是很客气地把这个刺客送走了。可见这位刘备啊，他有诚意之德，确实不假。
3: 从鞭打督邮和善待刺客这两件事能看出啊，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啊，绝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懦弱主公，也不是遇事只会逃避的刘跑跑。其实刘备啊，是个有血性、有担当、有诚意、有理想的四有青年。那么刘备的理想是什么呢？为了维护自己的道义，刘备又是怎样和曹操周旋的呢？
2: 在这三国时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刘备呢，受到了吕布的进攻，暂时就归顺了曹操。曹操就举荐刘备当上了河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是曹操心里很明白，刘备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人，因为刘备其实和自己是

0: 一类人，同样胸怀大志，心系天下，这样的人他不可能屈居人下呀。表面上曹操对刘备很尊重，其实暗地里一直派人在监视他。刘备是个不太安分的人，曹操派去监视他的人也不可能24小时总跟着他。于是很快啊，就有人和刘备联系上了。因为当时曹操呢挟天子以令诸侯，让汉献帝刘协就成了傀儡皇帝。刘协的岳父车骑将军董承私下里就找到了刘备，他们密谋要杀了曹操，把这大权要归还给汉献帝。刘备他也不是个傻子，他知道这事儿一旦暴露，就意味着和曹操彻底决裂，但他还是参加了这次计划，因为他心中还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还夫为与天子，共汉鼎与千秋，这是他追求一生的理想。这事儿无论成功与否，他都要表明拥护大汉王朝的政治立场。第二天呢，曹操宴请刘备，两人煮酒论英雄。曹操突然对刘备说：“
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意思是说呀，只有你和我，那是真正的英雄。说着无心，听着有意。这心虚的刘备刚夹了一筷子菜，还没送到嘴里，听到曹操这没头没脑的这么一句话，立马这惊出了一身汗，筷子掉到地上。恰好这时候天上打雷，刘备呢才把失态的举动给掩盖了。这事儿在《三国演义》当中被演绎成了一段经典的故事，那就叫煮酒论英雄。其实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刘备明白绝不能长期待在这儿，只有找个机会摆脱曹操，才有可能光复汉室。终于有那么一天，这机会来了。
2: 几番周旋，身在曹营，如何上演无间风云？转头袁绍，联合旧部，如何展开绝地反击？
0: 曹操得到密报，袁术要经过徐州北上邺城，要把那传国玉玺送给袁绍。曹操就准备派人去接机，刘备乘机要求担此重任。曹操刚答应，刘备马上带自己的人马就出发了，但是还没有赶到徐州，这袁术啊就死了。刘备就杀了那徐州刺史车胄，占领了徐州，周边各个郡县的守军纷纷都归附刘备，刘备的势力就迅速扩大到了数万人马。其实呢，早在刘备离开后不久，曹操就已经后悔了。听说刘备斩杀了车胄，重新占领了徐州，曹操就彻底火了，觉得自己这一代枭雄却被人耍了，这是天大的笑话。于是曹操亲自带兵就去征讨刘备。这次这刘备呢仓皇迎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不光妻儿再次被俘虏，连他的左膀右臂的关羽被迫也就归降了曹操。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北上河北，就投奔了袁绍，收集散失的这些部众。以刘备的雄心以及他对汉朝的忠诚，他也不可能甘心扶持这位袁绍，所以还得寻找机会要自立。于是啊，他就给袁绍出了个主意，打算呢南下荆州，联合荆州牧刘表一起来围剿曹操。刘备这手深得袁绍的赏识，一来刘表与刘备那都是汉室宗亲，二来这荆州的势力他不小，如果强强联合，确实能够对曹操形成包围之势。所以袁绍就派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南下，他们一路就来到了河南的汝南。刘备与黄巾军余部会合之后，和曹操的军队一战，关羽、 阵前斩杀了曹操派来的大将蔡阳，占据了河南。这回交手啊，刘备终于小胜了曹操一回。刘备和曹操的多次交手，虽说多次失利，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的不容易。袁绍、曹操、孙权、刘表，个个都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世上，而刘备呢，从一个卖草鞋的小商贩，硬生生地撬开了诸路天下的大门。十多年来，他非但没有被磨难打趴下，反而在这乱世当中越挫越勇，名声越闯越大。这正是靖王后裔刘玄德，出身涿州，命坎坷，起兵立功任县尉，鞭打督邮，仗义歌。
2: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人是谁？答案是刘备。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回啊，说到三国时期的蜀国君主刘备，虽然是皇室后裔，可是呢，家道中落的他却经历了无数艰难坎坷，终于在乱世混出了好名声。那么白手起家的刘备，接下来又该怎样一步步拓展自己的事业呢？咱们明天接着说涿郡人刘备的故事。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把刘禅托付给了谁 ？A. 诸葛亮 ，B. 赵云。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没落皇叔刘玄德凭着仁厚的胸怀招揽了不少的人才，他倒是想啊带着兄弟们跟曹操死磕到底，可实力对比太过悬殊，打不过曹操，就只好投奔了荆州刘表。原本寄人篱下的刘备又如何咸鱼翻身成为西蜀地区的霸主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这九州春秋当中啊，记载了刘备在荆州的一段往事。话说刘备在荆州受到了刘表的热情款待，两个人闲来无事就天南海北的神聊海侃，日子过得呢轻松惬意。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又摆起了龙门阵。这期间啊，刘备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竟抹起了眼泪。刘表心中不解，说我好吃好喝招待了你，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呢？他上前询问，刘备悠悠地说，说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大腿上长出了很多的赘肉，心中难受啊，只不过是长了二两肉，怎么就能伤心成这个样子呢？刘备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了，过去马上征战，现在养尊处优，空怀满腔抱负却没处施展，这么一天天蹉跎下去，眼看着就老了，怎么能不着急呢？这一通赘肉引发的感慨，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刘备的远大人生理想和他的英雄气质，也预示着他将来的成功。刘备明白，要成就大业，那就得跟曹操抗衡，必须得招揽天下的英才。在刘备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有不少荆州的豪杰、北方的名士都追随而来。这其中呢，就有举荐诸葛亮的徐庶。听说了诸葛亮的大名之后，刘备就带着关羽、张飞到了隆中去求见。
2: 汉室末胄涿郡于父，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曾两次进谒不得相见，以留书一封，不知可曾阅过？
3: 南阳野人舒览成性，吕蒙将军望临，不甚惭愧。将军请。
2: 先生请。
1: 这就是著名的三顾茅庐。正是因为诸葛亮的出现，为刘备勾勒出了一个明细的战略图，要扬长避短，占领荆州和四川的益州，联合西南少数民族部落，南扶南越，东联东吴，然后要北抗曹操。
0: 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建议招兵买马，稳固根基。这曹操也没有闲着，他先后就消灭了山东的袁尚、山西的高干，北征乌桓，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紧接着又让汉献帝封他为丞相，大旗一挥，出兵南下攻打荆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曹军，这老刘家能不能守得住荆州地盘呢？
1: 眼瞅着曹操杀过来，刘表急忙备战，可是毕竟年龄不饶人，刘表呢身体很快就扛不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撒手人寰。他就把荆州牧的位子啊传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这刘琮是个不争气的孩子，估摸着自己打不过曹操，不战而降，就把荆州拱手送了人。刘琮投降了曹操，却没有告诉驻守樊城的刘备。直到曹操的大军到了南阳，刘琮才派他的部将宋忠去宣读荆州已经归顺曹操的那个最高指示，说是汉献帝的旨意，其实呢那就是曹操的诏书。这段故事啊记录在汉魏春秋里，书中描写的很生动，说是当时刘备气坏了，就指着宋忠大骂，你们也太不讲义气了，刀架到脖子上才来告诉我。说完了拔出宝剑就要杀了宋忠，可是他转念一想，这个宋忠也不过是个传话筒，杀了他也无济于事，于是就抽回了宝剑。如今就是砍了你的头，也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我马上就要走了。大 大丈夫耻于临别时杀人，还是赶紧走吧。刘备带上大部队就撤退，路过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建议他趁机占领了荆州。可这刘备念着当年刘表对他的恩情，不忍心去攻打刘琮。荆州老百姓听说刘备要离开，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就追随他南下。到了湖北当阳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十多万人，数千辆车，这么庞大的队伍，老弱病残，什么情况都有，前进的速度可想而知，每天也就只能走十来里。有人建议刘备啊，说赶紧放弃这些老百姓，加速前进。可这刘备断然拒绝。
2: 主公，带上百姓多有拖累，莫如命其自行逃命。古今成大事者，莫不以民为贵，以民为本，以民为重，君轻而民贵呀。主公，可令人便告百姓，有愿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便以军师之意。
1: 在他看来，地盘丢失了可以再夺，老百姓的心失去了，那就再也回不来了。很快，曹操的五千骑兵在当阳长坂坡就追上了刘备，开展了一场恶战。几员大将表现神勇，张飞呢率领20多名骑兵扼守当阳桥，为刘备赢得了宝贵的逃跑时间。赵云护送刘备和他的儿子刘禅等人脱了险，这就是著名的长坂坡之战，也是刘备进入西蜀之前最悲惨的一场失败。正是因为刘备对于老百姓恪守信义，非要带着荆州的民众逃跑，所以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呢，刘备的诚意和宽厚也为他进一步赢得了人心，最终成为能够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西蜀皇帝。刘备当阳脱险之后又遇到了怎样的考验呢？我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0: 大敌当前，孙刘联军如何对抗曹军？大智若愚，玄德皇叔怎样巧借荆州？
1: 也倒是好人好报，刘备当阳脱险以后渡过汉江，没想到呢汉江对面竟然有人来接他。谁呀？刘表的大儿子江夏太守刘琦。刘琦早就听说自己的弟弟把荆州拱手送给了曹操，义愤难平，却又无可奈何。他呢向来是佩服刘备的忠厚仁德，知道刘备遭了难，所以带着人马前来接应。就这样，刘备暂时在夏口躲了起来。再来说呢曹操，他兵不血刃轻松拿下了荆州，这胃口就更大了，想要沿江东下直取刘备，吞并东吴，一统天下。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诸葛亮确定了联吴拒曹的方略，凭着他一流的口才就促成了这孙刘联盟，跟曹操呢在赤壁进行了一场决战，留下了火烧赤壁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边，周瑜和诸葛亮制定了火攻的战术，烧毁了曹操的战船，曹操大败，只得引兵北归邺城。其实啊，这都是文学演绎，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最近有专家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得出来了一个相反的结论：赤壁之战火烧曹营的不是周瑜，而是曹操。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当中，曹操呢给孙权的信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来证实。曹操说了：“赤壁之役，只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是周瑜，虚获此名。还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血吸虫病历史的专家考证，说曹操啊，在血吸虫病流行的秋季操练水军，他就犯了大忌，而且这曹军都是北方人，对于血吸虫病的免疫力差，所以经过一个多月的潜伏期，到初冬赤壁之战的时候全都病倒了。曹操觉得这场仗打不赢，干脆烧掉了水军战船，就撤回了邺城。不管怎么样，赤壁之战以后，这荆州回到了老刘家的手， 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就成了新一任的荆州牧。刘琦也是个短命鬼，第二年就到地下跟他的老爹作伴去了。刘备呢，就当仁不让地担任了荆州牧，然后又招揽了庞统、黄忠等一大批文才武将，势力逐渐的壮大，早已经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窝囊样了。刘备风光了，东吴的孙权啊，心里老大不痛快。当年若不是我帮你，现如今你能够有出头之日吗？可现在要是撕破脸皮，对谁都不利。思来想去，孙权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就是把自己啊如花似玉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将刘备跟自己牢牢绑在了一条战船上。刘备自然明白这场政治婚姻的意图，但他呢还是一口的答应了。孙权的妹妹是谁啊？正史当中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给她起了一个娇艳的名字，叫孙尚香。关于刘备迎娶孙尚香的故事，在《三国演义》和戏剧舞台上那是充满了杀机。其中著名的京剧《甘露寺》留下了乔阁老劝孙权不要杀刘备的精彩唱段。不过呀，这也都是演绎，为的是听着玄乎，听着热闹。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呢把荆州借给了刘备，这就是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借荆州事件。曹操得知孙权把荆州给了刘备，是又气又恨呐，提笔写字的时候那笔就掉到了地上。刘备占据荆州五郡，实现了他和诸葛亮隆中对的第一步战略。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漂泊了半辈子的刘备终于在荆州站稳了脚跟，可他还是顾虑重重。北面有曹操的进攻，东面有孙吴进逼，不能不提防。他一直想要找机会寻求新的突破，机会是给有准备人的。益州牧刘璋想要灭了张鲁，就请刘备来帮忙，给了他很多的兵马和军政大权。庞统就给刘备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呢干脆趁机就夺取益州，除掉这刘璋。可是刘备啊又一票否决了。他们刚刚到了四川，还没有建立威信，不能仓促行事。刘备就率兵北上，依然坚持群众路线。在这个半路上广时日恩惠，跟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时候曹操出兵攻打东吴，孙权连忙给他的妹夫刘备就写信请求支援。刘备一看大舅哥有难，就跟刘璋请假，表示啊要先去救孙权，回来再打张鲁，让刘璋借给他兵马和粮饷。刘璋一听翻了脸，我请你过来帮忙，你反而挖我的墙角，笼络我的百姓，现在还要我提供军队和粮饷，门都没有。双方撕破了脸皮，刘备呢也就没什么可顾虑的了，按照庞统的主意就杀了刘璋委任的大将，紧接着出兵南下攻打刘璋。眼瞅着这大事不妙，刘璋就派了张任、吴懿去进攻刘备，结果被刘备打败。这吴懿就投降了刘备，而且深为刘备仁德大度所感动，还主动把自己年轻貌美而且守寡的妹妹就嫁给了刘备。当然这是后话，得人心者得天下。最后就连马超也投奔了刘备。刘璋一看大势已去，只好乖乖地出城投降。就这么着，这四川就成了刘备的地盘。刘备呢把库府当中的金银珠宝都分给了他的手下将士，把房子耕地还给了益州的百姓，还不计前嫌厚待刘璋的部下和亲属。这样的举动啊赢得了民心，仁德的名声就越传越远。
0: 孙权一看这刘备进了四川，心想这回啊是我要回荆州的好机会，于是就派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出使到了成都，先是拱手道喜，接着就要求刘备归还荆州之地，理由很充分。 当年荆州是孙权借给你的，现在呢，你已经占领了益州，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荆州应该物归原主了吧？刘备他会答应吗？
1: 刘备早就有准备，当然是一百个不答应。孙权呢，勃然大怒，派大将吕蒙出兵偷袭刘备的地盘，夺取了长沙、零陵、贵阳三郡。一看孙权动真格的了，刘备也不示弱，带着五万人马就杀了过来。看着刘备跟孙权较上了劲，这曹操心中暗喜，他就抓住时机派兵南下，攻下了汉中，打开了进入四川的门户。刘备一看汉中失守，连忙给这大舅哥孙权议和，都是一家人，咱们别打了，咱们呢以湘江为界，东面归你，西边归我。孙权一看这买卖不错，就答应下来了。跟大舅哥孙权握手言和之后，刘备全力以赴就去对付曹操。在这关键时刻，他苦心经营的人才战略就发挥了作用。黄忠等骁勇的战将杀了曹操的大将夏侯渊，还逼着这张合节节败退。曹操不甘心，亲自带兵就前来助战，却被黄忠夺了他的粮草，继续军功没了本钱，要想固守没有口粮，这曹操呢只好退军。就这样，刘备就攻占了汉中，成为汉中王，跟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0: 一意孤行，刘玄德为何放弃联盟出兵东吴？大势已去，昭烈帝怎样字字血泪临终托孤？
1: 天有不测风云呐、刘备占领了汉中不久，关羽就给他捅了个大娄子。关羽大意失荆州，自己也赔上了性命，赔了地盘，丢了兄弟，刘备是心痛不已。尽管赵云等人是一再劝说刘备不要放弃联吴抗曹的方针，但这刘备对于关羽的兄弟之情那是压倒一切，他就冒险出兵去攻打东吴，结果却输的是一败涂地，逃回了四川的白帝城，没能给关羽报仇雪恨，也没能实现灭魏统一的大业，这刘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再加上年事已高，一下子就病倒了。他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就把这太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对他说了：“
4: 卿之才，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事。若太子刘禅可以辅佐，则辅之。”太子不才，丞相可自立为成都之主啊！陛下，臣怎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弃之以死乎？陛下，陛下！
1: 这番话让诸葛亮是感动不已，他跟刘备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辅佐刘禅。刘备临终的这几句话表达了对诸葛亮的信任和希望，而诸葛亮的回答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的精神，所以白帝城托孤就成为中国古代千古传颂的一段佳话。公元223年的四月，刘备啊死在了重庆奉节县城永安宫，终年63岁，谥号为昭烈帝。从摆地摊卖草鞋的商贩，到穿龙袍坐龙椅的帝王，刘备靠的不仅仅是中山靖王之后的名号，更是他的仁德之心、诚意精神。宋元之后，刘备就被封为三国的英雄，出现在宋词元曲当中。到了明代呢，罗贯中的一部《三国演义》，把刘备的勇武精神和仁德形象宣传的是家喻户晓。桃园三结义被后人视为忠义诚信的楷模，三顾茅庐就成为刘备求贤若渴的典范，白帝托孤成了知人善任的经典。这正是 刘备西进，见蜀汉，东征东吴，战幽汉，兵败命归白帝城，一代英雄泪尽沾。
0: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把刘禅托付给了谁？答案是诸葛亮。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成语文化，讲述成语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呢，咱们说到刘备凭着仁德成就大业，永载史册。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刘备能当上西蜀皇帝，自然少不了好兄弟的帮忙。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位，那就是张飞了。三国演义里的黑脸将军，现实当中又有着怎样真实的人生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现在是晚上9点了，好听的故事自在 FM 107.9。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这位师兄武艺非凡，令人钦佩。
1: 我
0: 凭足下之言，莫非也精通此道吗？
1: 小可略窥门径，
0: 不及师兄多疑。
1: 不敢了。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豹子头林凤便得是。
1: 我
0: 怎么足下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吗？
1: 不敢不敢，真是小的。
0: 哎呀呀，久仰啊，久仰。
1: 夸奖了，
0: 听闻师兄法会归处何方？
1: 谁家卢志深延安夫人是啊。
0: 师兄就是关西卢
1: 提下吗？
0: 不敢不敢，正是啊。
1: 哎呀呀呀，
0: 久仰师兄，您镇关西侠义无双，
1: 好大
0: 不平。今行于无意之中，百事英雄，真乃是三千
1: 岁。杨江了，
0: 有幸。

0: 师兄，
1: 哎，
0: 有一高攀师兄结为兄弟，
2: 我这就此一举被你先说了。
0: 既往不弃，过去年根，谁家今年32岁，小弟虚度28春。
2: 哦，
0: 如此你是贤弟，你是人。

0: 来过来拜见你师叔
1: 啊！师叔，哎，
0: 我的徒儿，我的徒儿啊！
2: 是情况，
3: 祖母在东边亮点香，来了一夜火的香人，到处去路，胡言乱语，在那裸葬了，你快去瞧瞧吧。
2: 有何等事，速速带入前往。
0: 啊，人冲
2: 前地，
0: 要定另有事故，该领教告辞。
2: 好，再见。

天地此去，恐怕本人岂容脱身？跟随为师大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节，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咱们河北正定的滹沱河一带，曾经爆发过一场重要的战争。这场战争对明成祖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当年的滹沱河一带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艺术的舞台上，明成祖朱棣又有着怎样的形象呢？今天的细说燕赵，让我们一起跟随播讲雪松走进靖难之役，战滹沱。
1: 朝廷最大的愿望就是攻取北平，各路南军合围的核心也是北平，我们应该利用朝廷的部署，将北平作为一个巨大的诱饵，用以吸引南军兵力，而燕军主力全部拉到外围去，争取避实击虚，寻机歼敌。
2: 父王，你把主力都带走了，北平怎么办？
1: 北平仅留护城守军，外加10000精兵，只要坚守30天，我必击溃南军主力，那是北平之为自解。
2: 如此，北平就成为一座孤城了。万一北平失守，燕军就丧失根据了。
1: 因此，北平必须死战待援，绝不能失守。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中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片段，剧中由著名演员唐国强来饰演朱棣。靖难之役又称靖难之变，是指明建文元年至四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到1402年，由燕王朱棣发动的与建文帝夺取政权的战争。建文帝朱允文继位以后就开始削藩，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出了塞外去戍守，准备削除燕王。建文元年，朱棣因祖训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抗，称靖难之师，随后挥师南下。建文帝呢，启用老将耿炳文统帅着精兵30万来北伐，又派李景龙领兵50万继续讨伐。由于建文帝缺乏制胜的计谋，任用统帅不当，致使主力不断的被歼。朱棣适时出击，于建文四年攻下了帝都应天，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靖难之役结束。而靖难之役中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滹沱河一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398年，朱元璋驾崩，因为长子朱标死在他前面，所以他的长孙朱标的儿子朱允文即位，史称明惠帝，因为年号是建文，也称建文帝。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分封了24个皇子和一个从孙为王，分别驻守在全国的各个战略要地上，其中晋王和燕王的势力最大。燕王朱棣就是后来建都北京的明成祖，他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是明朝第一大将徐达的女婿，也是建文帝的四叔。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率兵驻藩北平。朱棣多次率师出征，打击北元的残余势力，历史上称为燕王扫北，由此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那么燕王的兵力重要到什么地步呢？明史兵志当中记载，洪武26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河北地区有燕王的北平三护卫，大约有18000人，北平都司领16位和居庸关守御千户所。咱们按照每个卫5600人计算，都司兵力11万人，再加上燕王的三护卫，河北的兵力就占全国总兵力的10分之一。 但是这些军队都由皇帝统一调配，藩王只能调动自己的护卫军队。朱允炆即位以后，唯恐他的叔叔们实力过大，威胁到皇权，于是在兵部尚书齐泰等人的协助之下，开始大力削藩，遏制藩王的势力。建文帝命令大将李景龙以备边为名，猝不及防地把军队就开进了开封，把周王朱宝一家押送到了京城，废为庶人，后来又把他遣送到云南。周王是谁？周王正是燕王朱棣的亲兄弟，那么剪除周王明显的就是为了剪除燕王的手足啊。随后建文帝寻找借口逼得襄王自焚，把代王软禁在大同，求秦王于京师，又废民王为庶人。您看啊，把这自己的亲叔叔们啊逼得一个个家破人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实在是很残忍的。如此一来，削藩就取得了一些成效。这个时候朱允炆就开始对燕王下诏问罪啊，罗织罪名，企图也用武力围剿燕王家族。建文帝先是命令北平都指挥使谢贵等调集河北卫所的士兵数万人围攻燕王城，并且收买了燕王身边的将领要臣，约好燕王府的长史葛城、护卫燕王的卫戍区最高指挥官卢震为内应，预约驻守冀州的都指挥使马宣和开平都督宋忠等率兵援助，企图一举攻克燕王首府，置燕王他们一家于死地。具有雄才大略的燕王朱棣毕竟不同于他的其他的兄弟们，面对建文帝的武力威胁，他绝不会束手被擒，而是先发制人。他首先邀请谢贵等人进入到燕王府，当即就擒杀了这两个河北地区最高军政头子，将葛城、卢震这两个埋伏在自己身边的逆贼诛灭了九族，然后命令自己的亲信护卫指挥张玉等成夜控制了北平城的九门，稳定了北平城及其周围地区。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诛杀皇帝身边的乱臣贼子为名，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号称靖难之师，发动靖难之役，名义上是为了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奸佞之臣，实际上是要与建文帝决一死战。于是从河北、山东到江苏一带进行了将近四年的残酷战争，最终燕王消灭了建文帝的军队，攻入南京城，逼迫建文帝潜逃，从而夺取了皇位，史称明成祖。在朱棣夺权的战争中，河北平原是最惨文帝北征的主帅耿炳文。耿炳文是朱元璋的同乡，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功臣之一，以军功封长兴侯。朱元璋晚年杀戮功臣太多，导致建文帝手下缺兵少将，而耿炳文是朱元璋长子的亲家，也就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朱棣从北平起兵，建文帝就只能派65岁的耿炳文率兵北伐。因为耿炳文的儿子是建文帝的姐夫，所以建文帝非常信任耿炳文，让他配征北大将军印，率领13万人在8月到达了真定。另外又派2员大将分别驻河间和任丘的茂州，以先锋9000人据守雄州。燕王朱棣具有长期征战的经验，以逸待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围攻茂州、雄州，全歼了耿炳文的2员大将及其军队，随后跨过白沟、大沙河、滹沱河进军真定。耿炳文的部将张宝在真定交战之前临阵投降了燕王， 朱棣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南军的虚实。在滹沱河一战中，朱棣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佯装失败，吸引耿炳文的军队渡过了滹沱河。就在南军大规模拥挤渡河之时，燕王的军队突然南北夹击，斩杀南军30,000多人，俘虏数万人，淹死在河中的更是不计其数，擒获了南军的多员大将。这一下南军的士气大跌。耿炳文在滹沱河大败之后，带领着残军10万人退守真定城。哎，您还别说，耿炳文这个人拙于攻略，但是善于守城。朱棣亲自率领着燕军攻城3日，一直都没攻下来，于是撤兵北还。这个时候建文帝接受了黄子澄的建议，嫌耿炳文不中用了，就撤换了耿炳文，派李景龙到真定前线来接替耿炳文，调兵50万伐燕。这李景龙是谁？李景龙小字九江，朱元璋他姐姐的孙子，他父亲是明朝初年的著名战将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这么算下来，他算是建文帝的表哥。公元1401年3月，燕王军队再次南下，与李景龙的南军在真定滹沱河一带激战。燕王军队把握住了天气变化，掌控了战争风云，趁着一场杀尘暴，左右夹击，大败南军，斩首10万余级。闰3月，燕王军队与南军的都督吴杰平安在藁城又进行了一场大战，大败南军主力，南军溃逃，燕王军队追至真定城下。平安是回纥人，也就是维吾尔族人，洪武年间出任真定卫都指挥使，是当时真定卫的最高军事长官。在靖难之役当中，他忠于皇帝，英勇抗击朱棣的燕王军队，史书中说他屡遏靖难兵，后马绝被擒。朱棣把他抓住以后，说他是个忠臣，把他放了，让他继续回真定卫做军官。真定藁城两场大战之后，燕王军队的势力大增，北平周边的明朝军队纷纷都归降了朱棣，于是燕王乘胜南下，攻克了顺德、广平、大明等府城，河北的郡县都先后归附了。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的军队大举南下，直捣南京，李景龙固守城门，见燕王大军势不可挡，只好开门投降。朱棣进入南京，废了朱允文，取而代之，即位称帝，改元永乐，史称明成祖。此后呢，朱棣下诏在他昔日的燕王府创建北京城，18年后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文韬武略，在历史上有过许多杰出的作为，他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组织编写《永乐大典》这部著名的类书，他重视发展国际交流，使明朝的国际地位很高。世界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就是明成祖派遣出海发展海外友好贸易的使者。当然了，也有人认为郑和多次出海不仅是发展贸易和国际交流，其中也包括追寻建文帝的下落。在山东的德州安葬着菲律宾古代苏禄国的国王，这个人就是为了朝拜明成祖而来到中国，结果呢，他的国内发生了政变，他回不去了，就滞留在了北京，最后病逝在中国，被明成祖朱棣敕令安葬在了德州附近。他的后裔如今都成了德州人。虽然明成祖朱棣是一代杰出的帝王，但是在夺取了皇位之后，他也是个很残忍的帝王。首先，他夺权成功之后，诛杀了建文帝的10多位要臣，而且都是诛灭九族。有一位大臣连带着亲属被杀了有6-700口，可谓是杀人如麻。

开城投降有功，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朝廷有大事，燕王当年的功臣们一个个都愤愤不平。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御史陈英弹劾耿炳文衣服器皿有龙纹印，健忘不道，说他有建伪的野心，其实就是为了替朱棣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于是逼得69岁的耿炳文上吊自杀了。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陈英又告发李景龙，说他在家坐着让朝廷的阁员们给他跪拜，就像君臣的礼仪啊，这是大逆不道。而他的儿子坐拥多个庄田，续同仆成千，有兵变野心。朱棣于是借机没收了他的家产，把李景龙关进了大狱，削夺了官爵。李景龙在狱中绝食10日不死，后来朱棣赦免了他，他又苟活到了永乐末年。在藁城大战当中，因为马失前蹄而战场被俘的真定卫都指挥使平安，被放回去以后继续做真定卫的都指挥使。后来明成祖回北京巡视都城建设过程当中，经过真定传令召见平安，结果呢，这位真定卫的将领知道朱棣在南京杀戮了大批建文帝的文臣武将，预料到自己这回是九死一生于是他就服毒自杀了。这回明成祖却表现得非常大度，他不计前仇，感叹平安的忠义，追封他为都司，还命令在真定东城上建造了一座平都司祠，用以纪念这位维吾尔族的忠义之士。在清朝光绪年间编修的《政定县志》当中，记载了平安等河北一些军队将领在靖难之役中的战绩。在政定县南关，回族白氏家族是明代真定卫的校尉军官世家，原籍原上都，始祖白玉，原名哈密。他父亲60岁的时候跟随徐达征战，被授予燕山护卫的百户。靖难之役当中屡立战功，哈密因为父亲的功绩，在正统年间赐姓名白玉，授以广西副总兵。他儿子白喜承袭了父亲的官位，做了都指挥使。白喜的儿子白章嘉靖时期到真定卫做都指挥使从此世代作为真定卫的都指挥使，落籍了真定。还有师相合肥人，跟随燕王起兵的靖难之兵，在河间、茂州、紫荆关、藁城之战当中都有过战功，从一个小旗升到了百户，南下时阵亡。他的弟弟师兴被朱棣授以副千户，宣德年间为真定卫镇抚之后他们家8代承袭校尉，直到明朝灭亡。由于明朝长期实行卫所军屯兵制，军官将校呢也是世代承袭所以就日益堕落下来。因此明朝中叶以后，军队几乎没有战斗力了，有些军官一说出征打仗就吓得尿裤子。士兵不会使用火器，这是导致明英宗土木之役惨败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将士送死的主要原因，更是明朝后期不得不启用戚继光花钱募兵抗倭的根本原因。在影视剧当中，朱棣的艺术形象不在少数，先后有几十部电视剧当中都有朱棣的艺术形象。除了节目开始我们为您说的由唐国强饰演朱棣的电视剧《郑和下西洋》，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马德钟主演的电视剧《洪武32》，在电视剧《大明天子》中演员申君谊也饰演了朱棣。在戏曲舞台上，朱棣的艺术形象相对就少了一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京剧《胭脂宝者》。《胭脂宝者》的故事发生在明代，话说书生白简入京应试，途中遇到侠士赛裘然公孙伯，白简跟他就结为了金兰，公孙伯赠送白简一个胭脂宝者，后来

前到京城投诉其表兄闵江的酒馆，当时正值上元节，大放花灯，明成祖朱棣微服私访，一下到了酒馆。到酒馆之后，听到白简的读书声，于是上前去打招呼。一看白简，哼，文采出众啊，非常高兴。白简当时虽然不知此人乃明成祖，但是看他气宇不凡，有心结交，于是就拿出了胭脂宝褶给明成祖御寒，并且荐举了公孙伯。明成祖临行之时故意借宝褶啊，结果白简呢慷然与之，给你吧。朱棣回宫之后就封白简为进宝状元，命招安公孙伯，又受白简巡案。白简奉旨出巡河南啊，不慎呢失落了印信，被洛阳县的差役识去，献与了县令金祥瑞。金祥瑞命令班头白怀稽查此事，白怀遇到了旧仆白拱，这才得知白简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啊，父子两个相会。白简为了避免自己丢失印信的责任，于是乘着金祥瑞拜谒自己之际，设计后衙马棚纵火啊。这时候白简就以空印匣托付给金祥瑞保管啊，离去佯装去救火。金祥瑞一看印信匣子是空的，大为震惊，就求计于白怀，问白怀该怎么办。于是白怀就让他把拾得之印放入了空匣之中。如此一来，白简重新拿回印信，并且营养了父亲白怀。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胭脂宝褶当中的唱段。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石家庄正定有一座蕉林书屋，里面展示的是著名收藏家梁清标收藏的画作和印章。蕉林书屋是曾经能和天一阁媲美的藏书楼，梁氏家族更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在他们身上到底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解密真定梁氏。
1: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里还收录了400多幅明末清初河北籍收藏家梁清标的旧藏，反映出清代以来河北地区人民好古富藏的文化特性。
2: 梁清标他的收藏重点是在宋元时期，像元代绘画袁四家的作品他收藏了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黄公望和倪瓒的作品，我们看到这几幅画面当中都是线条非常的萧索，而且画面当中几乎是没有人迹的，树干呢就概括成了两条这样的线条。这也正是元代画家他们想表现的一个这样的空寂无人的这种理想的这种圣境。像黄，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盛世修典河北博物院展出的录音报道，其中有一个专题展就是梁清标收藏展。梁清标是河北正定人，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收藏家。在历史文化名城正定的南关燕赵文化街东侧，有一座梁氏祖祠，里面供奉着真定梁氏的祖宗和名人。在正定新区的中盛坂村东，有真定梁氏的祖坟。按照真定梁氏族谱记载，真定梁氏的先祖是从山西豫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豫县，在明朝洪武年间迁徙到真定的，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洪武初年，朝廷为保护豫州宣化府一带的边民免受北元残兵的袭击，于是让他们内迁，梁氏家族就迁居到了真定，先是落籍真定北柴村，也就是今天的北盛坂村。第五世的时候，其中一支就是梁孟龙的祖父梁泽迁到朱福屯。到第七世出了一位大名人，叫梁孟龙。梁孟龙生于明朝嘉靖六年，也就是1527年，26岁中进士，历经了嘉靖、隆庆、万历朝，官至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人称梁阁老。梁孟龙是明代政坛的一个传奇人物，史学家称赞他素具精炼之才，为官27年，为国家未雨绸缪，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那么在梁孟龙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有一年，朝廷调他从山东到河南为官，山东官民千人痛哭要留住梁孟龙，感情真挚，感人至深。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1563年黄河决口，梁孟龙奉命总领河务，他身先士卒，昼夜守卫，晚上和士卒一起睡在河堤上。当时正值大暑，瘟疫流行，梁孟龙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老百姓买药，还给服役的罪徒服药，使数万人健康地活了下来，受到百姓的称颂。嘉靖朝时，辽东饥荒，很多饥民逃到了山东的莱州，占了土地，与当地人产生了矛盾。民政府为此更换了数任巡抚，也没能平息械斗。梁孟龙任职之后，亲自考察了解实情，提出了化解矛盾的三策八事，通过动员辽东移民开垦荒岛等措施，缓和了两地人民的矛盾，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因此他深得人民的爱戴。当朝廷要调他到河南时，山东的百姓和官吏一再挽留，给皇帝上万民折说：“为我梁公，庇我以生，系我父母，为我民生，一旦一任，若我民和。”这话的意思是把梁孟龙比作自己的父母，真是不愿意让他走。这种官民情感确实令人感动。后来梁孟龙任河南巡抚，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有些官员以捕获农民起义者为功劳，而梁孟龙则力主安抚，他深入到起义军将卒当中，了解意愿，劝诫归耕。在他的治理下，不仅农民起义销声匿迹，而且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明神宗继位以后，梁孟龙以兵部左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他英勇抗击蒙古土蛮部落和女真的南犯，因功升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梁孟龙主持兵部的时候，多次视察蓟辽边防，主持修筑了天津黄花镇、古北口的边墙，加强京城周围的军事防务。因功他加封为太子少保。针对明朝卫所军屯制存在的将领世袭、不懂战术、不能御敌的弊端，他提出了募兵强边的主张，由此才有了戚继光募兵总督蓟辽的历史，对明朝后期巩固边防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宰相张居正病逝，梁孟龙

0: 因为深得张居正的赏识而受到排挤，罢官归隐故地，在真定城的雕桥村修建了别墅。悠游于灵泉19年时间，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病故，终年76岁。崇祯时期，梁孟龙被追赠谥号“真敏”。梁孟龙不仅在真定雕桥留下了他的临水别墅，就是在北京城里也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在北京罗马市大街北面有一条梁家园胡同，因为梁孟龙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私人园林，引梁水河入园，水上可以泛舟，园中花木盛极一时，其中芍药最盛，人多携酒赏之。也就是说，在他的园林当中，芍药花开得最盛，很多人经常带酒到这里来游赏。到了清乾隆时期，梁家园渐渐荒废，留下了梁家园胡同、梁家园东胡同、西胡同、北胡同4条以梁家园冠名的胡同。真定梁氏一门世代名宦才俊辈出，有一堂荣五代之誉，尤其是梁清标与他的族兄弟梁清宽、梁清远同列九卿，人称三梁。正定城南的梁氏宗祠原来立有侍一品坊、大司马坊、清宫太保等11座石牌坊，可惜在历史中被破坏。2010年上海世博会陕西会馆，国宝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作为陕西的镇馆之宝参展，而这幅画作就曾经被梁清标收藏。那么《韩熙载夜宴图》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作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录音介绍。
1: 这幅《韩熙载夜宴图》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画面上出现了40多个人物，这40多个人物或聚或散，或静或动，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更为巧妙的是，顾闳中将这个卧榻屏风既当作画面中人物起居的道具，又作为这个手段，将整个画面分成5个部分，也是整个夜宴的5个阶段。这5个部分和5个阶段虽然各字都能够独立成章，同时又连成一气，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那么韩熙载呢，贯穿始终。通过这个《韩熙载夜宴图》，我们可以了解韩熙载的生活的确很放荡。比如夜宴的第一个阶段是一场小型音乐会，画面上呢是教坊司副使李佳明的妹妹在弹奏琵琶，留着眉染的这个男子就是主人公韩熙载。只见他左手很自然地垂在膝上，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个琵琶女，整个注意力完全在琵琶的演奏上。床榻的对面穿大红衣服的是当朝状元郎灿，只见他右手支着上身，左手抚在膝盖上，身体向前倾，也是全身心地倾听着这个琵琶演奏。中间有一个客人正面朝前，侧面对着琵琶女，双手交叉，神情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屏风后有一女子偷偷在窥视，她没在听音乐，而是在观察听音乐的这些宾客，显然她是韩熙载家的艺妓。画面的第二个阶段是一场舞蹈演出，舞者叫王屋山，是韩熙载最喜欢的这个艺妓，当年只有15岁。只见她身穿窄袖绿色长裙，在跳着唐代最流行的汉族舞蹈绿腰。韩熙载的闻声叫舒雅，拿着节拍器在打节拍，韩熙载亲自为王屋山伴奏。王屋山在古典中起舞，很有意思的是画面中有一个出家人，他是韩熙载的好友德明法师，他既不敢正面看舞者，却又不愿意回避，那副神情很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出家人的神态。画面的第三个阶段呢，是音乐舞蹈晚会的中场休息。只见韩熙载呢，在4个侍女的簇拥下，倚靠在卧榻上，旁边一个侍女呢，给他端着水盆伺候。 他在写

手，可是他的神情却若有所思。这个时候宾客们都不见了，显然顾鸿忠在暗示韩熙载家的艺妓在隐蔽的地方去玩乐了。画面的第四个阶段是韩熙载独自欣赏一场器乐合奏。韩熙载换上一身白色的水衣，袒胸露腹，盘腿坐在一张狐椅上，典型的放浪形骸。身边三个侍女服侍着他，对面教坊司副使李佳明在打节拍，有五个艺妓在吹奏笛箫。这五个艺妓坐成一排，可是方向和姿势各不相同，极具动感。屏风内有一男子和屏风外一女子在相约。

0: 书屋的收藏印章。这个蛟林书屋在哪儿呢？与乾隆皇帝比呢？蛟林书屋是梁清标的藏书楼，就在正定县城南门里，洋河楼东侧。这座如今已经修复的宅子，在中国收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华民族许多国宝级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是能够和南方的天一阁相媲美的藏书楼。当时有说法叫南有天一阁，北有蛟林书屋。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一起了解一下天一阁，或许呢，您就能感受到当年蛟林书屋的壮丽。
1: 明嘉靖39年，也就是公元1560年，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今天的浙江宁波。这位老人名叫范钦，他原本就出生于宁波，只是自从26岁考中进士之后，便一直在外为官。范钦为人耿直，不畏权贵，为官期间曾经多次触怒权臣，其中就包括了权倾一时的奸臣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也正是因为这样严酷的官场斗争，公元1560年，刚刚当上兵部右侍郎的范钦被御史弹劾，不得不回到了老家宁波。由于遭受冤屈，回到家乡的范钦非常抑郁，但有一件事情可以平复他的心情，这就是读书。范钦出身书香门第，酷爱读书，在近30年的官宦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收藏的书籍也达到了7万多卷。范钦最初把带回家的书籍收藏在自己的书房东明草堂内，然而由于藏书太多，东明草堂的空间很快就不够用了。因此从公元1561年开始，范钦着手修建一座藏书楼，专门用来放置自己的书籍，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天一阁。由于古代的藏书楼都是以木结构为主，很容易遭受火灾，为了防火，范钦可谓是煞费苦心。他根据汉代郑玄注的《周易》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特意为自己的藏书楼取名“天一阁”，就是希望以水克火。当然，体现这一理念的除了天一阁的名字之外，还有这座楼的格局。天一阁二楼只有一个通间，取意天一生水，专门用于藏书。一楼有6个开间，意味着地六成之，做待客之用。此外，范钦还让人在一楼的墙上和天花板上绘满了水兽和水纹的图案，这些举措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以水克火。在今天的天一阁博物馆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座拥有450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在藏书楼的门口是一个名为天一池的小水池，它从宁波的月湖引来活水，专门用于防范火灾。水池周围则是范钦的后代建造的园林，园中遍布着用海礁石雕琢而成的狮子和大象，非常精美。在天一阁的一侧建有高大的防火墙，一条狭长的火巷将范家的住宅区与藏书楼隔开，从而避免了生活区发生火灾的时候殃及藏书楼。为了保护书籍，范钦还特意在每个书柜底下放置英石，用来防潮；在书柜中放置云香草，用来驱虫。而每年的梅雨季节结束的时候，范家人都会将书柜打开，把书籍拿出来晾晒。正是由于范钦采取了种种防护措施，我们今天才能在天一阁中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珍。

0: 贵古籍。
1: 梁清标生于1620年，字玉立，又字唐村，号焦林，又号苍岩，梁孟龙之孙梁维本的第五个儿子，是明末到清顺治、康熙朝三朝元老，不仅官至保和殿大学士，而且在中国古代书画鉴赏和收藏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朝入关之后，梁清标归降清朝，因文采横溢得到了清朝的重用。梁清标作为一品大学士高官，是什么机缘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

会试主考，当时鳌拜专权，很多官员都依附于他，卸任革职。他回到真定故里，在洋河楼东侧建造了蕉林书屋，收藏历代书籍，游历田园阡陌，吟诗治学，思考人生。后来康熙剿灭了鳌拜，亲自主政。次年康熙帝出巡真定，召梁清标到龙兴寺陪驾。康熙看到那尊大肚子弥勒佛，问梁清标，佛见朕笑是什么意思？梁清标赶紧跪倒在地上，脱下帽子，边叩首边说，是因为佛见到了佛的缘故。康熙听了很高兴，走了两步突然又问，那佛见到你笑是什么意思？梁清标赶忙答道，佛笑奴才不成才。康熙帝大笑，对梁清标机敏的回答感到很满意，又因梁清标博学多才，回到京城后便下旨启用梁清标，第二年补刑部尚书，第三年又调任户部尚书。梁清标是文学史学修养很深的一代文豪，也是在纪晓岚之前清朝兼修正史的大学问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有蕉林诗集十八卷，收集诗作2163首，蕉林禁稿一卷及蕉林文稿、唐村词、唐村随笔、唐村乐府传世。他在康熙朝曾奉旨兼修三朝国史、清会要、大清一统制，并受命担任明史的总裁官。为了完成圣命，他潜心研究了历代文化遗产最多的学问家。有感于历代文化遗产在民间屡遭毁灭的悲剧，他着力收藏历代金石书画，尤其是在历代书法绘画方面投资巨大，藏品甚巨。自晋、唐、五代到宋、元、明，各家的墨迹他尽情搜罗，所藏书法、名画均由专人以特定形式装裱，并有亲笔题鉴，并在蕉林书屋设置专用箱柜予以珍储，他的收藏甲于海内。由于梁清标文化修养深厚，博物多识，鉴赏精，又对艺术史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鉴赏能力非同一般。凡经过他收藏钱章的书画，绝大多数都是真迹，只要是有唐村沈定、河北唐村、苍岩子梁清标玉立士等印章的书画，都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正所谓南有天一阁，北有蕉林书屋，以收藏质量而论，梁清标是公推的收藏家之首。中国十代名画中，顾恺之的《洛神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朝阎立本的《步辇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周芳的《簪花仕女图》等六幅旷世珍品，都是蕉林书屋的旧藏。在唐代及其以前珍藏于世的书法名品中，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陆机的《平复帖》，史上保存年代最早的王羲之的《兰亭序》的唐代摹本，唐代诗仙李白的《上阳台帖》等珍品，也都是梁清标的收藏。梁清标的蕉林书屋收藏历代中国的名家名作超过皇宫，所以蕉林书屋也是当时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而他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诸多王公贵族、高官文友动辄都要到蕉林书屋欣赏真迹，一方面对这些旷世珍宝是一种损害，另一方面这种应酬万一厚此薄彼，也会招惹嫉妒。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既能让更多的人欣赏历代名帖，又能让蕉林书屋的收藏安然无恙。他采取了当时独有的刊印方法，从自己的藏品中精选九位书法名家的作品，然后邀请林雕工、游永福精心刻成秋堂法书，以摹刻精良

不称于世。他的刻石如今收藏在正定文保所珍宝库中。梁清标去世以后，他一生潜行搜求的赝品逐渐从蕉林书屋这座文化宝库中流散了。那么这些矿石珍宝流散的渠道如何呢？梁清标的蕉林藏集都去了哪些地方呢？首先是乾隆七下江南，六上五台山，都驻足在正定行宫。他不仅是为了礼佛，更是念念不忘梁清标的蕉林书屋，不断地从蕉林书屋中带走梁清标的珍品藏入皇宫。另一方面，一些名流豪绅、皇亲贵胄也开始从梁家后人中收买历代藏品。另外，蕉林书屋的命运不仅与梁氏家族的命运相关，更与中华民族的国运息息相关。入藏到皇宫的梁清标珍品，在近代北京城的几次浩劫中，有的流失海外。清朝灭亡的时候，溥仪裹挟很多珍品带到东北，流失到了民间。那么蕉林书屋到底有多少藏品？梁清标究竟为中华民族保留了多少字画和金石珍宝呢？由于梁清标收藏的字画和金石珍宝的著录也随着藏品失传了，因此至今难以统计。后世不少学者根据世界各国公共博物馆和图书馆档案馆披露的中国历代字画，查找带有梁清标的各种鉴赏收藏的钱印题跋，试图还原蕉林书屋的藏品目录。初步统计，蕉林书屋收藏了历代字画600多幅，其中150多幅都是国宝级的珍品。蕉林书屋唐村品鉴成为中国艺术史上备受仰慕的标志，让我们记住这位在中国书画史上留下辉煌印记的正定名人吧。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

0: 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 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任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1: 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 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
2: 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4: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5: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0: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6: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

0: 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伊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伊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
8: 抗议巴黎
1: 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这话吗？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我一定支持。
19: 没有什么可能，
16: 商会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

0: 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4: 等等，等一下。
6: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 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不过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8: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9: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8: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9: 你的身体，
8: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9: 疼吗？
8: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8: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0: 你们吵架吵完了？
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8: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0: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访与种访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3: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6: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
0: 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走，走，快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 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 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活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0: 一共是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

0: 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 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起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6: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0: 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是小羊。

0: 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2: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2: 咋好意思啊？
3: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3: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2: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3: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3: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4: 不用了吧。
2: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0: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4: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4: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 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好好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

0: 我走了啊。
1: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3: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3: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3: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5: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5: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4: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6: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闪闪，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

0: 这儿。
1: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
2: 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3: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3: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4: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4: 行。
5: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4: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5: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4: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5: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4: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5: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4: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5: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5: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4: 好，谢谢小杨啊。
5: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5: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6: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5: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5: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5: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5: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5: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5: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
5: 哎，
7: 月琴姨，
5: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7: 姨，我考上了
5: 啊！

0: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晓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 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4: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

0: 来，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2: 朱阿姨，新年快乐！
3: 朱阿姨，过年好！
2: 给您拜年了。
4: 刘叔叔好！
5: 哎哎，
6: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狄仁杰到蓬莱赴任第一天，他就住到了内衙书宅，一来是原王县令的宅邸之中还有王县令遗留之物没被取走，二来啊，据这个唐真祥说，这里面不太平啊，闹鬼，王县令的鬼魂阴魂不散，老在里面转悠，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狄仁杰一看今天天色已晚，身体也比较疲劳，就在这内衙书宅住下得了，明天我再去查访那鬼魂仪式也不为迟晚。就这样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狄仁杰坐衙升堂，三痛鼓毕，堂主簿带领全体的衙员、吏院、六曹、专司、典狱、卫校等等全部跪倒在堂下参见狄仁杰。这些都是什么人呢？那都是县衙的公务员、衙员、吏院，哎，就是那些衙役捕快。六曹专司呢，指的就是公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被称为六曹，也被称为六司，合起来就叫六曹专司。都是干什么的呢？哎，有对联说明。公曹负责呀，是设法分明，清吏治，续权公允，效官检。仓曹呢，损益盈虚，虚节用，民生国计，重开源。户曹，诸般营造，遵常法，举国司空，典百公。兵曹，为国秉犬，应镇武，安邦坐镇，严治兵。法曹，恶寇劫奸，平汪直，私行明法，定是非。士曹，习礼知书，服教化，见贤举秀，镇人文。这用这几个对联，把这公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这六曹专司都说明白了。典狱呢，就是监狱的管理员呢，卫校那就是直属县衙的亲兵卫队，就这些人吧，也不少了，40来

来喂呢，呜呜呀呀，整个公堂全占满了，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堂主簿拿个花名册，一一报唱了全数人员的姓名、籍贯、年岁，说到谁头上，谁都报个到。四十多位公务员呢，基本到齐了，唯独少了一个人，就是陆氏范仲啊，他没来。狄仁杰也没过多的询问，点完名了，衙员们又向狄仁杰一一禀述了各自的职司及这个薪俸数额。狄仁杰呢，那当最高长官的照例的勉励了一番，说我这一次来蓬莱呀，与前任县令的管理方法多有改革，不过大家也不必着急，随机呀将下发新定的押司条例，无论巨细，请大家务必熟记，吏员但有犯禁违例玩忽自渎的，本官是严惩不贷，绵绵职守荣立功勋者，本官也有奖赏进拔。最后狄仁杰又宣布任命洪亮为卢氏参军，协办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为衙司缉捕，督领全县的军兵武艺，协办地方治安，勘拿不法分子，收捕盗贼。其余的呀，像什么乡账啊、传役呀、仓库地道等等，都吩咐了专管的分司要一一落实，而且命唐真祥仍领主簿一职，左二全县的行政分判种曹，也就是常务副县长了。县学春秋四典呢，那有狄仁杰亲抓呀，每个月一次诗书如典。狄仁杰这么一番布置，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咱们以后啊，一个个深感狄仁杰的威严，吩咐一声散衙。大家鱼贯唐真祥把县城五个坊区的里甲，狄仁杰先问了五个坊区的民情，又嘱咐他们要各自维护贼匪情和人命凶案等，在乎延误，而且又特意的朝廷开进通商之国策，告诉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明文法令，利益均受保护，但是凡涉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犯国家海禁条令的，也追究不贷。五个里甲一听，当即都表示，我们一定秉公守法，我们一定共同努力，我们一定把蓬莱县共同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城市。狄仁杰一听满意的点点头啊，五个里甲一看没事了，都赶紧的起身告辞。狄仁杰呢，把他们送走了，然后狄仁杰把堂主簿留下来了，把这个堂主簿叫到内衙书宅，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有人倒了香茶。堂主簿大人，刚才点卯的时候为何不见陆氏范仲呢？大人，范先生啊，月初就去登州府城了，去探视他的高堂老母，按说昨天一早他就该回来销假了，但是一直到现在没回来，为此呢，卑职昨天午后老爷到来的时候，我还派专人去西门外他的田庄去问讯，因为这个范仲在西门外有个田庄，每一次探亲回蓬莱呀，他都会在他的田庄住上一两日，携带些新鲜果蔬回到衙门，有时候给大伙分分，有时候拿回去自己就吃了。

那问讯的情况怎么样啊？据他的佃户说，范仲昨天早上才赶到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衙门。大人呐，这个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不曾怠误过职守啊！我想他一定是被什么要紧的事给绊住了，还望大人勿怪呀。狄仁杰听完点点头，也不再过问此事了。话题一转，就转到了王县令之死这个案子上来了。汤主簿，请你详细谈谈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番到蓬莱，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汤主簿慢慢的品了一口茶，要说王县令这个人呐，哎，还真不错。虽然已50开外的年岁，但是仍然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呐。为人和善，秉公执守，衙里上上下下没有不敬爱他的。他来蓬莱时间不算太长，哎，做了些政绩，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畏服啊。狄仁杰说："这个我已经略有所闻了，如今你就说一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吧。"哎，好。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1个月了。记得那天早衙，眼看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我觉得纳闷啊。平常王县令早早的就到大衙之上了，今天怎么还没出来呢？我就打算去他的宅邸去请。到了那一看呢，房门内锁着，我听了听里面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当时我就不由生疑了，赶紧叫回来衙役，把房门撞开一看呢。就见王县令早已经倒闭在房中了，我走过去一摸，早没了脉息了。我赶紧的让人把仵作沈佗给叫来了，沈佗过来检验了一下，他说："这王县令约莫死在半夜，是喝了毒茶。"

候没有盖碗一说，您要是见到卖古董的，说我这盖碗是唐朝的，那肯定是假的。唐朝那个时候是煮茶喝，到了明代泡茶才逐渐的流行起来，才出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茶具。闲言少叙了，唐真祥接着说，当时那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了，茶炉也早已经熄灭了，茶叶也都检验了，茶叶是无毒的，所以卑职疑心呐、是有人在王县令的茶壶里偷了毒了。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是王县令自己，都是他自己提的水呀、他每天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到井边提水呀、先备下一天煮茶用的水，滴到房间之后他就开始煮茶呀，煮完茶喝完茶他才去上澡牙，生完澡牙他才去吃饭，这是习惯了。王县令这个人呢、在吃茶这个上面非常有讲究，也最为细心了。从茶炉生火提水注入紫铜锅，到茶壶泡开斟入茶中，事事恭亲的，从来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也是自斟自饮，也自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呐、我们衙里上上下下都见惯了，谁也不去拜他的兴，也从来没人敢讨他的茶喝。谁又想到这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吃茶里面，那刑部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的这个案子的？别提了，汪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王县令的鬼魂呢，吓得汪老爷六神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案牍，便匆匆回去京师交差去了。临行前呢，又把王县令内衙房中和书斋细细的搜查了一遍，把他的所有的信札和笔录文字全都捆了，运去京师刑部细查去了。狄仁杰听到这哼了一声，他牵化的那些案牍我已经阅读了，真所谓敷衍了事，潦草色泽呀。那些要紧的信札笔录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的丢失了，汪堂官本人呢又匆匆去了南方，留下这么一个无头案子让我们来查办。好吧，唐主簿，大人你下去忙吧，你回去再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细想一遍，若有什么可疑之处可立刻来告诉于我。是，卑职告退。唐主簿答应一声退出去了。狄仁杰又把乔太马荣叫过来，大人传我们有何事？你们两个人呢马上乔装改扮一番，穿上便衣去县里的茶楼啊、酒肆啊、赌场、妓院那些热闹之处走一走，务必把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了解第一手民间资料，以便因势利导，驱邪扶正。好，大人。逛妓院赌场啊，我们最拿手了。狄仁杰说不是让你们去逛妓院，是让你们细细查访民情，少给我到外面花天酒地的。是大人，我们说着玩呢，少贫嘴，走吧。好嘞。马荣、乔泰两个人高高兴兴领命去了。狄仁杰呢就在这蓬莱县衙开始理案办公，一直这工作呀就到了晚上的掌灯时分。忙了一天了，狄仁杰觉得身子骨有点乏累了。他伸了伸懒腰，突然间想起了王县令的宅邸，那里不是闹鬼吗？我何不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说这狄仁杰多大的胆子，说干就干呢。想到这里，狄仁杰便悄悄地拿了一支蜡烛盏，然后独自一个摸

0: 向王县令的宅邸。这个宅邸呀，与县衙书宅其实就隔了一个花园。这花园里玲珑山石，伶仃碧池，在月光之下显得一派萧木幽静。狄仁杰举着蜡烛，沿着万字回廊慢慢地向前走，刚走到宅邸的粉墙下，突然就见花旗边古柳下的太湖石后唰闪出一人来，砰的一下子正好给这狄仁杰撞个满怀。哎呦，谁？狄仁杰大吃了一惊，赶紧请起蜡烛盏照看，但是这么一举蜡烛，由于这个人一碰，这个蜡烛盏已经熄灭了。就是一打眼的功夫，恍惚间狄仁杰就记得这个人穿了一件浅灰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一个顶髻，左颊上好像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谁？狄仁杰大吼了一声，但是那个人并不答言呢，唰这么一闪就消失在了太湖石后。谁？狄仁杰再问一声，赶紧的跳进了花旗，沿太湖石向后搜索了半天，那人是踪迹不见。狄仁杰就觉得呀，后脊梁梗冒凉气呀，难道说我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想到这里呀，狄仁杰的冷汗都下来了，他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忙忙就赶到了堂主部的衙室，砰的一下子把门给撞开了，把里面办公的唐真祥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狄仁杰。大人，你堂主部，刚才我在王县令的宅邸外撞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见了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踪影。啊！唐真祥一听脸色当时就变白了，大人，那个人可是穿浅灰色长袍，没戴帽子。是啊，狄仁杰惶恐地点了点头。你怎么这么脸色啊？这大人，他左颊上可有一块黑斑迹。这唐真祥说着话，这气都短了，额上都渗出了汗珠了。对呀，那狄仁杰当时顿悟了，难道说他是啊？大人，这唐真祥几乎都哭了。大人呢，他就是那冤死的王县令王立德呀。昨天我就说他阴魂不散，没想到今天敌的人你自己也碰上了。莫非这行院内果真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竟然夜夜游荡于此，欲吐露一腔冤屈。狄仁杰现在呀，自个儿都犯嘀咕。这个狄仁杰他是一位正统的儒学之士啊，同孔子一样，对这个鬼神之说呀，持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孔子不是说了吗，敬鬼神而远之。但是狄仁杰和他不同，这个狄仁杰每逢真遇到了鬼神了，不是敬而远之，反而是疑而近之，逐其而寻之，务必探明虚实，追出究竟。这么一追，往往是啊，什么鬼呀、神呀的，全是人为的，他从来没真的撞上过一次鬼。这一次他听到堂主部的言语，心中开始是一惊，随后啊，不对呀，又挑起了他的疑心来了。不对，堂主部，现在我马上去王县令的宅邸查看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若是知道我是专门来为他伸冤报仇的，必不至于加害于我吧。啊，不，唐真祥赶紧摆手，狄大人呐，不能冒这个风险呐，倘若有个闪失如何了得呀。哎呀，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的宅邸的钥匙给我，我就去半个时辰，如果半个时辰我还不出来，你就赶紧传红参军率众衙役赶来接应。狄仁杰说完话，拿了钥匙，取了一个大灯笼，就向王县令宅邸走去。走到王县令的宅邸，一推门往里一进，啊， 是鬼影晃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在是早晨六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

0: 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电波永不消逝，传奇仍在继续。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故事已经深深吸引了我们，他的智慧不仅在电信领域大放异彩，更在关键时刻化作了克敌制胜的奇思妙想。
2: 怎么回事啊？
3: 延安
2: 不是已经拿下了吗？
3: 这个电台你告诉我
2: 从哪儿来的，说。
4: 报告司令，根据我们的侧向定位和侦察机的侦查，这个广播台就在延安附近。
3: 是吗？延安在延安哪个附近啊？
4: 根据侧向定位和侦察机报告，信号源应该在定边一带。
3: 应该？
4: 是定边，就是定边。
3: 命令轰炸机大队立刻给我炸平定边，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声音。
2: 是。
1: 1947年夏天，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在全边区范围内开展了评功活动，王世光被联名授予特等功臣奖旗，获得了一枚人民功臣银质奖章。可奖章在手里还没捂热，就被晋冀鲁豫军区的一位处长给拉了出来，还向他提了一个请求。
5: 大王啊，现在敌人的地雷阵对我们推进威胁太大，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搞一个探测仪器出来，往地上一探就能知道下面有没有地雷，这样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啊。
6: 老方啊，这个领域我没有接触过，不敢打包票，你容我想想。
5: 大王你一定要快啊，多耽误一天就可能有战友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全指望你了，越快越好。
1: 方处长的话像锤子一样敲在王世光心上，那些踩中地雷的战友身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有些茫然地站在沙河村的麦场旁，望着乡亲们手里的木签发呆。望着望着，王世光突然有了灵感，转身就回到办公室，画出了一张地雷探查器的设计草图。

0: 头痛啊骨沾烦躁，二痛啊骨筋沾泡，三痛骨到处敲，四痛啊骨把病交。
1: 哎，大王怎么样了？瞧瞧你这架势，是有眉目了。
2: 老徐来得正好，哎，快看看我这张草图。
1: 哎，这是地雷探查器，咋看像个大铲子？
2: 说对了，灵感呀，就来自于老乡的铲子和木锨。哎，老徐，地雷大多是金属壳，我这个东西的原理啊，简单说就是利用电磁感应。哎，它内部有线圈，通上电产生磁场，一旦靠近金属，磁场就会改变，通过这个耳机就能听到声音的变化，就像一个给大地听诊的听诊器。
1: 哦，妙啊，大王，说吧。

0: 要我做什么？
1: 你是材料专家，帮我把单子上的材料备齐，图纸你先拿走。哦，一定要快。
0: 啊，有材料说明吗？
1: 有，你自己看吧。哎，但一定要快啊！
0: 哎，得嘞，图纸我拿走了啊。
1: 嗯。
2: 向前过过去忧伤，退后哪能免那迟一刀，三军雨夜夜归营号。
3: 要说王世光是传奇一点儿都没错，几天的功夫地雷探查器就造出来了，正好晋冀鲁豫军区在武安市野桃镇召开一个高级干部会议，通信局的林伟局长就请王世光带着他的地雷探查器去当众表演。王世光到来前，人们早已经在操场里买了很多洗脸盆之类的东西，都想看看他发明的这个东西有多大能耐。
4: 大王还戴着耳机，听声辨位。
1: 对，局长，声音报警比看指针更直观。
4: 听声音可以，但眼睛不能用啊。
1: 啊？啥意思？
4: 大家想看看你这机器的本事，不想看你眼睛的本事，所以得委屈你把眼睛啊蒙上。
1: 啊，怕我作弊？行，蒙就蒙。
4: 哎，可以了，大王，开始吧。
1: 啊，这里有。啊，这儿也有。这儿。
3: 操场上埋设的地雷无一漏网地找了出来，在场的人都看呆了，还是刘伯承司令员冷静带头鼓了掌，现场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军区通信局很快就把这套设备投入了生产，它良好的工作性能在前线也得到了验证。可是没过几天，王世光又被林局长请到了办公室。
4: 来看看这个，大王，这是刚缴获的美式探雷器啊，怎么样，跟你那个比比，孰优孰劣呀？
1: 哦，这从外观上看大同小异。嗯，哎呦，我们的声音尖利，它的低沉，这灵敏度嘛也差不多啊。
4: 看完了？
1: 完了。
4: 那大王投票打分吧。
1: 设计分数各得50分，因为我们这群土包子在沙河村的山沟里居然跟老美的专家打了个平手。至于技术分嘛，也是一边一票，各有千秋啊。
4: 嗯，行，够客观。不过我这票坚决投你。
3: 王世光在电信方面的能力尽人皆知，邓小平曾在邯郸电台就职听过王世光的当面汇报，探测地雷阵的表演给刘伯承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七月初的一天，刘邓两位首长把王世光请到武安市野桃镇的军区驻地，专门向他征询有关通信方面的意见。
5: 大王，听说滕代渊他们都那么叫你，那我也那么叫你好了。
1: 首长，在您面前我哪敢称王啊，叫我小王就好。
5: 不对头，我听说你有个小王，要是你们两个一起出现，我该啷个叫嘛？
1: 首长，我把我的

0: 小王弄丢了。
1: 啊？丢喽？咋个丢嘞？
0: 来根据地的路上走散了。
1: 哎呀，是一家人就散不到，大小王是一对，一定会重聚的。
0: 谢首长，我也相信。
2: 大王，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我军将要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可是这么大的行动，电信联络如何才能不被敌人察觉到呢？另外，从技术角度上看，我军电台的位置怎么做才能不被敌人发现？我们想听一下你这个技术专家的意见。
1: 是啊，大王，关乎战略全局，不可不查呀。
0: 报告二位首长，我归纳了三条。第一，严格执行通讯纪律，波长呼号要经常变换，让敌人摸不到规律。第二，发报手法要规范，避免个人特征，减少被识别的可能。第三，行动时已被敌人熟悉的电台可以暂时不动，用来迷惑敌人。这就好比咱们集体搬家，但留下几个看门人唱空城计。只要这三条执行到位，隐蔽性就能大大提高。
2: 嗯，好，讲得好，简单管用，全部采纳。
1: 小平同志，我看那三条应该马上写入行动手册，下发部队。
2: 嗯，同意。
1: 另外，大王，还有一个事情。根据通信局的分析，如果我军远离后方，这个通信器材的补充是个大问题。我们缴获的那些无线电报话机的体积重量都超过我军电台两倍以上，携带起来很不方便，而且那些电台频段范围也很窄，不适合我军的联络使用。鉴于那些情况，必须要马上为南下部队准备好足够的备用电台呀。大王，那个就要靠你的本事了。只是时间很紧，办得到吗？
0: 请首长放心，只要组织需要，保证完成任务。
3: 报告政委，加急电报。
2: 嗯，给我吧。
0: 二位首长，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
1: 且慢，下回见面啊，希望大小王都能到齐啊。
0: 嗯，一定。
4: 与刘邓首长见面后，军区通信局下达死命令，突击生产30部15瓦军用电台，7月底前必须完成。沙河村电讯工厂的气氛顿时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南投向老槐树下的大石头又成了王世光的临时会议桌。
5: 哎，大王，给你弄间办公室吧，现在条件允许了。
0: 不用，车间和这块石头就挺好。哎，谷站长。

0: 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十二块钱一瓶河道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 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给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季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
0: 嗯。
1: 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
0: 嗯，
1: 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0: 好的，感谢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1: 下次再见。
0: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 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0: 嗯，
1: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0: 哎，
1: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1: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1: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 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0: 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啊、今天完全不是、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
1: 嗯、
0: 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
1: 哎、
0: 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处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
0: 嗯、
1: 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
1: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着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

0: 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欧米伽三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十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是咋
0: 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 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 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 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三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三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一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

0: 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它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茶头趣味，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0: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4: 没错。
0: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4: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0: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4: 哎，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0: 对对对。
4: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0: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4: 对呀、
0: 我喜欢。
4: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
0: 爱
4: 了。
0: 真爱真爱啊、
4: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0: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4: 对。
0: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4: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0: 哦、
4: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4: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5: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4: 哎、
5: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4: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0: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4: 不足为奇。
0: 对
4: 对，
0: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4: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0: 对，
4: 是吧、
5: 对，
4: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0: 对，
5: 对，
4: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5: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4: 哎呀，那太好了，
5: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4: 对。
5: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 说到
4: 这个太重要了，
5: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5: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
4: 嗯，
5: 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4: 对，
5: 阿胶是黑色的，
4: 对，
5: 黑豆也是黑色的。
4: 嗯，
5: 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啊，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
4: 嗯，
5: 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4: 哦，
5: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只吃鸡蛋呢，对吧？
0: 有
5: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那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4: 对，
5: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
4: 嗯、
5: 对不对、
0: 啊？对，有人喝完闹肚子、啊。
4: 对，
5: 哎、嗯啊，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4: 哎呀，
5: 尤其是老年人，你让他
4: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5: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4: 对
5: 不对？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
0: 嗯，
5: 是鸡蛋的三倍，
4: 哦，
5: 是牛奶的十二倍，
0: 哇！
5: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十八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八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4: 嗯
5: 啊，还有十九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0: 哦、
4: 嗯
5: 啊，
4: 这个太重要了。
5: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讲你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
0: 嗯，
5: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4: 嗯，
5: 没有胆固醇。
4: 哎，这
5: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
0: 嗯，
5: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4: 哦、
5: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0: 那真好。
5: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
4: 嗯、
5: 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
0: 嗯、
5: 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营养元素。
0: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
4: 黑豆
0: 滔滔
4: 不绝，
0: 滔滔不绝，
4: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0: 而且真的，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5: 啊、
0: 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4: 真的很高呀。
0: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4: 对,
5: 对，
0: 是吧？
4: 对、
0: 啊、我天、
5: 啊、
0: 太厉害了、
4: 哎、但是王总啊、
5: 嗯、
4: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
0: 嗯、
4: 真的好喜欢它、
5: 啊、
4: 我们做成腐竹、
5: 啊、
4: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5: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0: 嗯、
5: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啊、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0: 嗯
5: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4: 哦、
5: 啊，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本身品质就不高。
4: 嗯，
5: 咱们都是每一年就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4: 嗯
5: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0: 没
4: 看到了。
5: 啊、原料的采购证明、啊、我
4: 看到了，
5: 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4: 嗯、
5: 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4: 嗯、
5: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4: 嗯
5: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4: 嗯，
5: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 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4: 嗯
5: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嗯，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4: 嗯
5: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4: 嗯，
5: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4: 嗯，
5: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4: 嗯，
5: 手工揭皮，
4: 嗯
5: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4: 嗯，
5: 就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6: 技术活，啊，
5: 这个
6: 技
5: 术做不到的啊，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4: 哦，
5: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4: 嗯
5: 啊，品质也是好的，
6: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4: 对，
6: 是吧？
4: 肯定是，
5: 对，营养也好。您的四层五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4: 嗯，
5: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4: 嗯，
5: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4: 都挡不住，
5: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4: 对
5: 对呀，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4: 嗯，
5: 低温烘干的，
4: 嗯，
5: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6: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4: 对，
6: 那是它是，
5: 哎，对
6: 哦，我明白了，
4: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
5: 啊，
4: 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6: 嗯，
4: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5: 嗯，
4: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6: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4: 嗯，
6: 我觉得这得多少钱，
4: 多少钱
6: 我能吃得起吗？
4: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5: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
6: 一百五十克是吧，
5: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元，
4: 对
5: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元，
4: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5: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
4: 啊，
5: 我这次这样子的哈，啊，
4: 嗯，
5: 啊，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四包，
4: 哦，
5: 四包，
4: 嗯，
5: 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6: 嗯，
5: 再送你们六包，再送你们六包，
6: 哎，再送六包黑豆吗，
5: 黄豆的
6: 啊，黄豆的
5: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4: 卖多少钱
5: 六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4: 一共卖多少钱，
5: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6: 120再加6120240，
5: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4: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十包腐竹，有四包黑豆腐竹，有六包黄豆腐竹， 对，
5: 对
4: 吧，
5: 对，
4: 嗯，
5: 对，
4: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8，
6: 嗯，
4: 40063718188，
6: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4: 40063718188，
6: 这个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四袋是吧，
4: 嗯，
6: 然后黄豆的是
4: 六袋，
6: 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
4: 美，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六袋，
6: 对啊，
4: 没有翻倍，
6: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4: 物以稀为贵嘛，
6: 物以稀为贵，
4: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6: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六袋，
4: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
6: 是
4: 还是奸商，
6: 所以王总，啊，
4: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5: 奸商了呀，
6: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六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4: 王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6: 来，
4: 再来六袋黑豆，
6: 对，再来六袋黑豆，
4: 嗯，
5: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两包黑豆，对吧？
4: 啥？为啥要
5: 加
4: 两包？我们要再要六包黑豆的。六包黑豆腐竹，
5: 四包了吗？四包加两包，它不是六包吗？
4: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六包。
6: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4: 对，
5: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4: 我俩就挺美的。
5: 我最多送两包，
6: 还不能想想，
5: 我最多送两包，六包黑豆，六包黄豆，好不好？
6: 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
4: 好。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6: 对，
4: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6: 黑豆还少，
4: 没让我们吃够，
6: 对，
4: 那能行吗？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6: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
5: 他
6: 就六六大顺吧，
5: 贵呀，黑豆贵呀，
6: 我知道贵呀，
4: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6: 对呀，
5: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6: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4: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5: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都。
4: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6: 十包，
5: 我给你，我再给你报十包黑豆，十包黑豆辅助，那就299了，对不对？
4: 不对，
5: 这就300块了。六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4: 对，
6: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4: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6: 对不对？
4: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6: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4: 对呀、啊，
6: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4: 限个量就行了，你限50组。
5: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6: 50组，你给我来10组，
5: 十组，不是50组，10组。
4: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6: 折中啊。
4: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5: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6: 没有30，
4: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6: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6: 是
4: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
6: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4: 对，
6: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4: 是
6: 啊，加油，4006371818，
4: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4: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6: 对，
4: 对不对？
5: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4: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6: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4: 啥也没
5: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稠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4: 对，
5: 是大硬芯儿，
4: 对。
5: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4: 对，
5: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4: 啥也没有。
5: 我想这成本都可贵了，
4: 对，
5: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4: 是是是。
5: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4: 王总，
5: 这个腐竹是真的，
4: 好，真的好。
5: 来，
4: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5: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儿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的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
7: 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
6: 嗯
7: 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
4: 嗯
7: 啊，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
4: 嗯，
7: 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
4: 嗯、
7: 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
4: 嗯、
7: 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
6: 嗯、
7: 竹炖红烧肉。
4: 哎，这老香
7: 了，
6: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4: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7: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
6: 嗯，
7: 这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
4: 嗯、
7: 可好吃了、
4: 嗯。
7: 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
4: 嗯、
7: 啊，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
6: 哎、
7: 特别特别好吃。
6: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

0: 去回家做去了。
1: 对，我要尝试这黑豆腐粥，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
0: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0: 但是
1: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0: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0: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那再请王总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它的品质。
2: 哎，对对对，我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0: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0: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0: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0: 是
1: 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1: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4: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1: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4: 北方快车，
1: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心若阳光，生活才能斑斓；人若简单，人生才能清澈。愿您晨起有微笑，笑里有幸福，阳光洒满心间。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